0: 确保安全帽在剧烈摇晃下不会脱落，而且下巴与带子间预留约一指幅宽度。不论行驶距离多近，或是骑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必须全程佩戴才可以出发。
1: 高龄者骑车因为反应比较慢，车体较小，容易被忽略，所以应该保持直行在机车优先道，避免任意变换车道。另外呼吁高龄者如果有骑车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驾训班机车安全驾驶训练，接受完整的正规教育，减低事故的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8:05，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草湖一路到了雾峰，这里的时速是落在40。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啊。不过呢，朋友们，那个什么。不用担心，因为在台74线啊，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已经在慢慢消化。刚刚呢有一些路段很塞，现在我刚刚看了一下，在太原到潭子有稍微好一些些，时速已经从20提升到40了。好，所以呢朋友们在太原到潭子虽然车多，保持好安全车距，但小心通行就好。草湖一路到了雾峰也是哈，草湖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不是哦，国道一号的部分是北上哦，好，北上的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哦。好嘞，这个我刚刚说错了是吧哈，宜宁升大班，子升升中班是吧哈，哦，好好好，宜宁升大班，子升升中班，总之呢对我们来说都是小班，因为你知道孩子哈，不管他是升什么大班啊中班啊，都对那个大人啊，那个爸爸妈妈来说啊，拎东西小班哈，就勾追就勾追，可是呢心里就会有一种哎，孩子长大了，孩子长大了，那个妈妈就说孩子长大了啊，那个阿妈就哈，孩子啊长大了，有没有？好啦，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心情哈。那个尤其的阿妈哦，或阿公啊，发现了哇，孩子长大了，哦，宠吧，而且尽量宠吧，对不对？就会觉得心疼啊。虽然想要教，就是或是想要怎么样那个去疼爱啊，可能爸爸妈妈会要管教啦。通常不是会有出现这种状况啊？把饭吃完，你不吃完以后我就收走。哎呀，别这样，那才是小朋友吧？哎呀，都肚子会饿啊，对不对哈？就会不一样的拉扯，其实都是爱了哈。好啦，不过呢我严肃讲一下哦，严肃讲一下，如果孩子哦，他还没有那个年纪，还没有到哦，那个不能考驾照，那千万不要让他们无照驾驶哦，拜托拜托，好不好？有时候呢是想说是拗不过那个孩子，可能就啊，哦，不要没关系，然后那个可能呢这个大人呢拗不过，他就去找另外一个大人啊，那个大人可能拗得过，就可能就放手了。我们看到听到了有太多类似这样的例子啊，尤其是暑假期间安全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呢拜托，如果就是没有驾照的话，千万不要容许孩子骑机车或是驾车，拜托。就算距离秀如说真的真的什么，就是我刚讲的是真的哈，哦，那个心境哈，哦，儿子今天上小一了，今年要升小一了，嘿，妈妈的心情也会不一样哦。后来文德早安，文德说呢往彰化方向，太原往潭子时速呢比较慢，过了国四就

这首的是王谦的《向日葵》的话，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 5.5 到 5.7 大理西桥路段外侧呢是有散落物的，这是呢在中投南下 5.5 到 5.7 大理西桥路段外侧是有散落物。好，来，那么在台61线的北上 106.5 后龙路段外侧有小猫咪跟大家说再见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其实从头份过后啊，那么因为它一直在回堵嘛啊，到竹北这沿线路段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呢这里一直堵车，堵得蛮长的。那么现在呢竹北这沿线路段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它是外侧呢有槽车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它整个沿途呢都是塞车。新竹系统之前从头份之后啊，那么这里呢就已经开始回堵，一直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也是行车速度落在20公里哦。所以呢朋友们在这路段也是要注意一下哈，爱 City 爱注意哦。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也都是非常大的。科学面王子面高照，还有佑君佑颖丽凤明宇淑芬明府都欢迎你们，银针都欢迎你们。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警广，别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电话咯，0800-000-123。文德，谢谢你哦。好，来陈宇翔的一直下。

0: 陈宇翔的一直下。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哦，它就是那个新竹系统到竹北这一段时速非常非常的慢，因为它在处理事故竹北交流道之前，外侧有槽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行车速度是受到影响的。台63线的南下 5.5 公里到 5.7 大里西桥路段外侧呢是有散落物，还有呢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82到184福星往汉堡路段中间车道跟内侧车道是有铁条掉落的。国道路况爆火力追，来邀请到中区交控啊，我们今天是邀请到的是太原，太原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好，目前路况如何呢？
1: 先跟各位播报一个事故的讯息、目前在国道六号东向的25K， 也就是在国兴二号隧道出来的地方呢，在内侧车道有一件一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有经过隧道路段的这个驾驶朋友啊，在就是提前避开内侧车道。那如果说后面会有拖吊车或是警察到现场的时候，才比较不会造成危险。
0: 国兴嘛，哈、啊，国兴隧道。
1: 对。在国兴的二号隧道，
0: 国兴二号隧道哈，好，往东的地方。
1: 那另外呢，在路况的部分，那目前在国一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那目前的话，这边就是有回堵的情况。那尤其在靠近新竹系统这边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大概只有10到20公里不到。那如果有经过的话，请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呢，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北上的后里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
0: 是。
1: 那另外呢，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在彰化系统到彰化的南下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
0: 嗯
1: 哼。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所以在乌日到快关这边的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有在排队的情形哦。
0: 嗯哼。
1: 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目前在东向的后峰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呢，今天有一些施工，先和各位提醒一下。那今天在国一北向的120到116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
0: 是，
1: 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结束。
0: 嗯哼。
1: 那另外呢，在国一的136到141，在铜锣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会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184到187，在王田到南屯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防眩板的安装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
0: 是。
1: 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220到235，从北斗到虎尾路段呢，这边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乔木修剪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向的166到169这边呢，目前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这个施工呢，预计会到礼拜三，也就是明天的下午1点结束。
0: 嗯哼。
1: 那这边的话呢，如果有经过的话呢，请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晚上还有两件封闭的施工。
0: 是。
1: 那首先呢，是在国三北向的大甲交流道的出口。那这边的话呢，会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向的中港系统呢，会封闭北上的出口还有入口的匝道。
0: 嗯哼。
1: 那封闭的时间一样。

0: 从早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如果会经过这两个交流道的话呢，请再提前来进行改道。
1: 是。
0: 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可以，太原那个新竹那边因为很塞嘛，哈，所以现在已经回堵到了头份之后嘛，哈，对不对？
0: 目前大概回堵到10K 左右，
1: 105啊，
0: 对，还没有到头份这个，还没有到头份这边。
1: 好，所以呢，其实它这个也不是你们辖区了，已经到北部了哈，北部的辖区。那个事故是在那边吗？
0: 对，那事故的话是在新竹系统过后，那边的话就是北区的辖区。
1: 北区的辖区，但是呢，它那个车震啊，影响到了这个新竹系统之前嘛，哈，
0: 对，
1: 那个路段。好的，好的，也大家也特别注意了。非常谢谢太原哦，太原谢谢你，好，拜拜。好，来新竹系统一路到了竹北，因为它竹北这里是有事故发生，所以现在整个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啊。刚刚的那个是 Lisa 吗 ？Lisa 告诉我说，现在呢在国道一号新竹南下的公道五交流道，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的这个南下的公道五交流道也很难走，要改从新竹交流道下光复路。所以 Lisa 那边也是塞，对不对？新竹交流道这里也很塞哈。好，所以呢，这沿线包括了公道五，还有新竹这里全都是塞车，因为竹北这里呢是有事故，这个事故呢是在早上就已经发生了哈，那么很早就发生了。好，那么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大家如果在新竹路段的话，都特别注意一下了啊。那么就是呢，在南下，我知道那个 Lisa， 我跟你讲，南下的公道五这里啊，可能因为受到事故影响，都还在处理当中啊。所以呢，现在啊，在整个行车上面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可能需要，如果大家需要改道行驶的话呢，或许就必须要走平面道路啊。那么好，所以呢，大家在新竹系统这一路到了竹北这沿线路段。因为它受到了事故影响，包括了公道也有事故，还有包括了竹北也有事故啊，所以呢，在整个回堵的过程啊，那么大家就会感受到从头份过后啊，刚刚那个太原有特别说105开始，这一路到了竹北都是不好走，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一段也不好走啊，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那么在台74线草湖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格外注意行车安全。顺着季节吃对好食，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主食，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鱼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燕生刚说，说我刚讲说哦，知道哦，我都不知道我讲哦，知道。好了，非常谢谢我们的柯永辉辉哥哦，这个大暑快要来了，7月23的大暑，抠龟。哎，其实呢，我喜欢吃苦。上次我们在做访问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辉哥说，哦，苦瓜我喜欢呢。他说，哇，那你很能吃苦。我说，对，我好像蛮能吃苦的。然后呢，我们又讲到那个冬令进补那个，讲到麻油鸡啊，我说啊，我也喜欢吃麻油鸡。哦，他说，哦，你吃苦又吃补呢，哈、哦。我说，爹，好啦哈，那个，所以我就说我很喜欢吃那个月子餐，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有些人讨厌吃月子餐，我就说没关系，你坐月子，然后月子餐给我吃。啊，好啦，来，这个大暑快来了哈，7月23开始就是大暑。那等一下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大暑哦。天气热，其实不只是中暑，有时候啊，我们为什么一直要提醒大家多喝水？因为有时候有些的状况，你就会知道说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是不是已经是缺水。比如说你会头晕啊，水肿，水肿也是一种，或者是你的消化不良，拉肚子，腹部胀胀的，其实它也有是一种缺水的状况。还有汗疹、皮肤痒啊，睡眠品质下降，其实有时候也都是跟我们的身体里面缺乏水分有关啊。好，那么这个是在待会儿的时候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来，我先来看一下路况哦，因为它现在北部塞得蛮严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之前啊，它从头份过后新竹系统之前一路到了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走走停停。头份过后新竹系统开始啊，一路到了竹北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中部路段的国道一号，这里的行车都已经恢复正常。好，那么虽然呢，在南屯啊到台中交流道好像车流量比较大，但大家放心，它这边只有60左右的速度啊，其实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它只是车稍微多啊，那么还好。那么在台74线也在慢慢消化，像草湖到雾峰现在还是有40公里的速度，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北的方，不是往北啦，是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稍微大了一点点啊。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咯。好，来 Lisa， 谢谢 Lisa 哈。Lisa 说呢，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南下公道五交流道因为有事故，现在呢公道五交流道非常不好走，建议改走新竹交流道下光复路啊。好，不过呢这个路段我看啊，在整个路网图也是塞车哦，因此呢新竹系统之前到竹北啊这沿线，大家都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

首歌呢是林嘉谦的假如我今天不说一句话。有啊，有这样的一个练习。我记得呢之前有去那什么天主教，我们做了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静默吗还是什么的练习啊。真的呢连吃饭都不能说一句话哦。

0: 就是要安静自己的心。
1: 再问你们好吗，才发现身边有心有望有爱还有岁月。
0: 待会儿准备听新闻咯，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到了竹北，这沿线路段塞车塞得很严重，新竹系统到竹北走走停停在处理事故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路段非常的不好走，还有包括公道五交流道这里也是难走的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白宫今天表示，针对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采取所谓的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而加征关税涵盖商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棍及水泥等产品。白宫表示，新关税将在30天后生效。最高检察署昨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谊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距离九合一选举仅剩131天，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记者任南星报道。
2: 115年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3: 选举可以竞争，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4: 我们的警政同仁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2: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作防堵境外界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再出奇招，新北新大指出，近期有诈骗集团会先透过假投资话术诱骗被害人，再以超商的交互便作为交付金钱的管道，借此躲避警方侦查。近一个月就查获到50件包裹，赃款达260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5: 全台警方不断强化试诈宣导，也和超商金融业者合作，深化跨域联防，让诈团无所遁形。新北市警局近期查获一起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网络上遭投资诈骗，并被对方要求前往超商以交货便寄送45两市值约新台币850万元的黄金，以此作为投资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追回遭诈财物。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说，
6: 本大队及时成立专案小组加强查缉，短短一个月内即查获超过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黄金 3.62 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
5: 此外，新北刑大提醒，诈团不仅利用交货便系统的线上物流查询功能，掌握配送状态、远端指挥车手取件，更因为取件过程不需要核对身份还有货物内容，使车手得以快速领取包裹，完成金流转移，借此制造警方查缉断点。呼吁如有类似情事，民众应该先向辖区警方求证真伪，避免成为诈团眼中肥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在海边看到海龟千万不要触碰，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琉球乡戏水时疑似触摸海龟，海巡署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7: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前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岩岸际疑似触摸到海龟，遭民众录影检举。海巡署第五岸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岩岸际将两人逮捕。第五岸巡队

0: 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1: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岩岸际发现并逮捕两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十八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

0: 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微弱西南风影响，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3: 大家可能好奇什么是早开十项号制，所谓的早开十项号制就是行人绿灯会比车辆绿灯提早亮起几秒钟，让行人可以提早几秒通行，这就像进电梯的时候优先礼让里面的人走出来一样。驾驶人行经这类路口时，应该注意行人已经开始穿越道路，切勿抢快起步或者是与行人争道。
4: 此外也要注意，当车辆绿灯亮起时，不代表路口已完全净空，因为早开十项期间，行人可能已走到斑马线中央或接近车道范围。驾驶人起步前务必左右确认，转弯时更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依照规定，不停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导致行人受伤或死亡，罚锾加重至18000元至36000元，还会面临吊扣或吊销驾照等处罚。
5: 行人早开十项的设计是为了让长者、孩童及所有用路人能更安心过马路。驾驶朋友看到绿灯别急着冲，先看见行人再安全起步，共同尊重路权，才能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38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那个在国道一号哦，头份这过后，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一路到了竹北，走走停停，因为在处理事故的关系。这个事故呢是在竹北哦，竹北这里呢虽然事故哦，我们刚刚看到排除，但是它的整个车流量非常的大，行车速度很大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北上的头份交流道一路到了竹北啊，那么行车速度啊是比较慢的，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好，那么虽然事故刚刚排除啊，但是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可能还有一些后续还在做处理。好，那么因此呢现在新竹系统之前过了头份没多久啊，就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好，那么大概时速落在20以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往南也是塞车。好，陈美因为他自己住在那个桃园嘛，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从那个国一转国二过了龙潭之后，接上机场系统可能会比较好，然后再回国一。好，国一转国二过了龙潭之后接机场系统再回国一、哦、他说呢这个可能是一个替代的方那个路段、哦、好，那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非常谢谢陈梅。好，陈梅你在桃园、哦、还是一样用网络广播在收听警广台中分台、哦、感谢。好，来玫瑰、瑞婷还有美惠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那另外呢就是金亮、哦、金亮也特别谢谢你哦。好，那么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很好，微春喝水3000。哎，对，那个喝水量要够。我刚刚有提到了这个有关于大暑嘛，大暑天气热了啊。对，我们刚刚听到那个时蔬好时，我们的柯永辉辉哥啊，有特别。

也提到大暑我们要吃到的那个节气的那个食材就是苦瓜。刚刚就有朋友说，哇，听到那个辉哥哦说苦瓜，说到好有意境哦，你看吃个东西哦都很有文化，对不对哈、哦？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客总会厉害的地方哈、哦。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哦，也曾经访问到了柯永辉啊，那么也介绍了他的新书。那这个新书呢，有关于在24节气嘛，吃出台湾好味的这本新书，当然我在那个景广台湾分台，不是景广台湾分台，是我自己的，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我有 PO 好顺着节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那它的音档呢就在留言区这个地方，好，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听，因为我已经把它放在 Pocket 上面。所以呢朋友们想要听听柯永辉啊在介绍有关于在饮食方面啊，那么还有包括了每一个饮食当中呢，其实也有那个在介绍一些的它的文化它的来由啊，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很多人评价蛮高的。好，所以呢也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是正经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我有之前的 po 文有 po 上去，而且音档也放在留言区，或者是您直接上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也是哈、啊，也有很多也许您之前很想听到的一些的访问，结果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听完全啊，那么所以这个你可以找时间啊，再重新的去听。那之后呢，我在这几天会赶快把那个另外一本书《内在整理》这本书，我们当时访问郑淑慧淑慧整理师，一些访问的内容，我会赶快把它放上去啊。那么真的，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在排队，有些的事情要需要插队，还有我们的律师，法律说白一点，哇，我发现这个事情呢、啊，真的是每一天都要按部就班的排，把那个很多的音档把它放上去啊，可以让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收听，我知道有些朋友很有，你知道真的好有爱心哦，都会跟我讲说没有关系，我们会等啊、哦，这个是一等就等很久，对不对哈？左三年右三年啊，不会啦，不会等那么久了哈。好啦，我会尽可能赶快呢，陆陆续续把一些我之前访问过大家在等的那个音档，把它放上去，放在 Pocket 上面啊。那么大家也可以上我是郑晴天天好心的粉丝专页，还有呢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我都会在上面都会有一些节目当中的。内容、哦、都欢迎朋友们每一个赞哦，我都觉得每一个赞就是祝福，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可能需要再多一点学习就可以往前继续的往前走，有时候那个观念、啊、卡住的时候也许就需要有些提点。好，那么或者是您看到身旁的有些人他可能现在这里过不去那边过不去的，那我们可以呢帮助，也许我们就一起学习，那这样的话呢我都觉得每一个赞我都会看到，哇，有多少人得到祝福，那我们再继续的把这祝福传递出去分享出去，让爱的回圈不断扩大啊。好，非常谢谢大家，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点选我是郑晴天天好心的粉丝专页，很多朋友也在这个讯息里面跟我留言啊，那么或者是呢可以在留言区，有些的留言区里面会有音档、哦、大家也可以上去听，都可以的。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了竹北、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头份开始一路到了竹北，这沿线路段都是车多，所以现在高速公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部的路段行车速度都是受影响的，湖口到新竹往南以及北上的头份过后一路到了竹北，这双向都是塞车，而且时速非常的慢哦。好，虽然呢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整个车流量都相当大。反观呢在国道一号的中部路段还不错了，整个行车速度都慢慢消化。不过台74线还有一小段哈，就是太原到潭子这一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特别注意了。

大家好，我是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罗少和。我曾经是一名职业军人，先生军旅将近31年，目前从事台湾清寒弱势家庭的关怀工作，主要帮助的对象包括15岁以下的弱势儿少以及65岁以上的弱势长者。我出生在一个贫穷高风险的家庭，曾经先后被收养在孤儿院和寄养家庭，这样的成长背景造成我自卑、退缩、孤僻、消沉的个性。在我的人生最茫然的时候，我的养父用一句

真心的话鼓励我，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必如何。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困难和挑战，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强大，甚至会觉得自己无法应对眼前的问题。但我想告诉大家，不管今天的挑战有多大，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软弱，上帝都会赐给你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你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退缩，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听到了水声，有没有觉得凉爽多了？这是一只鱼要游泳了，而且它一天到晚都在游泳。好了，张雨生的歌啦，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比较慢，落在40。还有呢，在行车上面，国道1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南下的虎口到竹北一路往南，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了。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头份到竹北这沿线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啊，头份到竹北。这沿线路段受到之前事故影响嘛，是嘎嘎停停啊，爱碎了哟。腾云老师还有文志，欢迎你们。那个嘉伦还在不在？嘉伦，我记得你之前呢要点这首徐乃麟的《我的爱人》，结果呢我一直没有播，希望你这时候还记得你有点过这首歌哈。蔡依亚你来啊，蔡依亚你今嘛嘞心态呢？哇，真好对不？喝了350cc 的水，是3500还是350？我看是少一个零吗？好哦，是早上哈，只有早上。OK， 好，再继续加油哦。好，那么希望呢，这个补充水分要补充够哈。好的，燕君早安，待会儿要跟朋友们提到一下，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哦，有一些的状况，其实代表体内缺水。我们稍微有提到了，包括了水肿啊。还有那个消化不良，有没有拉肚子啦，或者是皮肤痒啊，这些都是呢跟身体缺水有一些些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说补充水量很重要，还有跟睡眠也有关系啊，还有包括了那个什么，如果你晒伤啊，不是防晒，不是为了美白哦，做好防晒是降低晒伤的风险啊。那当然呢也有晒伤跟皮肤也有一些的关系啊，水分也就很重要了哈。还有如果说你有食欲不振啊，或者是呢脸部常常会有长痘痘出油啊，其实它都也是跟体内的水分有关的哈。还有那个哦，就容易俩拱，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在那个几句话他就俩拱起来，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他在俩什么嘞哦，那个常常就会那个情绪呢就非常的激烈哈。好，来，头晕头痛，还有呢脱水啊，恶心中暑啊，这些呢都是跟水量有关。好，所以呢为什么补充水分这么重要，就不要嫌我唠叨啊，嫌弃也没关系，我还会继续讲哦，然后就会跟大家说报水量来哦。好，来，马尿好，还有Mayli来了没？来了哈，是你王唐，还有燕君，瑞腾也来了，熊熊，还有那个一朗一九子文。

0: 欸，说真的，我对这首还真的不太熟欸，徐乃麟的《我的爱人》。好，来8:57，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有在慢慢咕噜咕噜消化咯。头份到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啊，虽然现在时速仍然在20以下走走停停，但是在那个新竹系统过后到竹北，它原本紫色的20以下的速度已经提升到20、40、60都有了，间歇性的车潮哈。好，所以呢现在有在慢慢消化，但是呢如果以纵观来看的话呢，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从那个头份开始一路往北到新竹系统，一路到了竹北，车还算是多哦。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中部路段王田这一段时速在60还好啊。好，不过呢在那个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还在，我刚看一下大概40公里左右。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会比较重要的那么因为有时候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如果说没有专心的在开车，有时候会分心的话，那紧急刹车或者是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就很容易发生意外了。好，所以呢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哈。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王田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啊，40到60。说着说着他就消化了，就咕噜咕噜消化了，他觉得他被点名，不好意思哈。所以现在王田的路况已经恢复正常。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哦，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在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慢。另外新竹到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爱碎离爱注意哦，9:30啦。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

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的大湾到仁德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26公里到325公里之间，过乌山头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64公里在大溪交流道前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北上土城到中和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往西三公里顶金系统前，两台大货车、大客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开放中线通行，后方车速低于2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种阿明，去也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嗯呐，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等下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处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

0: 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进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9:05，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了湖口交流道至沿线路段，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北上的头份到新竹，走走停停。好，这是头份到新竹系统哈，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哈，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麻烦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有其他的路况呢，再麻烦朋友们看。接电话，问的电话号最是0800-0100-0123。好，来，这首呢就是欧德阳的《幸福车站》。通常车站前面都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环境音。
2: まもなく20000に快速発車。航空駅行く電車が参りました。危ないですから、
1: 回車来呀，回車来呀。
2: 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の電車は9時9分発の航空駅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幸福车站有没有很幸福？哎，不过呢，说实在哦，这个去车站哈、哦，有一些的不同的感受啊、哦。其实呢，我跟你讲，那个如果是要来接的话，我就很喜欢，就会觉得哇，很开心，很开心。然后有客人来了，或者是呢，孩子回来了，或者是有亲人回来了哈、哦。但是呢，最怕的就是送走。哦、比如说呢，从这个点要到另外一个点，你知道有时候啊，连那个身边的朋友啊，啊，或者是家人说啊，我要去哪个地方，其实很快就会回来，大概三天五天吧，就会回来，我都很难过呢。我连那个去车站我都不太想要去哦，而且都不喜欢去那种离别，只要跟一点点有关于离别的话哦，我没有办法，我都觉得哦，实在是哦，我不愿意哦。好啦，除非呢是真的哈、哦，我们已经背了行李。不是行李啊，我们背着那个对，我们带着行李去旅行，哎，类似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那个车站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幸福感。好啦，所以呢，车站有很多心情，对不？哈、哦，哎，突然想到有一首歌呢，黄以玲的《心情车站》哦，阿蛋姐来播给大家听。高调载一婚，来台七十四线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呢，在西屯往雾峰，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我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车流量是稍微大了一点点，工程车在这里啊，彰化交流道行车速度有稍微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南屯交流道下去往环中路，这里呢车流量也是稍微大了一些些。好，那么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让我看一下比较北部的路网图，也就是呢，在头份开始一路到了新竹系统，时速呢是落在20。那么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了。好，那么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说大暑啊，大暑已经快要到了7月23号，就是大暑。那么当然在大暑的期间啊，那么有时候我们都会感受到那个天气热嘛，而且呢全球暖化持续的加剧的情况之下，这种热的天气已经很容易造成了头痛啊、疲倦啊、失眠啊、食欲不振，这个其实是一种身体的警讯。所以呢，在这种节气啊，有时候我们在吃东西按着节气走可能会比较好。所以呢，现在这时候苦瓜就还不错。刚刚有朋友们听到的那个柯永辉在介绍苦瓜的时候呢，哎，就特别说晚上来苦瓜排骨汤。好，这个其实呢真的很重点啊、那么有时候呢在那个节气当中吃对的食物啊，其实你会发现哎身体还蛮舒适的。好，那么有时候啊水肿也是一种缺水的状况，就是可能需要补充水分，因为长时间我们在冷气房，明明天气很炎热，诶，为什么脚会浮肿，身体沉重？因为它的那个代谢变慢啊。那么其实在中医里面啊，可能就会讲到那个湿气，那个湿气其实就是跟我们体内水分代谢失衡有关，所以它的水里面呢，我们那个在体内的水液啊，运行并不是那么的流畅，诶，就会容易有水肿或是疲倦感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这时候又喜欢吃冰，哎，有时候喜欢吃冰哦，反而是对身体也不太好，它很容易损伤脾胃的功能，循环又会更下降。所以呢，我们不要让那个水分滞留跟代谢变差，多补充水分是很重要的啊。好，所以呢，适度的运动排汗很重要哦。好，还有呢，包括了就是能够有一些利水的食物啊，像什么，哎，像玉米须茶也可以啊。其实玉米我也蛮喜欢的啊，四神汤也是不错的啊。好啦，总之呢，多补充水分，那么也可以呢舒缓一些的水肿啊，或者是有些人会用那这个泡脚嘛，用温水来泡脚10到15分钟啊，搭配着有些是姜片啊等等，不是放在水里面吗？这也是可以帮助放松自律神经，还有增加睡眠的品质，改善身体的沉重感也是不错的。来，心情恰脏。

这首歌是黄以玲的心情恰赞。后来我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要特别关心啊，投份到新竹系统，投份到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仍然在20到40不等，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也是落在20到40哦。前兵啊，大家

罗大佑哎，回家。后来国道三号的部分，中港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封闭哦。中港系统路段外侧封闭啊，那么北上是在入口爬坡道跟外侧，南下是在出入口的外侧是封闭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头份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威斯比说呢，有一首歌叫做《向前行》，我怎样？我有点下去啊，但是威斯比，我现在要来播跟车站有关的，来这首你有听过对吧？哈，哎，这个应该是重新编曲了张秀清的，我们来听新的版本《掐针》。哎，才真的感觉上呢，不会在前奏的时候听起来很悲哦。重新编曲，张秀清也掐针。

哇，重新编曲很有那种那个摇滚的感觉，掐针感受出来了，明亮多了啊、哦！不会说呢，像那个早期的版本，一听前奏就觉得哦，心森森呐、啊。后来那个，因为林强啊，那个 USB 我跟你讲，林强那一首歌哦，《胸前夹》时间比较长，因为待会儿呢要听新闻了啊，所以呢，我们再待会儿新闻过后我们再播，我们先来播那个陈随意。陈随意最近呢，不是都去那个上那个实境节目吗？包括了要去国外去做菜，有没有板德啊？哦，很多的那个观众呢，还蛮喜欢他的啊。来，勇敢的向前行，陈随意的歌。台中市的潭子区潭阳路过了福贵路往高速公路那一侧，有一个大木板掉落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不过台股今天回神，指数开盘涨117点，在电子权值股带动下，随后进一步走阳上涨1000多点，最高来到43547点，挑战43696点反压。台积电上涨50元，来到2370元。登革热目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国卫院与成大医学院合作，发现双特异性抗体可以精准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未来有望作为全新的治疗药物。记者杨欣报道。
2: 全球每年有将近4亿人感染登革热，其中部分患者可能恶化为重症，出现细胞激素风暴以及休克等致命并发症。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谢世良表示，最新研究首度证实，登革病毒感染所诱发的重症发炎反应，并非由单一免疫受体所驱动，而是由两个先天免疫受体 CLK5A 及 TLR2 共同形成促进发炎的关键讯号轴。
3: 他得到很清楚的结论说，这个阻断双特异性抗体确实是对各种登革病毒的细胞激素风暴有效。那我想这也奠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从过去实验室的发现一步一步的能够证明说它是具有潜力用到治疗病人的身上。
2: 成大医学院特聘教授王真仁指出，未来将持续进行动物模式及临床前研究，进一步评估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与治疗效果，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登革热治疗外，也可能进一步应用在 COVID-19、 兹卡病毒及日本脑炎等的广效抗发炎生物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对退休夫妻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82万元，到派出所报案，坦承两个月前不听警察的劝说，直到最近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一对退休夫妻五月份到农会提领新台币120万元现金，因为说是家里要修缮，行员察觉跟诈骗集团惯用说辞一样，马上通报警方。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员警到场劝说，也举例分析诈骗手法。
5: 我顶礼拜拄到一个，过警察过讲爱汇钱，伊走四五间。嘛就赶快拢讲工程款，拢讲朋友。
4: 没想到他们却认为警察在骚扰他们。
6: 柬埔寨抓人抓回来了，你机场放掉了，啊，你为什么不判他5年10年？结果人家巡回到警在领钱，你们来骚扰。
7: 我在骚扰你是不是？业绩，看你是干苦钱，跟你讲，跟你苦扛，今日红骗。
4: 最近这对夫妻主动前往派出所报案，坦承在脸书认识自称投顾老师的诈骗集团成员，开始投入资金，依照对方指示向银行跟警察谎称是支付房屋修缮工程款，并被反复叮咛绝对不能透露是要投资，直到后来要提领获利却始终无法出金，对方不断要求汇款才惊觉遭到诈骗。辛苦大半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台币282万元全被骗光，悔不当初。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圆明会宣布，原来歌舞让彼此更靠近三大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表演者轮番上阵，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从新北、屏东到台东体验三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记者李一晨报道。
8: 加油台湾，谢谢。
9: 具有阿美族身份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费仔以祝福影片助阵。原民会今年规划办理三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包括7月31号到8月2号在新北市市民广场登场的我在阿罗哈台下文化节，9月5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马达莉莉音乐节，以及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台东森林公园举办帕西瓦利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今年原民会成立30周年，将以具备文化自信姿态走向国际。
8: 我们连续举办这样的文化飨宴，是要让台湾，是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是独一无二，可以打开我们所有跟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来做世界交流的一个。

0: 圆明会邀请全台民众一起感受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体验最美丽、具包容力的台湾多元族群价值。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待机大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9:38，停留频道 FM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有中部路段还不错呢，来我来看一下哈，比较北部的，因为那个早上啊，竹北那边因为有事故嘛，所以呢，整个路段塞得蛮严重的。那现在呢，其实车流量还是很大，但有在慢慢消化，可是时速还是慢哦。像是头份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新竹系统这一段哈、哦，那么行车速度就已经慢，尤其头份很塞。好，那么稍微舒缓了一点点，一下子呢，大概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可以维持在60，结果呢，哎，新竹开始又在塞了，往北到了竹北这一段时速又落在20到40不等啊，尤其呢大部分都是在20以下啊。好，所以呢现在从头份到竹北这一段都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受到影响的，尤其它是跟国三的交汇处，中港系统跟国四的交汇处啊，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慢的，尤其呢在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这一段落在20以下，也麻烦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了啊。马尿你现在出现了哈，我今天早上呢还以为你已经这个开始搭乘希望列车，然后叫了一下，后来发现我叫错名字。好啦，马尿早安。还有呢威斯比，哦威斯比，我们刚才讲中港系统这一段，那你就说那个中港系统为什么这边会定点，原来是因为有工程，非常谢谢啊。好，来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刚刚那个威斯比说呢，定点的原因是因为外侧是有工程，所以呢也造成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呵啊，你的歌来啊，向前走啊，对不齁啊。新闻之前我们听到是陈随意的勇敢向前走啊，今麦你是经典的向前走，林强搜演唱的。哎，突然想到，想到林强就想到空霸本呢，他们家的

统，所以呢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来，那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81.5到181.6，过了南屯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金属容器掉落。小英很可爱，小英说啊，林强跟矿肉饭有关吗？有呢，我跟你讲，真的有，你再上网去查一下啊。其实好像也是那个中部人应该都比较清楚了哈，中部人知道哈。好啦，那么蛮有名的。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 181.5， 诶，突然觉得肚子怎么那么饿啊，现在才中午，现在才早上呢齁啊。好啦，来来来再来哈，我这路况继续哦，路况继续。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 181.5 到 181.6， 过了南屯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掉了金属的容器啊，那个长50公分左右的金属容器掉落。好，特别注意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前外侧呢有单线双向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呢？因为有工程，所以呢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前这里是有工程。台中市的潭子区潭阳路过了福贵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那次有很大的木板掉落。好，那么另外就是在比较北部的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哦，头份这里有在咕噜咕噜慢慢的咕噜咕噜消化当中，但是呢还是车多，包括了头份到新竹这一段时速呢有在慢慢的持续从20提升到40公里的速度。那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还是很塞，走走停停，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仍然要注意安全。好，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供给警管，再麻烦了0800-000-123-0800-000-123。椅子椅子椅子怎么噪音回来回来那个音回来，椅子啊，对，这样子，椅子乐团的身份的你，新婚啊，好像是那个不熟的意思啊，身份的你。

催婚呢、啊，这是身份啊！谢谢龙哥教啊哈，催婚的力啊，这是椅子乐团所演唱的歌。后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头份，还有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的湖口啊，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行车速度呢大概是落在20到40不等哦。好，那么国道3号也就是北上170到167大雅到丰原啊，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外侧有工程，台61线的北上 182.8 福兴路段内侧有铁杆掉落啊，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我们今天早上跟朋友们提到了啊，其实要多喝水，喝水的这个对身体上面呢、啊、会比较能够就是代谢也会比较好一点点哈、啊。那有时候我们水肿是因为身体比较沉重，代谢变慢哈、啊。那么还有包括了体内的湿气跟体内水分的代谢失衡是有关的，所以呢水分很重要哦。那有时候啊我们也会那个肠胃不太好，对不对哈、啊？诶，说到肠胃，对，其实天气很热哈、啊，这个肠胃有时候不适的症状呢也会比较多啊。那么其实呢有一个状况是我们有没有常常喝太多的冰的饮料，吃冰的冰品，这个都很容易让那个肠胃哈、哦、先抗议，抗议，抗议。为什么呢？它过度刺激，再加上呢高温很容易让食物变质，如果说保存不当的话，就很容易肚子就不舒服，拉肚子了。那如果说反复出现的话呢，其实也会对在那个体内的水分也会失衡哈、哦。好，所以呢，为什么肠胃也是很重要？而且你知道吗？有时候啊，我们要除去那个痘痘跟除斑，那个营养师说啊、哦，其实要先从肠道开始，你要先处理肠道干净开始。所以呢，摄取优质的蛋白质很重要，因为它是那个我们皮肤修复的很重要的基石。所以优质的蛋白质，还有呢那个膳食纤维，像它就是那个肠道的清道夫啊、哦。那么还有那个什么花青素啊，花青素也是那个强效的那个氧化剂嘛，像什么蓝莓啊、紫甘蓝啊、茄子啊，有些人不喜欢吃茄子，有没有？就是那种软软的，可是事实上人家的花青素很多呢。啊，他会说呢，啊，这个吃了对我们那个皮肤呢也会有比较有一些的保护呢。好，还有那个什么，有些蔬果当中呢，像苹果也是不错，苹果有一些的。

苹果多酚啊，绿茶的那个茶多酚啊，哈，都可以抑制一些黑色素的活性。还有呢，就是反正是自己的肠胃要好好的保护好。还有那个好的油，比如说很好的一些橄榄油啊，它可以锁水嘛，啊，好，所以呢，足够的水量，其实它就可以让自己水当当。有没有啊？我已经开始在劝大家要多喝水喽。好，所以呢，如果说天气热啊，那么喝了太多的冰饮其实对肠胃是不太好，很容易呢会容易拉肚子啦，或者是有时候饮食上面若是没有特别注意的话也会比较危险啊。好，那么所以呢多喝水是很重要的，也希望呢在这个7月23号大暑即将来了，热啊不只是中暑而已，其实有些身体的不舒适或许就跟水的失衡有关系的。好了，9点56分，在待会儿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哦。那么现在在杨梅一路到了湖口，还有竹北，这往南车流量都比较大。北上的头份新竹系统到竹北行车速度也是慢。那么明天呢，别忘了早上7点到10点，这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啦，拜拜。哦，对了，这首是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金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事。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181.5到181.6公里之间，过南屯的内线和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一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低于60，国道3号北上345公里过新化系统有抛锚车停在路间，北上196.2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道1号往和美方向的匝道上也有故障车，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82.8到181.5公里之间，福兴前有铁杆掉在内线车道，台88线往东17.8公里过万丹的内线有篮子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3: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4: 警广欢迎您加入。
5: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今天路况其实还算不错哦。那少数几个地方呢，稍微有一些车多的情况，包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呢是过了头份之后，大概在106公里附近哦，这边车行速度。

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这个地方呢，目前从路网图、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好像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这个就纯粹车多哦，纯粹车多，车流稍微大一些而已，不至于拥塞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则是来到接近新竹系统的地方，哇，这里车子就多了，而这一多呢，要持续到竹北过后才会比较顺。那另外在接近湖口服务区的地方也有车多，也就等于说呢，大概在接近新竹系统开始，然后一路到了湖口服务区，沿途有间歇性堵车状况。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呢，则是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也是间歇性堵车的状况。再来呢，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因为在170到167公里，那这个地点呢，在国三北上啊，大概是差不多来到中港系统这里，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这个路段目前呈现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另外，十分钟前我接获到说，国道三号的北上196.2公里，在彰化系统这里要衔接国道一号，要往这个南下的匝道部分呢，这边有这个车辆抛锚，然后人呢下车站在彰化线上啊，真的非常危险，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跟小心。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5到181.6公里，过南屯之后，中内侧车道则是有金属容器掉落，大概长50公分左右大小的金属容器掉落。那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82.8到181.5公里，福兴路段内侧有铁杆掉落在这里。至于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沙鹿过河南路之后，外侧这个快车道的内侧了哈，快车道内侧有工程进行，所以导致后方呢目前是回堵到东兴路，也就从东兴路开始一路到河南路这一段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沿途都受到施工影响，都有车多情况，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哦。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023，今天依旧是一个高温炎热天气，目前新竹 31.8 度，后龙 32.5 度，台中 31.3 度，田中32度，古坑 32.1 度，嘉义 31.5 度，日月潭是 25.6 度，而且空气品质各地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良好，少部分是普通哦。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李兆麟。我早期是一名小儿科医师，但在过去20多年来，我专注在抗衰老功能医学，希望帮助别人能够活得更长久、更健康、更快乐、更优雅。我的工作哲学很简单，4个字：视病如亲。因为我觉得茫茫人海中，病患会选择走进我的诊所，并把健康交付给我，这是一份难得的肯定和信任。所以我都把每一位病人当作自己的家人看待，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无论是帮病人找回健康，或者让原本就健康的人变得更好，这些过程中的点点滴滴都是我继续行医的最大动力。最后我要提醒大家，健康一定要从生活做起，这包括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正常的排便、适时、适当、适量的运动等等。当然，如果您能够找到一位值得信赖的医师，在您需要的时候及时为您提供咨询、检查、治疗，这样相信您的健康就能得到最佳的保障。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拥有健康、愉悦、良好品质的生活。我是李兆麟，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早上的10点13分收听节目就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呢，大概接近新竹系统这边开始，然后一路到了湖口湖区，沿途间歇性堵车哦，这个好长一大段哦。那另外在国一南下还没到湖口就开始车多了，好，也一路逐渐的到竹北也是间歇性车多的情况，这里都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可能纯粹车多的情形。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北上啊，来到中港系统交流到这里是北上的部分，相当的拥塞。好，这个地方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啊，有朋友说呢，是封闭了外侧2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了后方是有严重塞车状况啊。那提醒朋友特别注意跟小心。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的 182.8 到 181.5 公里，福兴路段内侧有铁杆掉落，那原本在台61线北上 106.5 公里，后龙路段外侧路间小猫咪上天堂的情况已经是排除了。台中市区受到了台湾大道往沙鹿过河南路快车道内侧施工，所以导致后方现在回堵到东兴路哦，沿途行进速度也比较缓慢。另外呢，省道台74线啊，这个大概在40分钟前所接过到的情况是西行的 1.8 到 0.5 公里，要往彰化的方向，这边应该是已经来到乌日了哦。在乌日这里的外侧跟外路间施工的关系，所以接近施工点的后方现在呢是有出现了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不过这是40分钟前所接过到的情况，不晓得现在施工还在不在，是不是还有车多情况，这个都要麻烦朋友再做后续的补充跟提醒了。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023留下。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美国科技类股财报啊，这个礼拜整个都是美国财报的一个要公布的时间。那么礼拜一在科技类股回神情况之下，费城半导体指数收了小红，而亚洲股市呢在今天摆脱颓势，韩国股市呢在三星电子领涨情况之下，指数上涨了 1.4%， 重返到6600点，而日经呢则是这个继续上涨了超过 6%，那么指数一度上涨将近千点，而台股则在联发科、南电以及台积电这些全职类股开盘上涨的情况之下，指数开盘就上涨了 117.23 点，以42566.93点开出。那目前整个大盘哇气势如虹，目前上涨超过千点了，上涨了1161点，指数来到43611点，成交金额是4063亿，而上柜市场则上涨了5.56点，指数来到374.09点，成交金额是804亿。而亚洲股市部分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也上涨了1131点，指数来到6527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67点，指数来到668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8点，指数来到2513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3点，指数来到376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1: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早上10点20分，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

前国道三号受到了在北上170到167公里，刚好在中港系统这里呢，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则是集中在新竹地区啊，那包含国一北上呢，从靠近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了这个竹北啊，沿途是间歇性车多。南下的部分呢，靠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同样也是间歇性车多，速度同样也比较缓慢一些。那台湾大道往沙路过河南路快车道内侧有工程进行，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到了东兴路了哦。那行进速度都比较缓慢哦。来送上詹雅文所演唱的歌曲《人生舞台》。

啊，人生当中起起落落，有苦有乐，哈，有酸有甜，那个都是自己经历过才独自品尝起来，你才知道那各中的滋味啊。所以有经历过的这一些大哥大姐们，哈，不管是大是不是大哥大姐，但人生当中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哈，但你有经历过，有走过，就可以知道人生，有很多是需要自己各自去体会的啊。好，那当然，人生当中有人说有剧本哦，但你是不是很想要翻开那个自己的剧本长什么样子呢？哈，但我觉得有一点要很清楚知道，诈骗呢，可能对你来讲也有一套剧本，那这一套剧本我们要随时提醒自己啊，比方说，我昨天。

看到一个新闻，我就发现哇，好，这个有时候要真的非常谢谢远景哦。所以如果有远景，特别去关心你的时候，特别是在提款的时候，特别关心你的时候，那你可能有所警觉哦。因为在高雄市就有一对大概70几岁的夫妻啊，这个爷爷奶奶哈，那大哥大姐哈，他们呢到农会去提了100多万，然后因为可能都有警营连线嘛哈，可能这个金融单位就赶快通知哈当地的派出所，然后远景就来劝他们哦，就说这个可能是诈骗。但他们说没有，这是要装潢房子的。后来呢还说，警察这样子是有点骚扰的嫌疑哦。所以后来警察就后来就他们就这样就离开了。就没想到呢，过了大概2个月之后呢，两个人跑进派出所报案说，他们呢这200多万快300万的退休金被骗了啦，真的是诈骗哦。所以有时候远景在做这个关怀提问的时候，还真的是蛮辛苦的哈。好，待会我们在10点半新闻过后，我们就会跟和平分局的分局长啊，这个赖俊尧分局长一块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做警政工作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需要提醒大家的地方，跟大家来做一些交流哦。好，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台74线西行1.8到0.5公里，好，要往彰化方向。像这个是在乌日路段的地方啊，外侧跟外路间施工的确还在，而且有车多。那国三的部分北上170到167公里，这是在中港系统这附近，外两线车道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塞车状况。另外，在国三的北上来到后龙到大山之间124.9公里，路当中有胎皮哦，然后125公里外侧路间游览车停放在这里，要请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那至于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分别都还是有车多状况哦。那另外就在台湾大道往沙鹿过河南路快车道内侧工程进行，后方回堵到东兴路。那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从太原路到朝马路然后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好，分别都有车多的情况。如果往市区的话，应该是朝马路到太原路然后呢安和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都有车多的情况哦。好了，待会我们来这个魏妙如的歌声奇奇怪怪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警广新闻，那个奇奇怪怪是歌名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华邮政推出寿险指定联络人服务，65岁以上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

0: 主动通知指定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受骗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1: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以利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2: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1: 蔡文庆表示，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最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何姓男子吸毒之后骑车载友人穿梭新北街头，遭树林警方盘查。何姓驾驶为了避免自己无照以及阳性友人通气身份曝光，蓄意拒检并加速逃逸，但仍被优势警力逮捕，除了将面临刑罚，更将收到30张违规罚单，最高新台币20万元的罚锾。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积极扫荡酒毒驾，案发当时甘源派出所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双载机车左摇右晃，警方立即上前关心。44岁何姓驾驶加速拒检逃逸，员警立即通报线上实施拦截围捕，不慎在行经三峡区学城路一带时，巡逻车碰撞路边临停的自小客车，所幸未酿人员伤亡。警方后续为了避免高速弃捕酿事故，运用科技设备掌握何嫌相关资料，顺利在案发2小时内将何姓以及阳性男子逮捕。甘源派出所所长陈登进说，
4: 查后阳性男子为毒品通缉犯，何姓驾驶涉嫌毒驾，前案讯后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函送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两名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后续员警也将依道交条例对何嫌寄出30张罚单。树林警分局长汪子雄也痛斥，毒驾以及在道路上乱窜拒检都是危害社会行为，警方对此绝不姑息，将严正执法捍卫市民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将在9月6号登场，今年结合匹克球、无人机足球、街舞、花式跳绳等新兴运动项目，鼓励亲子同乐，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英妮报道。
5: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
6: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主办的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9月6号将在华山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运动生活 play 一下为主题，将运动带进日常，不论是否有运动习惯，年龄大小都能在现场找到运动的乐趣。体总会长叶正彦说，
7: 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动全民运动，促进亲子的共融，那么希望运动不只是在竞技场域，而且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6: 今年现场也推出集章闯关活动，邀请大小朋友放下手中的3C， 体验街舞、花式跳绳、竞技叠杯、滑板等运动项目，完成就能兑换限定纪念品，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台湾西南风是逐渐的减弱，今天至上午在嘉义以南是有短暂阵雨的出现，不过在白天开始整个雨势是明显的趋缓哦。像各地都是为晴朗稳定的天气，为晴到多云。那午后留意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可能会有大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炎热哦，白天普遍来到32至35度。那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华东

0: 凤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

0: 你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0: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0: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车多路段呢，大概剩下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哦。那南下部分呢，大概在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另外，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因为受到中港系统这里北上170到167公里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造成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好像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塞车了，但施工是还在的。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啊，在过后龙之后，应该是北上过大山之后124.9公里，这边有轮胎皮朋友们经过麻烦多注意。那此外，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1.8到0.5公里要往彰化方向，在快关路段的地方啊，这边应该是乌日到快关之间外侧跟外路间有施工，所以导致后方车多。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原本北上182.8到181.5公里，在福兴路段内侧的铁杆刚刚已经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还有长马路到太原路车多。那往沙鹿方向呢，则是过河南路之后快车道内侧有工程进行，也导致后方回堵到了东兴路。好，都提醒朋友在这两个地方，在这些塞车路段能够注意前方车况，保持安全车距，小心行驶。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
3: 就是我，
4: 就是我。945会客室，
5: 就是有意思。
2: 好，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和平分局，赖俊尧分局长，分局长好。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和平分局分局长赖俊尧，很荣幸啊，来到警广，那与大家分享啊，本分局的辖区概况啊，以及在自交安啊。警政方面的勤务作为，请大家多多指教。
2: 好，非常谢谢这个分局长，从和平分局远道而来，而这和平分局感觉上比较单纯，但是服务员真的非常非常辽阔，这个也是大家很喜欢在假日去游玩或是登山啊健行的地方，是不是？在交通安全的部分，在交通的概况的部分，是不是请分局长先跟大家做介绍一下？
6: 好，我先跟各位啊介绍一下我们和平地区的三大风景区齁。那首先是大雪山森林游乐区齁，它必须走中专一线了。那大雪山森林游乐区是避暑的一个热点齁。那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就是严禁违停。那这边的路况啊，因为中专一线啊山路蜿蜒，路幅比较狭窄，那午后啊经常有雷阵雨啊或者是浓雾，那沿途树荫多，那光影交错，容易产生眩光，加上啊部分树荫下面啊比较潮湿，所以啊有时候啊自小客车会车的时候容易发生擦撞，还有自行车下坡啊因为车速过快或遇碎石啊而自摔，

0: 那行经湾大来一定要靠右减速来慢行。
1: 嗯，
0: 那因为啊暑假车潮非常的多齁，那路面又狭窄，那在狭窄的路段还有公车接驳的区域啊都画有红黄线，那这部分啊要呼吁大家啊一定不要啊来违停哦，因为沿途啊大概赏鸟的民众非常的多齁。
1: 是，
0: 那我们大雪山沿线啊我们有91格的收费的停车格，
1: 嗯，
0: 那也请大家寻找适当的位置啊来停车。
1: 是，
0: 那沿路啊经常有健行的游客，那还有赏鸟的游客，那也请驾驶人啊务必要发挥爱心哦，
1: 嗯，
0: 主动停让行人。
1: 是，
0: 那第二个是古关温泉区哦，就是台八线，那这一部分啊比较重要的啊是全天要开大灯哦。
1: 嗯，
0: 那台八线啊如果是梅雨啊还有台风季节啊比较容易发生落石还有树木的倒塌，那行驶的时候啊务必要注意前方的一个路况，那全天候啊来开启大灯啊，不要任意超车超速啊或违规停车。那这一部分啊因为也过去发生重机啊跟小货车在弯道逆向对撞的重大车祸哦，那公路主管机关啊在沿线有设置警告牌，那我们也会利用啊录影机啊移动式的测速照相啊等等非固定式的科学仪器啊强力来取缔，
1: 嗯，
0: 超越双黄线的逆向行车跟超速齁，那也请大家务必要守法。
1: 嗯，
0: 那第三个啊就是大梨山地区啊，那包括了梨山福寿山还有武林农场，那这一部分啊要特别提醒听众哦，因为我们中横公路啊上古关到德基路段啊 ,921 以后啊严重受损，那目前是属于管制的路段，它是没有开放一般的游客啊来开车通行哦。那如果要去梨山旅游啊，第一个可以搭大众运输哦，可以配合啊古关公路路段的路况发车的丰原客运。那如果要自己开车啊可能要从南投来出发哦，走埔里雾社啊接河湾山来前往。
1: 嗯，
0: 那当然宜兰的部分啊就是走台七线啊接台七甲线来前往。
1: 是，好，这福远非常了过，分成三大路线啊哦。那当然像去中横的话，我刚刚也请教了分局长说，诶，那搭公车去的人多吗？还真不少诶齁，所以大家可以真的是可以先这个利用搭公车的方式，这个节省不少时间齁，那从和平分局然后到了这个环山部落听说两个小时就可以了齁，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多利用。那因为我们的辖区很多都是山路嘛齁，所以如果大家要去和平分局的辖区旅游游玩的话，在行车方面齁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山区的环境齁跟市区很不一样齁，那在上山前啊那务必啊要注意三个部分齁，那第一个是这里没有24小时的加油站，也完全没有充电站齁，那山区的加油站跟修车厂也非常少，那夜间啊通通没有营业，那也没有任何电动车的充电桩，所以上车前啊是请务必啊要把油加满电充饱检查好车况啊再出发。那山区啊容易有豪大雨的发生，那要提防啊露宿或土石一个崩落，那山区天气啊变化快，下雨时啊除了路滑还有露宿的倒塌或边坡的落石，那务必要遵照速线，不要为了赶路啊硬超车跨越双黄线。那行车的三个口诀啊就是开灯拉长距离还有慢速行哦，那山区道路啊要全面全天候来开大灯哦，那大雨或起雾时啊再加雾灯让别人也能够看到你。
1: 嗯，
0: 那拉长的部分呢、啊、就是雨天啊刹车距离会变长，跟前车的距离一定要拉得比平时更远哦。那慢速行啊放慢车速啊，那不止安全啊还能避免车辆因为水漂的现象啊打滑失控。
1: 是，好，我想这些啊都是特别要做提醒哦，否则我在想和平分局应该常常去做救援，然后因为有很多人这个在山区发生的状况掉卡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形，真的就真的要求助哦这个我们和平分局哦。那刚刚其实分长也有特别提到了这个大雪山这一条路线，其实是很多游客哦暑假会上去避暑，那这里有好多登山路线，然后有很多摄影爱好者赏鸟摄影爱好者拿那个大炮很大的大炮在那个

0: 对接的地方在拍鸟哦，所以其实来来往往的行人其实是不少的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大雪山中专一线暑假的时候，其实有做了这个交通疏运的措施，是不是请分享跟大家说明？
1: 那大雪山呢、啊，它是避暑的一个圣地哈、啊，尤其在暑假期间七八月份哈、啊，那大概啊游客啊会增加很多。那我们啊主要的一些管制的一个措施哦、啊，第一个是满载预警机制。那假日啊，我们都会加派警力来取缔违停。那大雪山游乐区的人车快满的时候，我们会在中专一线啊13公里处的告示牌、15.4 公里的电子萤幕啊提早来播放广告。那并同时啊请警管来帮我们广播，方便大家、啊、提早改走其他的旅游行程。那第二是横岭山隧道的一个管制哦，那行经横岭山隧道口时啊，一定要耐心看灯号管制啊，依序通行。那横岭山隧道、啊、它是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啊，一定要看着灯号依序来通过。嗯、那山路狭窄，请多点耐心，千万不要、啊、违规来超车。在登山安全啊，很多朋友会来挑战啊，和平山区的一个名山，那记得结伴同行。嗯，那雨季的部分啊要特别注意啊，山壁崩落石啊或崩塌，那下载离线的地图，带够啊食物跟水，量力而为。那同时啊也要拒绝啊疲劳驾驶，那爬完山啊泡完汤如果觉得累啊，请充分休息再开车，提早出门，不赶路，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0: 嗯，好，反正我们通常以前我们去爬完山之后都会跑去泡汤啦齁、哦、就非常舒服，大家可以多留一点时间这样子齁、哦。好，我先转到路况，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跟分享再来谈齁、哦。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3号北上，朋友说 124.9 公里在大山附近，这边有胎皮散落，要请您特别注意小心，而且外侧路间有游览车停放，有点车身有点倾斜到了的外侧车道来齁、哦、所以大家视觉上行车上可能都会觉得有点压迫感，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车多路段呢，在北上大概新竹到竹北，南下部分哦，湖口湖区过后到竹北目前也有车多，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方向哦，指标 1.8 到 0.5 公里，大概在乌日交流道前后这里，外侧跟外路间施工，所以导致后方有车多状况。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市区大概从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还有从朝马路到太原路车多，往沙路方向是过河南路快车道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到东兴路。另外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来到经贸五路口的地方，外侧有小客车跟公车的事故，后方车流现在也有增加趋势啊、哦。那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那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和平分局赖俊尧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哦。那刚特别针对的交通哦的部分来跟大家做说明。那因为我们在山区哦，感觉上民风比较单纯一点哈、哦，但是我们可能使用网络的机会会特别多。好，但是现在呢，这个诈骗其实是无孔不入哈、哦，很多都利用网络来进行诈骗。那我不晓得在我们和平分局辖区的这个部分啊、哦，有关诈骗的部分，分局长您比较实务上的经验，您大概比较想要提醒是哪个部分呢？
1: 那现在的诈骗手法天天都在换包装，那从早期的假前景到现在啊，网络最常见的无卡分期诈骗、一页式的广告，甚至啊假冒名人的投资群组啊，那面对啊这些层出不穷的陷阱，那我们和平分局啊在这里提供大家最核心的三步三要的防诈心法，只要牢记这几个原则啊，就能保住啊自己的血汗钱。那三步的部分啊，就是遇到可疑状况啊，不听信，不要轻信啊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那保证获利的神话，或者是跨国网链的借钱请求，不点击简讯、赖 email 里面不明的连结，特别是催缴水电费啊、罚单啊、包裹更改地址，千万不要乱点，点了就会可能啊被植入木马或盗刷。那不汇款，只要对方要求啊零柜汇款购买点数，那储值到特定的 APP 或约在啊外面面交金钱啊，这绝对是诈骗。 那紧要关头啊，要有山药哈，药能进。那诈骗集团啊，最喜欢用设炸药当场羁押、限时抢购投资、家人被绑票、来制造恐慌。请先深呼吸，只要对方啊让你产生急迫感，就是诈骗的警讯。要查证，网络购物啊，要选择有信誉的平台，不要在脸书啊一页式的广告来下单。那接到啊自称公务机关啊或银行的电话，那挂断后自己上网查询啊官方的电话，打回去来做确认。那要报案啊，一有怀疑就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啊，或直接拨打110啊，由我们警察来帮你把关。
0: 嗯，好，那这个是诈骗的部分哈。那山区除了很多旅游胜地之外，它也是一个高价水果的产地啊。那我们和平分局有高阶梨、有甜柿、有柑橘、茂谷柑、蜜苹果、水蜜桃等等，真的非常多哦。这个高价的水果，那当然这些也变成是窃贼觊觎的对象了啊。那我们在和平分局部分，我们怎么来协助农民避免这些农产品被窃？
1: 我们和平分局的辖区啊，除了一些观光胜地以外啊，那最重要就是一些农产品的产出哈。那我们分局啊，辖内尤其果园众多，那每一年啊，大概从六月份啊到年底，那梨山地区啊就开始进入啊一年当中的水果产季。那从六月的甜山蜜梨，七八月份的水蜜桃，九月份的四季梨，一路到十到十一月份的蜜苹果，那十一到二月的甜柿，还有雪梨啊等高经济作物啊，啊容易引起啊窃嫌的一个觊觎。那么我们分局啊极为重视护农的勤务，那防止啊农民辛苦耕作的农作物啊遭窃。那我们相关的勤务作为还有宣导措施如下哈。那在勤务作为的部分啊，我们会针对啊当季采收的果园还有辖区特性啊，来规划编排护农专案，那结合警力啊来加强巡逻。那第二个啊，加强路检勤务啊来的规划及巡逻。第三是加强清查辖内啊治安顾虑人口，掌握惯窃的行踪，落实啊勤区专人监控的工作执行。那第二大部分啊，我们会加强啊宣导果农建立防治的措施哦，比如说架设篱笆、加装照明、饲养警戒犬，那辅导果农啊在农作物收成期间啊组织巡守队相互巡逻。那并且利用啊赖群组结合派出所的警情区员警啊及巡守队的成员，在发现失窃啊或遭可疑人士入侵果园的情势啊，立即上到赖群组来通报啊，加强拦检盘查。
0: 是，好，这也是和平分局在警情区部分哦，跟当地的居民其实很紧密的结合的一个方式跟案例啊、哦。那现在是暑假期间哈、哦，这青少年也是我们现在关注的一个对象哦。那而且现在毒品泛滥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容易哦，这个青少年就会接触到了毒品。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好好来认识一下啊、哦，到底什么有什么样的新型毒品。然后万一如果说青少年真的染上了这些毒品的时候，那怎么样来戒制呢？分局长，
1: 那近年来新型毒品啊比较泛滥哦，那加上啊近期社会高度关注毒驾的案件，那严重啊威胁到我们每位啊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了、啊。那现在是暑假期间哦，那许多青少年容易受到啊同侪的影响，或因为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啊掉入毒品的陷阱。那我们啊在这利用这个机会啊跟大家介绍啊哦，现在啊大概最新的一个新型毒品啊，也是毒驾方面啊比较严重的，就是丧尸烟弹哦。那过去啊大家对毒品的印象啊可能都是安慰他命或 K 他命，那现在新型毒品啊都包装成咖啡包、奶茶包、糖果。那近期啊危害比较严重的就是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子齁、哦。它本来是一种麻醉药剂，那被犯罪集团啊混入电子烟油中。那吸食后啊会出现啊身体不自然的颤抖，无法控制肌肉，甚至像电影里的丧尸一样啊全身僵硬啊或扭曲。那丧尸烟弹啊已经啊升级为第一级毒品。哦，那为了 铁腕打击毒品啊，那

0: 政府正式将伊托米子啊，就是丧尸烟弹，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啊，就是跟海洛因是同级的哈、啊。
1: 嗯，
0: 那在制造、运输、贩卖啊，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那单纯的吸食、持有也是重罪。另外，持有电子烟的载具啊，最高也可处新台币10万元的罚款。
1: 嗯，
0: 那另外啊，加强修法，那毒驾新制啊，那重罚、啊。来做一个处理哈、哦，那、这个部分呢、啊，也在立法院目前在审议中啊。那以后啊，只要查获了吸食丧尸烟弹开车或骑车啊，啊，就是典型的毒驾，那车辆一律没入，那驾照啊直接吊销，那首次拒测啊重罚啊，直接罚到27万元哦。那累犯是无上限哦。那同车乘坐、啊、连坐法，那年满18岁的乘客如果明知啊驾驶吸毒还搭车啊，最高连坐、啊、开罚15000元啊、那这一部分啊等通过以后啊就马上可以来执行。
1: 嗯，好，那这个在青少年部分的地方啊，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青少年的呢？
0: 那我们青少年的部分啊 千万要注意啊，不要认为啊这只是电子烟咖啡包，不是毒品。
1: 嗯，
0: 这个就是毒贩的包装啊，里面混了什么你根本都不知道。
1: 嗯，
0: 然后不要有错误的认知，以为这不会上瘾，随时可以戒得掉。那新兴毒品啊多为混合型哦，成瘾性很高，那往往吸一次啊就会上瘾，那千万不要拿自己一生的光明啊来跟他赌。
1: 嗯，好，那因为我们最后剩下不到2分钟时间，最后分享有没有什么特别你想跟大家说的呢？
0: 那最主要在道路行车的部分啊、也要提醒各位听众，就是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那在行车前啊，务必要了解道路交通的资讯，还有车辆的一个检查。在了解这些道路交通资讯啊，让你知道是不是已经塞车了，那是不是因为尤其山区啊，那下过雨以后啊，有时候下雨当天它不一定有落石，
1: 对，
0: 往往下雨了以后又出了太阳以后，
1: 是，
0: 那往往啊那个土石啊就容易造成崩落、或者是树木啊一个倒塌的一个现象。
1: 嗯，
0: 那如果啊像是一般比较轻微的一个状况啊，我们同仁啊也会协助来排除。
1: 是、
0: 哦、那如果遇到啊比较大的落石或大面积的一个崩落或倒树，那我们就要请公务单位啊、派商来处理。
1: 是，
0: 那这都要花一点时间。
1: 嗯嗯，
0: 那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用路人。所以事前交通资讯啊，我们都会随时啊跟警管来保持联系啊，
1: 是，
0: 警管呢、来为我们宣导。
1: 是，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和平分局分局长赖俊尧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分局长，谢谢。好，那待会儿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呢一块来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啊、哦。那之后呢，再回来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季谦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30分来收听整点路况。

大家好，我是98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

0: 大内力到中力转接到二，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线，有大货车和极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低于40。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有连接车故障在路间。继续往北到357.2公里男子交流道前，路间也有极小客车抛锚。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6到375公里之间过中寮隧道的内线跟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25公里在大山前有大客车停在路间，就是往前100公尺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队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 1.4 公里新庄一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极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 0.9 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哇，种子，
2: 它去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我们在家里栽种的盆栽发现有蚂蚁定居筑巢了，怎么办？首先先查看附近是否有蚂蚁的食物来源，例如靠近厨房或是植物上有蚜虫，因为蚜虫分泌的蜜露是蚂蚁最爱的食物之一。我们先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后，可以使用市售的水性杀虫剂做适度的喷洒，或蚂蚁专用的饵剂来消灭蚂蚁。如果不想使用化学药剂，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大水盆，将盆器的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大约一个小时，让蚂蚁跑出来。如果担心盆栽内的蚁后还存活着，就直接更换新的盆土，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平时我们可以在盆栽的土壤表面撒些干燥的咖啡渣、肉桂粉或新鲜的柑橘皮、柠檬皮等，这些天然的食物有着蚂蚁讨厌的气味，都可以让蚂蚁远离我们的漂亮植栽哦。
10: 跟着种子去旅行。
11: 早上11:04，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原本在台中市中清路往大雅方向靠近经贸五路的地方，外侧小客车跟公车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而且车流都整个恢复正常好走情况。台中市区部分呢，目前台湾大道往市区大概从东兴路到朝富路这一段，往市区应该是朝富路到东兴路，应该倒过来，朝富路会先到朝富路，然后慢慢走才会到东兴路哦，这往市区的方向。那不过这一段路目前都是车多不是很好行进的情况啊。那此外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则是过河南路快车道内侧有工程进行，后方同样也有车多情况。另外就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124到123公里，这个地点是北上过了大山之后外侧路间有木条掉落情况，也要请您注意。那至于路网图显示，目前国道1号剩下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是靠近竹北的地方还有一点点车多，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哦。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在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豆虾，来送上李哲言所演唱的歌《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

李哲言的重新把你写进我一百首歌里，一百首情歌哦。好，那可能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在八月份有一个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而这个演习呢，第一次哦把行动网络受阻哦纳入应变的演练里面哦。那第一轮呢，锁定是全国行动通讯流量最密集的中部跟北部，总共有14个县市，而且分批实施30分钟降速，所以在演习间你发现，哎，怎么好像速度很慢，网络速度很慢啊，就是在做演习的关系。那未来呢，也会把这个演习逐步扩大到整个全国各县市来做办理啊。所以到时候上网追剧啊，或者你在社群网络上面要上传影片，或者是图片，或者是你要视讯通话啊，这些属于高流量的服务都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到时候只会保留基础的语音通话跟简讯功能。好，那可能有点像是你出国的时候，那个有出国漫游，但是流量好像已经用了差不多了，那就会降速，就怎么传老是传不出去这样，图片传不出去，好，类似这种哦。那但是固网跟 WiFi 还有警消救灾通联以及 ATM 哦，这个都还是维持正常的一个运作状况哦。那行动网络受阻演练分两个梯次执行，中部呢就包含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哦。演习时间呢在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钟，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北部地区是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跟宜兰县，时间是在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也是同样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到时候使用串流影音平台、行动支付这些高流量的 APP， 或者是在社群媒体上面要上传影片、图片，执行云端备份以及视讯通话的即时服务都会受到限制。那基本的语音通话跟简讯服务还是维持正常。好，这个就是你出国的时候，或许很多人有一些经验，流量用的差不多了，最低限度的使用模式而已。好，不过呢，如果是固网 WiFi 是不受影响，那实体商店啊，感应支付是使用蓝牙功能，或是店家结账透过固网连线交易也都不会受到干扰。那演习期间呢，政府会确保医疗、金融

从交通、治安四大领域不受影响，包含救护车通联、ATM 还有交通号志、警消救灾通联啊、119或是110专线都还是维持畅通。那演习降速也不影响到国防跟台湾核心经济以及国军的专属通讯网络，还有竹科地区这个竹科以及高科技大厂都有建制企业专属网络，所以降速呢其实是不会受到干扰的情况这个先跟大家做预告一下要有个心理准备。当然时间越接近的时候呢，这个宣传的讯息推播的讯息就会密度更高一些让大家都可以知道。好，那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剩下新竹到竹北还车多了，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那原本在台湾大道往沙鹿过河南路快车道内侧施工已经撤除了，所以后方原本回堵到东兴路的车流应该慢慢可以疏解消化。不过台湾大道往市区从东兴路到朝富路从这个朝富路到东兴路依旧还是车多状况，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在丰原区的三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外侧施工必须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不过还好目前车流都还是正常的情况。 Oh.

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其实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应。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好，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呢，目前大概就剩下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啊，还有一点点车多而已。好，感觉这个车速也慢慢的在提升了，好，应该也是在消化啊。那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中部地区啊，今天已经恢复的差不多，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情况。那台中市区方面呢，在台湾大道要往市区的方向，从朝富路开始到东兴路这一段车流还是比较大，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那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慈龙街外侧施工工程进行，维持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的情况哦。那国道三号的北上124到123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大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木条掉落，在等待处理。好，任何路况提供再麻烦大家拨080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好，现在呢是一个超高龄化的一个社会啊。那除了人这个比较老化之外呢，其实很多人的房子也都是已经迈入了这个老年的情况啊。所以家里的屋龄呢超过30年以上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讯息啊。那内政部国土署就说呢，政府针对屋龄超过30年以上的公寓或者是透天住宅哦，有推出老宅延寿补助，那帮助大家改善住家的安全跟生活机能。目前呢，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苗栗有7个县市已经公告受理大家申请，那13个县市预计7到8月份也会陆陆续续的开办哦。那其他的2个县市目前还在规划当中。那国土署表示哦，这个老宅延寿计划呢是由中央跟地方共同来推动，透过经费补助的机制加速居住环境的改善，并且提升生活品质。今年7月底到9月底会再举办100场的说明会但是对象

就是公寓啊，一栋三人以上联署，或者是透天住宅五栋以上申请啊，就会有专人深入社区来进行说明。那目前透过电话还有临柜咨询，已经有7893人次啊来咨询了。那显示大家申请需求其实相当踊跃。那么也有1470件已经完成耐震评估，后续哦就会进入正式的受理阶段。而各县市呢都有提供洽询的窗口，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都可以跟当地的这个地方政府哦，那么来查询。那么老宅延寿计划由中央跟地方共同来推动，透过经费补助来加速整个居住环境的改善，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质哦。那国土署也说呢，为了要提供大家多元的资讯管道，掌握老宅延寿最新的讯息，相关的申请表单还有地方窗口以及最新的资讯呢，都刊登在老宅延寿专区哦的一个网页专区，方便大家随时来做查询，而且也可以透过地方服务团哦，提供一条龙的服务，就包含从评估啊、修缮建议、文件的辅导等等这些，来协助大家申请流程可以更加顺利哦。所以大家可以上国土署的网站哦，那去找到老宅延寿专区这个地方，就有相关的一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哈，大家可以上网去多了解一下哦。来送上于文文所演唱的歌曲《浪花》。目前中部地区依旧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点车多，车速比较缓慢哦。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都恢复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

中地区目前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流量还稍微大一些，慢慢在疏解消化，车速越来越快了。那其他中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流量都维持顺畅好走。台东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从朝富路到东兴路这一段目前车流还是比较大，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些。待会儿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1:30开始，景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1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19岁的吴姓男子凌晨与家人在外饮酒后，听见有人议论他像吸毒者，双方争吵后，吴姓男子赤裸上身在街头咆哮狂奔，警方获报到场仍劝阻无效，为免事态扩大将他上铐管束，吴姓男子的哥哥干扰远警执法带回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男子情绪失控，在街头咆哮狂奔，远警劝阻不成，只好上前压制管束，随后被上铐带回。根据了解，凌晨三点多钟，19岁的吴姓男子跟家人在外饮酒之后，于花莲市中正路听到有路人批评他像个吸毒者，双方发生口角，并疑似有肢体冲突。吴姓男子随后打着赤膊大声咆哮，并且在大马路上狂奔，扰乱安宁。警方获报到场劝导无效，未免造成吴姓男子人身安全问题或事态扩大，又是警力将他控制带回，连同在一旁干扰警方执法的吴姓男子哥哥也一并带回侦办，并持续查缉跟吴姓男子发生纠纷的另两名涉案者到案说明。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3: 发现两名疑似酒醉男子情绪激动，并于道路上奔跑咆哮，不听劝阻，遂将两名男子予控制管束。两名男子疑似与警方到场前曾与另两名男子发生肢体冲突，目前已锁定另两名男子身份，后续将通知到案说明，全案将相关人等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予以裁处。
2: 花莲警分局表示，警方对于任何影响公共秩序或危害人身安全的案件必定严查严办，并持续强化夜间巡逻以及治安维护工作，呼吁民众理性处理纠纷，以免触法遭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退休记者庄哲全与艺坛新秀陈盈珍在台东波浪屋三楼举办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庄哲全以镜头捕捉海鸟真实自然的瞬间，陈盈珍则运用环氧树脂将海洋色彩与情感融入创作，展现了大海的流动变幻，欢迎民众前往观赏。请听以下的报道。退休记者庄哲全出生于嘉义，大学毕业后投身于媒体业，摄影不只是职业也是爱好，而灵动的飞羽则是一生追寻的目标，因此也自称为鸟记者。三年前退休后决定长居台东，退休的日子不是在拍鸟就是在访鸟的路上。他说，
4: 我喜欢拍有故事的鸟啊，像这个就是海狒的黑尾鸥，被那个海狒污染，脖子上套了一个垃圾，就变成一个枷锁。
1: 同是记者的陈盈珍，大学毕业后接触流动画，五年前开始进行流动画创作以及教学，为了累积创作能量，这两年修完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硕士学位，继毕业展后，这次展出带来环氧树脂系列的全新作品。
5: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海浪的部分呢，其实是用嘴吹的，就是拿吸管吹，所以很考验肺活量。那希望可以就是营造这个海洋有比较自然的感觉。
1: 海洋孕育飞鸟，飞鸟见证海洋，海与鸟看似不同的存在，却彼此相存。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展期至9月30号为止，有兴趣的民众可前往欣赏。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原住民族纪念日成果发表，即日起到22号在兰阳原创馆举办，展出族语绘本以及泰雅族南湖大山知识影集，透过绘本创作和影集教学资源的建构，落实原住民文化的传承扎根。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宜兰县原住民族教育资源中心从109年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在地族语绘本编撰，目前已经完成涵盖8种语言共24本绘本，今年更同步发表南湖大山泰雅族知识影集，涵盖族语及传统技能等8大领域，透过系统化建构知识体系，实质协助各级学校推动原住民族本位课程，并精进教师的教学智能。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在今天发布以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是基本主语的这样子的一个绘本。那今天发布在七本，所以就会到了24本八种语言，让大家透过这样子的绘本来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以及它的语言。
6: 这次活动以北斗七星汇聚南湖为题，展场规划绘本插画原稿展示，有声族语播放区及影集小型剧院。宜兰县政府教育处邀请师生与社会大众踊跃前往兰阳原创馆参观，体验原住民族深厚的文化智慧，共同营造族群文化共享的友善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微弱西南风影响，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纵横股海，
9: 掌握行情。

0: 股市看台。
1: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1355点，指数来到43805点，成交金额是5537亿。上柜市场上涨了8.75点，指数来到377.28点，成交金额是1000。

0: 点，指数来到676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4点，指数来到2505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了10点，指数来到3807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咨商师，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2: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1: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2: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1: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2: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1: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2: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哦，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1: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3: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11点39分，果真哦，在新闻过后呢，这个车流都完全疏解消化完毕了。虽然目前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维持是顺畅好走。那台中市区方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从朝福路到东兴路这一段，车流还是稍微比较大一些。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施工，维持这个单线双向通行，就是维持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不过车流都还好。江美琪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

0: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打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0: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0: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1: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0: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也会上头版。
0: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1: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0: 专心。
2: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中地区目前在国道跟快速道路车流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不过国道一号刚接获到说北上 123.6 公里过头屋之后，外侧车道上面有大客车停放，好像是抛锚了，停放在外侧。那再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10.7 公里，在

大城路段哦，这边有胎皮散落，但没有提到在哪个车道。好，朋友们经过麻烦您多留意。那公务段呢，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查看了。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都不错，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啊。好，您也是一个月的世界杯足球赛的球迷吗？好，终于看了一个月，不晓得您是不是看得很过瘾啊？那现在是不是有点失落呢？那昨天不晓得大家是不是有起了一大早哦来。看决赛啊，西班牙对上阿根廷。好，在这个决赛的时候发生了几个状况啊，就是西班牙1-0击败寻求卫冕的阿根廷，夺下队史第二座金杯。那西班牙国内就陷入狂欢，很像我们真的得到世界冠军一样，像我们棒球得到世界冠军，哇，全部也都是真的是很疯狂的嘛。好，那在比赛过程当中竟然有记录到三次地震呢。好，这根据外媒的报道说呢，这个世界杯决赛的时候，西班牙国内有好几个城市竟然都记录到三次地震。那这个地震的时间刚刚好，就跟比赛过程真的非常 match 啊。那么第一次的地震呢，发生在延长赛下半场第一分钟，当时呢，西班牙的球员托雷斯为西班牙攻入第一球的时候。那第二次地震呢，则是托雷斯单刀破网的时候，不过之后裁判就举起越位旗，哎，得分不算哈，得分不算越位。好，第三次地震呢，则在比赛时间刚好结束哨音响起的时候。这个是侦测到最大的地震，所以科学家就分析说呢，这些震动是人为诱发地震的一个例子啊。具体来说呢，是由成千上万球迷同时跳跃欢呼庆祝造成的哈，就跟三天三夜一样。好，就来送上这一首歌，莎琪拉所演唱的。

Let's go。来，大家来自于Shachila 跟 Bruna Boy 所合唱的歌曲。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还是维持顺畅，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希望大家继续保持。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部分，刚刚接触到说北上的163公里，这是过了台中系统之后，还没有到后里地磅站前，中间跟路间的部分各有一个轮胎哦，各有一个轮胎，大家要特别注意小心。那国一北上的 123.6 公里，过头屋之后外侧有大客车好像是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88.7 公里，来到汉堡路段外侧路线有木头掉落的情况，再往南南下 210.7 公里，大城路段则是路当中有胎皮散落情形，都麻烦朋友来到这些地方务必小心提高警觉。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刚听到是这个拉丁天后哦 Shachila 所演唱的歌曲哦，这也是今年世界杯足球赛的一个主题曲哦。哎，可是很神奇耶，好，每一次只要 Shachila 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上面唱歌哦，然后的唱主题曲，好像夺冠的都是西班牙，哎，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啊、哦。好，那 Shachila 呢？其实他呢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在巴西世界杯演唱了这个啦啦啦，然后呢他2010年的时候呢是哇卡这个哇卡哇卡啊、哦、这首歌呢其实在当年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红，而且呢这首歌在同一个时间点西班牙也因为这样夺得了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啊。好，所以Shachila应该算是西班牙的幸运女神哦。Yeah!

在省道台一线呢，109公里，朋友没有提到说是北上还南下，哎，说只是说在后龙路段的机车道有大片的塑胶板掉落。那台一线的，对不起，国道一号的北上啊，163公里过台中系统，中间跟外侧路间各有掉落一个轮胎，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88.7公里汉堡路段，外侧路间有木头散落，然后南下210.7公里，在大城路段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路当中，经过都请您小心。那流量部分，目前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维持是顺畅好走。送上葛仲珊、方大同合唱的歌曲 Simple， 那么待会儿在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ok，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38.5 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中线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63公里过台中系统的中线和路间有轮胎，北上 123.6 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外线有大客车抛锚，北上大叶隧道前有机车停在路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16.5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

0: 案在台一线双向109公里后龙路段有大量的塑胶片掉在机车道，台61线南下188.7公里过汉堡有木头掉在路间，继续往南到210.7公里过大城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存，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11: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吴木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我自己做决定的一个故事，也算是一种比较幸福的一个结果的故事。我在当公职当了40年之后，那应该还有机会继续往上，但是因为家人的身体不好，看起来是有点情况越来越不好，原因应该是如果我能够请假或者是退休陪伴，或许会有改善。当下想了很久，后来就觉得说，如果因为我的退休多了一些时间照顾家人，家人的身体也因此好的话，那应该也是一种牺牲之后所得到的一个幸福。哪怕是因为我的退休没有达到我想要照顾家人，虽然还是走了，我也没有遗憾。后来我就决定退休了，还好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我内人身体又好起来。所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虽然在眼前做了一些决定，看起来是有所牺牲，但是牺牲之后如果有达到我们的目标也是一种幸福，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也是一种，我们说没有遗憾，那也是一种不幸当中的幸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6: 中午12:04，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台，我是季谦。好，每次听吴副应该他以前是高工局的副局长啊、哦，好，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接触，然后在几次的访问当中，我都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真情流露的一个人哈、哦，真的是很真性情的人。那他呢也非常多才多艺哦，他会吹萨克斯风，在7月25号、8月15号、8月29号、9月12号、9月26号，傍晚的5点半哦，如果您到了清水服务区的话，应该就会听到悠扬的乐音，其中就有包含吴木副副局长的一个现场的演奏哦。好，这个也是清水服务区哦，不断的可能不是只有提供大家休息而已，更有更多的希望可以让大家在这里好好的放松哈、哦，然后开车可以行车更加的安全啊、就可以获得一些疗愈哦。那所以有一个喜欢从清水开始。是皇冠音乐会啊、哦，希望大家在旅途中，那么停下来，发现哦，真的是非常喜欢清水服务区这个地方啊、哦。很多人也许会在这边休息的时候，刚好可以看一下这个夕阳。那这个这几天的活动呢，都会在清水服务区3楼户外的座位区，也是又是招潮蟹星巴克前面啊、这边来进行哦，都是从傍晚的5点半开始，可以一边欣赏夕阳，然后一边听着这个悠扬的乐音，也有现场的演唱哦。好，但如果遇到下雨，因为在户外哈、哦。下雨的话就会取消，好，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听到这个吴木副副局长的一个这个音乐演奏哦。好，那目前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10.7 公里，在大城路段原本的轮胎皮已经是排除了，那另外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福兴路内侧施工，所以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不过目前车流都还算是正常。那此外呢，在国道部分呢，国一北上的163公里过台中系统中间车道跟外侧路间各有一个轮胎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至于在台61线南下 188.7 公里汉堡路段外侧路间有木头散落状况，经过请大家都能够多加小心注意哦。那任何路况提供补充，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德香。好，刚刚我的

幸福之道呢，是吴木副副局长他所分享的哈，就是一个为了能够好好守护太太的这个健康，所以做了一些人生当中的一些抉择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来送给副局长啊。这个王中平所演唱的歌《好好爱护你》。

0: 好好爱好利，来自于王中平所演唱的歌。目前中地区的车流依旧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希望大家继续保持，继续欣赏朱丽静的难得幸福。
1: 才

0: 截至115年五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1.6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1: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2: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38.5 公里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过了虎尾还没有到斗南，中间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还没有机会到后续排除。那至于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88.7 公里汉堡路段，外侧路线有掉落木头哦，还没有机会到排除。而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的 1.8 到 0.5 公里往彰化方向，大概呢在乌日到快关之间哦，这边是封闭外侧跟外路间进行施工，那原本是有车多，现在已经没有车多了哦，这个车流都是顺的。那台中市区方面，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福兴路之后内侧施工，那所以调拨了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而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是施工，所以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不过还好这个车流都还是正常的情况。那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抖下。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哦，昨天呢正式落幕之后，整个世界杯足球赛终于是结束了。那西班牙呢在延长赛1-0粉碎阿根廷的连霸美梦，也暌违16年再度登顶。那么经过总共39天104场比赛厮杀之后，这48队的排名也正式抵定哦。那英格兰虽然是无缘决赛，不过季军还是队史第二好的一个成绩，法国第二度拿下第四名，而挪威在哈兰德领军之下拿到了第五名，大幅推进队史最好的记录。那么至于呢首度参赛的小国家维德角呢，则缔造了小国奇迹，最后排名来到32，甚至优于两座冠军得主的乌拉圭的37名。那么至于三支主办国呢，以墨西哥成绩最好，排名第9，美国是12，加拿大是14名，而五届冠军巴西则排11名，写下队史自1934年14名的第二烂成绩。而 C 罗世界杯最后一舞呢争冠失利，葡萄牙以13名黯然作收。那么两支欧洲劲旅表现也令人失望，荷兰排名第17名，德国更只有排到18名。至于呢在亚洲球队部分，日本排21名是最好的，南韩以队史最差的34名坐收。至于暌违40年重返世界杯的伊拉克，三场哦狂丢了12球，在48队当中敬陪末座。好，再来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呢全场四个打数没有敲出安打，获得了一次禁援，没有办法突破天敌费城人王牌左投西桑契斯。那么赛后打击率是 0.287， 整体攻击指数是 0.930。 而最后道奇在客场以7-10输给了费城人。另外在主场迎战大都会的酿酒人，靠着火球王牌米尔肖斯米尔肖斯基飙了 K 攻，然后以及百大新秀第53名的大物游击手普拉特击出了生涯首轰，并且打出了猛打赏，帮助球队以8-3收下系列赛的首胜。今天在主场迎战双城的守护者呢，靠着团队狂炸七支全垒打，凶猛的火力之下呢，以13-4的比数击溃对手。而洋基爵士哥齐泽姆呢，则延续火烫手感，那么今天敲出了双响炮，单场五分打点哦，写下了本季新高，也帮助球队以8-5击败海盗。另外红袜呢今天靠着杜兵八局下敲出超前轰，中场以6-5击败精英，狂扫14连胜。而红袜台湾好手郑宗哲呢这场比赛没有敲出安打，不过跑回关键的追平分，并且上演再见接杀美记哦，赛后打击率是 0.278， 攻击指数是 0.647。 最后是羽球消息，台湾

哥周天成呢，今天在超级一千系列的中国羽球公开赛男单第一轮，只花了29分钟，就以21-11、21-9轻取加拿大好手杨灿，顺利挺进到了前16强。另外，台湾的混双组合杨博轩跟胡林芳，则是22-24、21-14、21-13逆转美国的陈子毅跟科比特的组合，也顺利晋级。

0: 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哇，种子，
2: 它要去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无花果是桑科榕属的一种落叶小乔木，果实通常做成果干以方便保存及运送。近年来也常见新鲜的无花果在市场贩售。新鲜的无花果含有大量的葡萄糖、果糖、蛋白质、多种维生素、脂肪酸等，营养丰富。由于栽培容易，渐渐成为居家栽培果树的首选。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八寸或十寸大的花盆来种植。无花果树喜欢排水良好的疏松土壤，盆底不要积水，放在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才能让果树长得更好。三到七月是无花果树生长的季节，要有足够的水分及适度的施肥。七到十月份是采收期，十二月开始落叶进入休眠期，可以减少浇水。到隔年三月进入强势生长期前，要做适度的修剪，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并促进新枝条的生长，才能有结实累累、大又甜的无花果可以采收。
0: 中部地区啊，行车情况大致上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那么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9公里，这个是鹿港到福兴之间，中间车道有木块掉落，刚刚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了。台74线西向的 1.8 到 0.5 公里往彰化方向，这是过了乌日还没到快关，外侧跟外路间也有施工，不过还好没有塞车情况啊。好，其他路况都不错，有路况还是会随时通报警。电话是0800000123，都下打给号。那节目最后来送上是卢大佑所演唱的歌曲《人生爱给手》，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半开始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飞配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年油品最终确认19批检验合格，相关产品可重新上架。台经院估今年 GDP 破 10%， AI 红利持续到2028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金广午间新闻。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最终确认19批检验合格，相关油品和产品即日起可重新上架，另外8批不合格一律不得上架，并启动销毁程序。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上属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经综合检验结果上下游产品流向核对以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并采纳咨议会议的建议，公布中联4到6月生产的30批大豆沙拉油中，其中19批油品以及相关的产品已经检验并确认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自即日起可以重新上架。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只有这19批的相关批号可以重新上架，那么要麻烦我们地方卫生局的同仁呢，开始来协助这些产品的上架事宜，也要确保都是符合这个规定，那么才可以重新上架。
2: 消署表示，7批不合格油品和1批没有检体的油品维持一律不得上架，并启动销毁程序。另外有3批尚未出货的原油持

0: 是管制不在这次重新上架的范围。食药署强调，产品是否重新上架都经过咨议会讨论，以科学检验结果及风险评估为判断依据，确认违反规定者维持下架管制，不得重新上架。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恭贺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就职，他期待台英未来持续深化双方在贸易、能源、投资等领域的坚实伙伴关系，并拓展更多合作。记者李依晨报道。
2: 英国新任首相伯南20号在唐宁街发表就职演说，他表示将提出十年计划，引领英国迈向不分党派、无论出身背景差异的民众都会期待的未来。赖清德总统透过社群平台发文恭贺伯南就任英国首相，并指出台湾支持英国长期坚定支持台海和平与稳定，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方在贸易、能源、投资等领域的坚实伙伴关系，并拓展更多合作。针对伯南就职，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期盼持续和英国新政府密切合作，进一步深化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
3: 外交部要诚挚的祝贺，就是英国新任的首相伯南就任。那么我们也期待呢，与英国的新政府能够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之上，去持续深化台英关系。那么英国也是台湾重要的理念相近伙伴。我相信说，我们都知道双方共享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这个普世价值。
2: 萧光伟指出，近年台英两国在经贸、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密切，期盼继续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及繁荣。经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就任后，也与美国总统川普展开首次通话，表明维护英国及其盟邦的安全将是施政首要任务，强调对于国防与安全的承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公开祝贺伯南，并感谢伯南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国内第一个民间经济智库台湾经济研究院迎来创立50周年，总统赖清德亲临恭贺，感谢帮助台湾一路产业升级。台经院也乐观预测今年 GDP 能突破 10%， AI 商机有望持续到2028年。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台湾经济研究院50周年高峰论坛以迈向韧性生活与产业时代为主题，新经济、新基建、新韧性为三大架构，邀请产官学领袖跨界对话。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
5: 祝福台经院50岁生日快乐，也要代表国家衷心感谢50年前辜振甫先生的远见创立的台经院，对政府提供更多、更好、更大的帮助。
4: 台经院院长张建一指出，由于今年台湾出口表现极为强劲 ，GDP 有望破10%，
6: 因为出口实在太强，出口真的远超于中研院、主计总处还有那个我们央行的预估，所以因为未来 AI 的商机至少到2028年都没有问题，所以台湾的今年经济成长率10%，那明年应该也会有不错成绩。
4: 张建一表示， AI 是一个大趋势，加上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取得优于各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具有对民主供应链如欧盟、日本的贸易机会，台湾的红利至少持续到2028年。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随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美军正增派军机前往中东地区。今年3月，中东爆发战火，美军部署94架空中加油机，之后一度降到40架，但是从上周以来再度增加。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川普总统并未完全排除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可能性，重返谈判桌的大门仍然敞开。针对近期毒油争议，消基会今天宣布正式启动对中联等4间相关企业的团体诉讼程序，民众可到消基会网站填写表单，完成意愿调查，也呼吁政府未来应建立第三方检验机构，强制通报法律制度。记者李依晨报道。
2: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维中宣布，正式依消费者保护法启动团体诉讼，代表所有购买、食用及使用受污染油品的消费者，向中联油品、泰山、福茂油脂及福寿等业者请求损害赔偿，要求各被告就污染油品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消费者健康风险及权益受损，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7: 就是我们建议主管机关应该是编列预算，引进第三方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机构，那同时，如果有发现了这个超标的一个制品的话，应该是

0: 赋予他强制通报的一个法律责任。
1: 消基会秘书长陈亚平强调，本案最重要的法律意义在于确认消费者健康权是否应受到完整司法保障。
2: 就是不是只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哈，我们还会依照消保法51条规定，根据过失或者。

0: 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30分钟演习期间，手机的 4G 及 5G 网络将会降速，但不会影响通话及简讯功能。8月10号及13号分别针对中部跟北部地区进行演习。记者吴依妮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演习率先针对人口密集的中部及北部地区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当天下午2点半到3点， 4G 及 5G 公众行动网络速度下降，建议民众暂停网络下单、上传证件或即时金融交易。不过手机的通话及简讯功能不受影响，而室内电话、家用固网和 WiFi、 ATM、 交通号志等其他网络运作也不会中断。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
3: 这不是台湾首创的，包括像是日本、南韩还有新加坡、欧盟民主国家都有这些情况来做演练模拟。那至于为什么会特别针对中部跟北部，主要是考虑到中部北部呢人口有占73%，手机的使用也密度最高。
2: 郭雅慧补充，城镇韧性演习的目的是模拟台湾遭遇突发天然灾害或大规模网络攻击备援系统的切换与应变，未来将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县市办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检署侦结台湾首例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意图外流中国案，追查发现台积电诚信副理设有擅自重置取得国安隐秘之事，依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量处7年徒刑。记者任南星报道。
4: 高检署侦办港籍人士丁小虎在台发展共谍组织案，追查发现台积电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非法重置公司机密，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营业秘密法起诉，并请求法院判处7年有期徒刑。检调查出，丁小虎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指示，多次以商务或观光名义来台，除发展组织也积极搜集刺探与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相关资讯，并透过黄姓人士接触陈姓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与丁小虎共谋在中国筹设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规划蓝海计划，企图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发展。为了取得中方投资人及技术专家信任，陈姓男子经擅自重置台积公司国安与一般营业秘密共21件，且携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所幸台积电及时发现异状，经内部调查取回全部文件。检调在2026年5月搜索约谈后，陈姓前副理遭羁押禁见至今，丁姓男子则因死亡另为不起诉处分。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范姓女子在脸书上请人帮忙换汇，并依约面交新台币16万元给一名李姓男子，不料李姓男子拿到钱之后随即跟另一名陈姓男子弃车逃逸。新北市中和警方巡线侦办，案发半小时后将两名嫌犯逮捕。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越南籍配偶范姓女子日前在网络寻找地下汇兑，希望能够将新台币16万元寄回老家。随后一名23岁李姓男子回应网络贴文，声称能够以1比810越南盾的价格交易，范姓女子不疑有他，便将款项以面交方式交于李姓男子，却在点收完现金之际，李姓男子突然拔腿狂奔，随后跳上一辆机车逃逸。专案小组获报之后，随即调阅路口监视器，以车追人，锁定两名涉案人，并在案发半个小时内，在板桥县民大道3段及双十路口，以现行犯将李姓以及接应的陈姓犯嫌逮捕。中原派出所所长谢承轩说，
6: 查扣赃款及依托民持烟弹等证物，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5: 新北警也呼吁，网络地下汇兑暗藏风险，民众如果有换汇需求，应该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办理。汇兑大额现金时，也应该提高警觉，避免成为歹徒犯案目标。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5分局河尾派出所员警晚间巡逻时，拦查一名涉嫌毒驾的王姓男子，同时查获2把手枪、子弹及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7: 警方盘查男子企图逃逸，但很快就被压制逮捕。南京5分局河尾派出所员警深夜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王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未依规定开启车灯，上前拦查，一举查获男子涉嫌毒驾外，还在他身上找到了枪支、子弹跟毒品。5分局副分局长陈博宇说：“
8: 发现王。”

0: 前驾驶微电车，后灯未亮，故尾随至武胜路将其拦停，经其同意搜索后，查获手枪两把及大量毒品。侦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
1: 警方在机车车厢内起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五包、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五包、毒品吸食器跟疑似制式克拉克手枪一把、改造金牛座手枪一把、改造子弹一批、空弹壳跟一批疑似改造枪械使用的工具，依法移送。警方呼吁民众切勿持有非法枪械或食用毒品，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新北市花莲县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气温达36度以上。另外，菲律宾东方沿海目前有热带扰动发展当中，本周末可能会增强为台风，虽然预报显示直接侵台的几率相对较低，但外围水汽仍可能影响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带来局部降雨。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6.1 公里，桃园前则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南下 297.1 公里下营系统前有铁制品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7.8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两部自小货车的事故正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79公里福信前中线车道有木块掉落，台82线西向的14公里过了祥和，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全指股强力领军下大涨超过1600点，重返43000以及44000点关卡，低阶资金快速涌入先前超跌的半导体供应链族群，目前指数上涨1614点，来到44103点。记者维尼报道。
5: 台股经历717史诗级暴跌与周一续跌之后，市场筹码与断头卖压基本出清，反弹阻力变小，加上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逆势反弹，台积电 ADR 也在经历连七跌后止跌重返400美元大关，提振台股的低阶信心。大盘跳空开高，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回测季线，主要全指股全面反弹，中小型股也回测半年线。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一分析，这次股灾是正常的涨多回档，对南韩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影响是因为错误的政策。
6: 现在股市目前是属于涨多回档，这个都是正常的，反正你直接涨上去那泡沫很快就出现。韩国讲真的就是在赌博哦，单股的 ETF 然后还是两倍的哦，三倍以上，因为错误的政策造成投资人损失巨大。台湾金管会已经讲他不会允许哦我们的金融机构发行这样的一个资产。
5: 张建一表示，2000年的网络泡沫造成许多新创公司倒闭，但留下真正有实力的公司像 Google 或亚马逊，而现在 AI 投资比当年网络泡沫初期的投资规模更大，真正的瓶颈是产能不足，随着未来产能开出， AI 应用的甜蜜点就会到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因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记者李依晨报道。
7: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 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络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才是，电

0: 禁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1: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0: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络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蓝海地产集团在105年至107年期间，以泰国曼谷酒店会所投资案为名，非法吸金超过 4.78 亿元。最高法院判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威廷10年半，执行长李金伦12年，前法务幕僚黄耀镇3年10个月徒刑，全案定验，并已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记者任南新报道。
3: 台湾蓝海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威廷、执行长兼副总经理李静伦以及幕僚长兼法务黄耀镇，共同以公司名义推行泰国曼谷媚南湾景酒店会所 HVR 投资案，透过网络宣传、文宣、投资说明会、现地考察及业务员销售等方式，向不特定民众招揽投资。蓝海公司宣称，酒店完工前可享年利率 5% 到 7%， 完工后年利率提高到 6% 到 7%， 投资期满还可领回 100%、105% 或高达 112% 的本金。总共吸引了78名投资人参与，违法吸收资金泰铢5亿220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4亿7804万元。立审认定李静伦与刘威廷共同主导非法吸金，其中李静伦具主导地位，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没收犯罪所得226万元。刘威廷判刑10年6个月，没收犯罪所得250万元。黄耀镇因听命行事，未积极招揽投资人，犯罪情节及危害较低，判刑3年10个月，没收犯罪所得906666元。全案经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定验，并已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廖姓妇人上网观看翡翠直播，咨询卖家表达购买意愿，对方以限时保留为由催促汇款28万元到指定账户，所幸他在银行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宣导防诈，才惊觉差点落入假直播购物的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4: 一名66岁廖姓妇人在脸书粉丝专页观看某珠宝店家直播贩售翡翠，遭中国卖家以限时保留、错过不再等话术，要求当日汇款新台币28万元。他已指示前往银行时，正巧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副分局长陈进忠实施防诈宣导，成功保住积蓄。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富说：“
5: 警方听闻向廖女说明此为常见的假直播购物诈骗手段，并现场播放近期翡翠直播诈骗案例新闻。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珠宝商家，盗用店家照片、地址、电话，甚至伪造保证书及鉴定证明，以博取被害人信任。待民众汇款后，收到的往往是劣质品、假货，甚至直接遭对方封锁失联。”
4: 东市警分局提醒民众，透过网络直播购物，如遇要求需先汇款到个人或指定账户，催促立即付款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5天内拦阻了2件诈骗案，保住民众的6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南警第四分局推动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及时通报系统展现成效，从16号到20号5天内阻止2件诈骗案。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7: 2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6: 第一起案件，女子前往安平区银行要提领55万元现金，声称进行网络看中的土地交易，行员关怀提问，察觉有异，立刻通知华平所员警到场，成功拦阻55万元。另一件是女子在直播社团中看中了玉器，准备汇款5万元，一样是邮局行员察觉反常，扫描了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低调通报警方， 成功阻止汇款。警方表示，这次发挥关键作用的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可以让行员或超商店员在不惊动现场或嫌犯的情况下，及时将案件资讯传送警方，有效缩短报案时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坊间热门的战斗陀螺成了诈骗集团的新诱饵。彰化县警察局目前已经受理25件相关报案，财损达184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公布最新的诈骗手法。近期不法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及一页式广告，以限时特惠低价贩售热门的战斗陀螺稀有版或套组，诱骗家长和玩家。
9: 当你跟他联系啊，他就会要求你离开平台来做私下的交易，那并且会要求你点击这个不明的连结来做实名的认证。那其实这个都是要来骗取你的个资，那甚至会三方的交易来做诈骗的一个行为。那我们彰化县那迄今已经受理了25件，财损是184万元。
8: 陈世煌局长说，不要贪图低价的商品，自以为买到赚到。
9: 网拍的部分能够在有信用的平台来做交易那并且不要去点击这些陌生不明的连结。
8: 警察局提醒，一旦收到幽灵包裹列指仿冒品，请务必保留包裹外箱、托运单及对话截图，货到付款应立即联系物流或超商客服申请止付退款，并且到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南投县信义警分局侦办一起疑似酒驾肇事案件，新中横台21线发生自小客车跟游览车对撞事故，小客车驾驶疑似跨越双黄线超车，又涉嫌酒后驾车，造成自己受伤送医。记者陈韵涵报道。
10: 南投县信义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7月18号下午2点30分左右，地点位于台21线101公里100公尺处。原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实施交通疏导及现场勘查。经查，由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事故地点时，疑似为了超车跨越双黄线，与对向由简姓男子驾驶的游览车发生对撞。信义警分局和社派出所所长胡慧荣表示，金姓驾驶涉嫌酒后驾车，警方将依公共危险罪等相关规定依法侦办，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1: 金姓驾驶受伤送往竹山秀传医院就医，经双方实施酒测，金姓驾驶超过法定标准值，后续将依法侦办。
10: 信义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行经山区道路更应遵守交通规则，切勿任意跨越双黄线超车，以免酿成重大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在易肇事路段加强酒驾取缔，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净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记者杨欣报道。
12: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桂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13: 车长辈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抓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5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12: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退休记者庄哲全与艺坛新秀陈英珍在台东波浪屋举办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连战。记者王玉芬报道。
14: 退休记者庄哲全出生于嘉义，大学毕业后投身于媒体业，摄影不只是职业也是爱好，而灵动的飞羽则是一生追寻的目标，因此也自称为鸟记者。三年前退休后决定长居台东，退休的日子不是在拍鸟就是在访鸟的路上。他说，
15: 我喜欢拍有故事的鸟啊，像这个就是海肺的黑尾鸥，被那个海肺污染，脖子上套了一个褐色，就变成一个枷锁。
14: 同是记者的陈盈珍，大学毕业后接触流动画，五年前开始进行流动画创作以及教学，为了累积创作能量，这两年修完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硕士学位，继毕业展后，这次展出带来环氧树脂系列的全新作品。
16: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海浪的部分呢，其实是用嘴吹的，就是拿吸管吹，所以很考验肺活量。那希望可以就是营造那个海洋有比较自然的感觉。
14: 海洋孕育飞鸟，飞鸟见证海洋，海与鸟看似不同的存在，却彼此相存。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展期至9月30号为止。有兴趣的民众可前往欣赏。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7: 警广气象站。
18: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水源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80.6 公里，南屯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南下的 297.1 公里，下营系统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7.8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次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到三鹰车流稍微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到平林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三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79公里，福信前先前在中线的木块已经排除。继续往南，在 188.7 公里过了汉堡，路肩的木头也接获排除消

息。台88线西向的 14.8 公里过了万丹，两线车道之间有塑胶带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欢乐午茶。这里呢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呢收听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那今天呢整体的天气状况还是比较炎热的，包括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指出呢，这个南部呢大概是阴时多云，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北部到东部则以晴时多云为主，那上午的天气相对稳定，那午后呢则可能会有这个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也可能随时哦伴随着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哦。那整体的气温持续炎热，预测呢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还是需要留意这个36度的极端高温哦。那包括呢这个在中午的12点47分，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高温资讯，因为这个台东县已经有焚风发生了，那呢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再来是桃园市花莲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以及呢基隆市、双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呢都是黄色灯号的，也请您呢这个如果呢有户外活动，或是现在这个时间点要待在户外的话呢，都尽量先进室内稍作休息。那如果真的万不得已，也一定要记得补充您的水分哦，还有注意好防晒的工作。那身体呢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状况，都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再来呢慢慢的呢经过了这个礼拜三之后，预测呢整个环境的水汽会呈现减少的趋势，有可能这个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就会下降很多，整体的温度哦还是呢会一直炎热下去，准备要迎接这个大暑的节气了。那再来呢这个有没有台风呢，目前呢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有热带扰动发展哦，从这个各国的模式预测来看呢，可能会在礼拜三成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红色的晚霞。那呢这预测模式呢每天都可能会一些调整啊，所以也不太确定说会不会生成，但目前整体的路径上看起来应该还是持续在往菲律宾这个吕宋岛那边

不一定会跟台湾有关系哦，但还是要特别请您再多加留意这个天气的状况。好的，那我们持续关心一下这个中部地区的路况情形哦。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 180.6 公里处的台中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也导致这边后方有回堵一公里的情形哦。阿加恰索马卡班修垮，大概时速是落在40公里左右，比较不好走。那国道3号的部分呢，整体都还不错。北上的路段呢，在大甲路段 162.8 公里处有散落物，那其他整体的车速呢，都是 OK 的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79公里处鹿港往福兴路段中间车道的木块呢已经排除了。那呢，台61线今天还是有工程进行当中，包括呢是在 130.8 到 163.5 公里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还有 163.5 到 213.9 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那都持续进行这个坑洞巡检修补的作业，都请你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 1.8 到 0.5 公里处呢，这个乌日到快关路段哦，外侧车道呢跟外侧路间都持续在施工当中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台中市区呢，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外侧车道有施工，目前呢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接近施工路段的车流都是正常的。还有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这个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明南路往公益路方向，过了向上路的外侧道路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都是车流正常。正常好走没有问题。此外呢，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福兴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呢也是采调拨对向内侧一个车道通行哦。那整体的施工路段都是正常的，但是还是要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移动啊，或者是在这边持续的施工，都请您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了。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范玮琪跟张韶涵的《如果的事》。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台股的行情哦。目前呢，在加权指数上涨了1665.76点，来到44115.46点，成交金额为7446.23亿。上柜指数上涨13.20点，来到381.73点，成交金额为1529.68亿。雅股的日经指数上涨1758.61点，来到65899.7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60.65点，来到6776.9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70点，来到25150.75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3.37点，来到3819.66点。One, two, one, two, three.

你正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头份路段指标呢是落在111到110公里处呢，这边呢车流速度比较缓慢，那加上呢这边有散落物掉落，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刚才发生的南下 180.6 公里处台中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三台车的事故呢，已经呢排除了，那后方的回堵呢也慢慢疏解消化当中哦，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呢，整体的车流速度也是慢慢回升到60公里左右，相信很快呢就可以疏解消化完成。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水管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过了大甲交流道之后，162.8公里处，这边也是有散落物掉落。那还有呢，在这个省道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往西的1.8到0.5公里处的乌日道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呢，都持续在进行施工，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

这首歌是李圣杰的《我看见的未来》。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路段哦，在头份交流道之前，这边呢车多速缓。那呢，持续南下的部分哦，南下路段呢，在这个145到147公里之间的铜锣到三义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铁网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呢靠近三义路段哦，还有在中间车道的时候地方呢有水管掉落哦，请您经过这个铜锣到三义路段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呢，还有在259公里处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这边也是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车速都还不错。那北上路段呢，在这个过了大甲交流道之后 ,162.8 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此外呢，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您也在放心啊通过。目前呢，在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了福兴路之后的内侧车道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原本这边呢是调拨对向内侧一个车道通行哦，现在呢可以恢复双向顺畅的通车，整个车流量呢也都是疏解消化很多哦，都请您呢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哦，这边呢一样是在

施工当中，那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留意，记得循序渐进。那目前这边整体的车流都是正常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一起来听陈怡婷的《一路上的爱》啊。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26，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北上的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那南下部分呢，在这个南下的145到147公里之间的铜锣到三义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铁网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南下，在148.5公里处哦，靠近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哦，绳子掉落在这里。我刚才提到的是水管，那目前呢，感谢听众朋友呢帮我们更新哦。那目前这边接收到的靠近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是一捆绳子掉落在这里哦。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1.8公里到0.8公里的乌日到快关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呢加上外侧路肩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再留意小心了，并且呢一定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还有呢，在省道台72线后龙湿潭呢，这个全线哦都正在进行这个坑洞巡检，

还有这个交控设备的这个查修。那其中呢，还有在石围墙到狮潭路段进行这个桥梁排水设施的维护，所以呢，经过这个台72线全线的部分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所有的车道还有路间呢，都持续有这个施工的情形哦。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1:30的警广新闻，待会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前受八位台风豪雨影响，新竹县尖石乡一星桥附近道路发生路基掏空，目前施工管制，请用路人行经此路段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以免发生交通事故。记者徐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横山分局表示，施工点在县道120线约 25.9 公里处，也就是过一星大桥后往尖石方向，因为现场实施单向管制通行，近日接连发生用路人碰撞护栏的交通事故。横山分局尖石分驻所所长唐明福说，
3: 现由县政府公务处进行道路抢修作业，施工期间采单向管制通行，于本月18日及20日均有民众行经该路段时不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
2: 横山分局再次呼吁，山区道路多是路幅狭小弯曲，用路人务必减速慢行，小心驾驶，若遇施工点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南市政府携手银行建制 AI 防诈平台，成功阻诈。新化警分局科技联防在超商拦阻贷款诈骗，保住女子近3万块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哦，所以用一杯烈烤着阿丽亚说啊，我里面还有钱呢。
5: 对啊，我说我里面还有钱，那我
4: 又把
6: 女子在超商内拿着3张金融卡，警方上前关心。今年台南市政府携手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导入全新 AI 影像分析技术，扩大辨识异常提款行为，针对一人持多卡提领的典型诈骗车手提领行为，侦后机台除了自动发出语音跟画面警示之外，系统更同步自动发送无声简讯通报警方。20号，这套联防平台系统精准的侦测到新化区超商 ATM 前有一个人持多卡提领状况，立刻发送简讯通报新化警分局。新化分局侦查队巡官梁家豪说，
7: 发现被害人正坐在超商内等待诈骗集团下一步

0: 示，准备要将金融卡送出之前，经员警上前关怀提问，及时揭穿假贷款真骗卡的陷阱。本案是智能 ATM 上线后首度于超商现场及时成功拦阻诈骗。
1: 经了解，女子因为有资金借贷需求，对方假借审核的名义指示她将卡片内金钱全数领出并寄出卡片，警方当场分析这是假贷款真骗卡的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间凉面店将骑楼封闭作为内用区，照片曝光后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市府查证后确认属违章建筑，已排定8月13号起拆除。记者黄怡豪报道。
3: 不少民众认为骑楼遭到封闭后，不仅影响市容，也压缩了行人通行的空间，因此将照片分享到社群平台，引发大量的网友讨论，质疑店家是否违法占用骑楼营业。高雄市政府违章建筑处理大队接获反映后，前往会勘，确认店家将原本开放的骑楼封闭，已违反相关的建筑管理规定，依法立管处理，并且排定排除作业。违章建筑处理大队长陈硕甫说，
4: 有关本市三民区和江街某建物骑楼违建一案，那这个案子公务局违建处理大队于今年的7月份有接获检举，并已完成相关行政程序，排定于8月中旬进行拆除。
3: 违章建筑处理大队也提醒，骑楼属于公共通行空间，若未依法申请许可，擅自增建、封闭或变更使用，都可能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呼吁民众及店家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遭到拆除或者是受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Micro test， 各位李明，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7: 安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6: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李明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7: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6: 嘿嘿，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看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7: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6: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7: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6: 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8: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

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145到147公里之间的铜锣到三义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铁网掉落在这里。那呢，此外呢，在南下148.5公里处靠近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绳子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和国道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西向往潭子的方向，在26.7公里处哦，靠近潭子交流道路段这边也是有散落物，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这个车道上的东西哦。那此外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1.8到0.5公里处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双向在130.8到163.5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呢在163.5到213.9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全部的车道呢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检作业哦，也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再多加留意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0，台股呢中场收盘上涨了1783.17点，收在44232.87点，成交金额为8356.24亿，涨幅是4.2%。上柜指数上涨13.43点，收在381.96点，成交金额为1655.82亿，那呢涨幅大概是在3.64%。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629.88点，来到6577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86.18点，来到这个6702.4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6.96点，来到25106.0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0.18点，来到3826.46点。

因为呢，这个午后对流非常的旺盛哦，容易有发生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因此呢，中央气象署在11点的时候有发布11个县市的大雨特报，包括呢今天的中部以北、高雄、宜兰、花莲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要特别注意这个雷击跟强阵风，山区呢还要慎防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那整体的影响时间会持续到晚上哦，包括是在这个山区的部分有这个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宜兰县、花莲县的山区都请您呢特别留意小心了。那如果要前往山区的朋友们呢，也请要特别注意哦，这段时间呢可能在下雨哦，整体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前往山区都要特别小心哦，可能会有这个坍方啊或者是泥流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这个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只有在这个南下的145到147公里之间的铜锣到三义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铁网掉落在这里。那南下的 148.5 公里处哦，靠近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绳子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车流量也是 OK。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西哦，往这个潭子方向26.7公里处呢，潭子路段有散落物掉落。那呢，这个往潭子哦双向的要汇入台74匝道这边呢，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哦。不管是东向往这个国道四号，还是呢这个往西向的这个台74线匝道这边呢，整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卡走跨开马西北拜哦。那还有呢，在这个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往西的 1.8到0.5公里处的乌日道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金共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45到147公里之间的铜锣到三义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铁网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南下，在148.5公里处靠近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绳子掉落在这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这个道路。

上的散落物。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呢，整体路况也是还不错。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往西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 26.7 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那还有呢，在持续往东哦，这个国道四号往东，从潭子要汇入潭子系统路段，汇入台74线的匝道呢，这边车流量是有比较大一些哦。国道六号的部分呢，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流速度还不错。其中呢，在这个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哦，在这个28到29公里处呢，这边车流量有稍稍的比较多。好，说到这个埔里隧道施工的影响，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19线呢刚下这个台76线埔盐交流道，往园林的方向呢有事故、哦、也导致这个台19线呢还有这个埔盐交流道这边整体都堵车的情形哦。提醒您，台19线呢刚下台76线埔盐交流道，往园林的方向这边呢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都请您呢一定哦行经这个路段要记得减速哦，而且呢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此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往西在 1.8到0.5 公里处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还有省道哦，台72线这个后龙到狮潭全线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垃圾捡拾作业，以及呢外侧路间有在进行这个交控设备的查修。那除此之外呢，在其中的石围墙到狮潭路段哦，外侧车道都有进行这个桥梁排水设施的维护，所以呢，请行经今天这个台72线的全线车道、哦、都请特别留意小心这个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这个移动性施工哦，也一定要特别就是保持安全的距离。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这个施工哦。那目前这边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整体车流速度是正常的，都请你呢也是要特别再留意了。送上呢这个谢和弦的《我们都成了2.0大人》哦。那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2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WayU。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到二道平镇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8公里过五堵交流道，有铁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35.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10号往东，先前在顶金系统出口匝道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2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4: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3: 才2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4: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2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3: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4: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3: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

0: 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1: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0: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1: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0: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午茶小镇，
4: 最顶来抬杠。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收听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呢，我们的午茶小站呢，就是特别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苏志忠苏副队长。副队长您好。
6: 哎，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你好，那你今天的特别邀请这个副队长哦，来告诉我们，就是每天行车上路哦，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大车小车之间，尤其是大车哦，我们都很担心这个大型车经过我们旁边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所以特别来聊聊这个大型车的事故防治交通安全哦。那呢，想请问一下哦，这个副队长啊，就是目前啊，这个整体大家都对大型车都会有一些防范的意识嘛？那在彰化县部分呢，现在是什么样的实际状况？
6: 因为大型车的体积庞大，那载重极高，在大路上如果发生的交通事故，往往都是非死即伤，对许多家庭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那我们警察局也非常的重视这方面的交通防治，列为防治的交通重点。那今天我们有特地安排这个来跟大家做说明那近期我们警方做了哪些努力，还有在路上如何来保护自己。
5: 所以呢，那个整体来说，其实都要特别就是要请这个副队长再跟我们说一下，目前这个在路上看到的这个大型车事故，它的数据或是它目前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6: 好的，那根据我们目前最新统计，在上半年的部分，今年的1月到6月份，那本县大型车的全班事故共发生了1145件，那以去年同期来做比较的1185件来比较，整体上已经减少了40件，那这代表着平时我们的宣导还有防治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绝对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现在大家最不愿见到的A1 死亡交通事故，那在今年的上半年大型车总共发生了有12件，这比起在去年同期，那只有去年同期只有8件，增加了有4件，这再再的告诉我们一个很严峻的事实，那大型车的事故具有极高的致死率。
5: 你的意思是说，基本上很多 A1 类的死亡事故，只要是大型车的话，你们就当下会提高警觉说，这个很可能就是现场会是 A1 不是 A3。 A3 是不是没有人伤亡，是车损，对不对？
6: 对，没有错。对，那大型车因为载重比较重嘛，然后体积也很庞大嘛，一旦发生都是很严重的车祸，有可能就是致死的车祸，

0: 完车祸。
1: 哦，所以而且呢，重点是这个除了这个大型车，虽然我们都看到说，这只是一个事故，但其实只要有事故发生，可能就是一个或者是不止一个家庭破碎，对不对？
0: 对，这有可能是连带的好几个家庭啊受累啊，所以对大型车的交通事故的防治啊，我们都予以哈列为重点来做处理。对，
1: 嗯，那这个大型车到底这个成因是什么呢？
0: 大型车来讲最主要它有三个致命的噪音，第一个是内轮差，第二个是视线的死角，第三个就是驾驶人本身的违规行为，例如说司机为了赶车趟而超速，或者是长时间的疲劳驾驶等等。
1: 嗯，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内轮差跟视线死角，大家应该都很常有听到，那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说一些呢？
0: 好的，所谓内轮差就是大型车在转弯时前轮跟后轮的行进轨迹是不一样的，那车身越长内轮差的范围就会越大，这会形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吞噬区域，很多机慢车的骑士或者是行人以为自己停在大车的旁边是很安全的，结果大车一右转后轮的轨迹直接把机慢车卷进去。至于视线的死角，大型车因为座位也很高，车头在正前方，那车身偏脸侧的后方，其实驾驶是完全看不到的，我们常说这叫隐形杀手，只要机车或者是行人进到这个范围，大型车的司机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是相当危险的。
1: 哦，这样这个视线死角的话也是很常有这个案例发生吗？以这个视线死角的范围来说，这是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
0: 对，没错，视线死角是一般我们可能会忽略到大型车司机啊。对
1: 啊，那你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举例或者是跟我们更详尽的分享吗？
0: 案例的部分就在我们的今年的五月上旬在我们的彰化师大敬德路还有学士街口，那当时是有一辆营业运营车在准备右转，然后同一时间有一个年长的行人也是是同方向在步行，那结果大车在右转的时候就因为大型车的转弯视线死角司机没有注意到右前方的行人这样发生碰撞了之后行人倒地，然后紧急送医抢救，最后还是宣告不治所以这个再来显示大型车的视线死角是非常可怕的，大型车转弯行人一定要提高警觉等确认大车司机有看到你再通过千万不要贸然来做并行。
1: 哦，真的，这样子其实不止我们这个机车或者是小型车，其实行人用路人也是非常要特别留意这个部分的。
0: 对，这是相当重要的。对，
1: 在这个大型车停在这个路口或者是预计要准备转弯的时候，就算行人是要走这个行人穿越道或者是这个旁边的机车骑士，都一定要小心，就是不能说我好像走行人穿越道我就不看马路因为有时候这个视线死角这个司机反而是看不到你的。
0: 对，没错。
1: 好，那呢这个除了这个觉得让我们觉得说特别需要留意的地方，那这个彰化县警察局有什么样的做法可以来保护大家？你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提醒的？
0: 讲到这里那除了我们警察局除了加强防治大型车的事故以外那在末端除了强力执法外，最主要就是主动出击做源头来管理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个车祸的防治不能只有等车子上路违规的才抓，我们一定要把那个防线往前推。
1: 是。
0: 那大车的部分首先我们可能就是有在年初的时候就有启动行政的机制落实厂商的约制，针对县内的大型车运输业者货运工会正式来发函通知业者来教育旗下的司机落实安全驾驶观念还有遵守交通规则，明确的告知业者最新的数据事故的数据还有事故发生的严重性，那也要求业者与车队的管理干部一定要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必须要把车辆的

0: 保养状况，还有行车的视线辅助系统有没有正常运作，来列为重点的稽查。另外强烈来约束旗下的司机，绝对不能超载超速，让业者明白落实安全才是长久的盈利的唯一道路，这是对业者的部分。
1: 是，所以呢，这个除了我们会像现在请副队来这边上我们节目做一个宣导之外，还会主动发函告诉业者说，哎，这个要注意的这个行车安全啊，还有相关的规定哦，车辆的安检啊，或者是整体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很聪明，也很厉害耶哦，让业者可以主动跟警方配合，才不会说好像警察都是不是只会开他们罚单。其实我们不是为了开罚单而开罚单，我们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哦，才会一直做这个提醒跟检举的部分，对不对？
0: 对，没错，讲得非常对。
1: 好，那呢，有关这个大型车的这个积极的这个作为呢，我们先在这里稍等一下，我们先更新一下路况，请副队长稍等一下哦。
0: 谢谢。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整体都是 OK 的。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双向哦，在这个草屯路段哦，有这个听众提醒，这里路灯还亮着哦，这个路灯还没有下班哦，我们也会转达这个相关单位哦。那再来呢，在这个国道上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省道部分，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 1.8 公里到 0.5 公里处的乌日道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持续施工当中，那目前呢接近施工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慢慢的车流速度比较缓慢。那还有在台19线哦，这个刚下台76线埔盐交流道往这个园林的方向呢有事故发生，也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省道台78线呢，这个往这个台西的方向往西的方向，在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这个动物上天堂了，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我们的下午茶来宾呢，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苏志忠苏副队长。那苏队长刚才有跟我分享这个大型车事故的这个噪音哦，还有呢针对这个与业者的这个合作发函哦，让这个大型车呢有一个积极主动的这个防御工作。那除了积极之外呢，那还有什么方法，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违规行为，其中有这个疲劳驾驶的部分，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或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协助呢？
0: 对，疲劳驾驶的问题是一个很难取缔的违规行为，这个是疲劳驾驶算是无形的杀手，
1: 这个蛮难界定的。有时候觉得我不累，但是有些人觉得我好像已经累了，这样子很难界定。
0: 对，那很多司机大哥其实工作也很辛苦，为了生计，多跑几趟路，不知不觉就超时了工作了。那根本，为了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启动了跨局处的合作机制，由县政府来扮演这横向联系的角色，由县政府的劳工处来做介入，针对高风险有肇事记录的运输业者来进行劳动检查，然后透过这个劳动检查的行政介入，查核业者的出勤记录表还有排班表，确保每一位大型司机都有足够的休息时间，避免超时工作。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跨机关的合作网，从根本来解决司机因为过劳而产生的马路危机，这是一个保障司机劳动权益，那同时也保障我们全体用路人安全的积极防治策略。这部分我们持续来做从年初就持续来
1: 一直来做对，这样子其实透过积极主动的去跟业者合作，还有呢还这个横向连结这个劳检处一起呢投入那其实呢我们大家也都很关心司机大哥们的身体嘛，所以其实呢也会常常在这个节目或者是常常在做这个宣导相信大家听了都一定会有这些观念，那这个也是要把放在心里啦。除了呢这个大型车事故上呢，还是有一些其他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都请大家呢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个是跟生命安全有关系的嘛，刚才有特别在提到。那最后呢，想请问一下苏副队还有没有什么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呢？

0: 我还是在这里哦，最后要呼吁哦，各
1: 安
0: 位
1: 全
0: 听众
1: 守
0: 朋
1: 则的
0: 友们，
1: 部分，
0: 对，那防御驾驶的哦观念哦，一定要时常的刻在我们的心里。在路上遇到大型车，一定要谨记这三不原则：第一，不并行，哦，千万不要跟大型车并排来骑车；第二个，不尾随，哦，跟在大型车后面哦，什么都看不到，非常危险的；第三个，哦，不钻缝，在停等红灯哦，绝对不要为了抢快去钻大型车旁边的空隙哦，一定要跟大型车保持在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哦，才能够确保安全。那交通安全的部分哦，这部分需要我们警方、业者还有全体县民来共同守护哦。这部分我们警察局也会持续来做大家的后盾哦，积极来哦，打造一个让大家都能够安心出门哦，平安回家的交通环境。这是哦，我们持续来做努力的部分。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苏志忠苏副队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不仅大型车要注意的事情，还有这个案例哦。那也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放在心里面，不管你是行人还是一般的小型车、大型车，或者是这个机车骑士哦，都还是要小心留意这个路上的车辆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您，谢谢苏副队长，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那目前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哦，在这个196公里靠近彰化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的部分呢，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嘛是损损损。那在国道六号的这个双向草屯路段，这里的路灯哦，灯还亮着哦，还没有下班哦，有人可以赶快去帮他下班一下吗？省道部分，台78线哦，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30公里处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那呢，在这个台19线哦，刚下台76线的埔盐交流道往园林的方向，这边呢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呢造成后方有堵车的情形。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请您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往西在1.8到0.5公里处哦，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这个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呢，接近施工路段车流量就比较缓慢一些。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明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西屯路之后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的车流也是比较慢一些。此外呢，台中市的丰原区哦，在这个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这边的车流量呢是正常的，不过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都一定要小心留意这边的安全车距哦。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会给你卡金共啊，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6，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196公里处靠近彰化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双向在草屯路段哦，这边的路灯还亮着哦。省道台78线呢，台西古坑线这个往台西的方向，在30公里处的这个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还有呢，在这个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在往西的1.8到0.5公里处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越接近施工路段呢，整体车流速度就越缓慢。以及呢，在台79线哦，刚下台76线的埔盐交流道往园林方向这边呢，有事故发生，后方都是回堵的情形。台14甲线呢，双向哦，在这个0到1公里处的雾社路段，从今天开始哦，到7月23号，也就是礼拜四哦，这三天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都是封闭全部的车道，正在进行这个帷幕砍除作业。那呢，预计是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哦，所以目前这边呢也都是封闭的情形，也请您呢特别遵守这个现场的交围管制。一起来听 Break My Heart Myself， 那在歌声当中等待等一下2:30的南台湾新闻。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京广南台湾新闻。警英联防在发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的无声报案 QR code 五天内连续阻止两件诈骗案，保住民众60万元。南警第四分局推动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及时通报系统展现成效，从16号到20号五天内阻止两件诈骗案。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2: 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1: 第一起案件，女子前往安平区银行要提领55万元现金，声称进行网络看中的土地交易。行员关怀提问，察觉有意，立刻通知华平所员警到场，成功拦阻55万元。另一件是女子在直播社团中看中了玉器，准备汇款50000元，一样是邮局行员察觉反常，扫描了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低调通报警方，成功阻止汇款。警方表示，这次发挥关键作用的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可以让行员或超商店员在不惊动现场或嫌犯的情况下，及时将案件资讯传送警方，有效缩短报案时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将风靡青少年圈的战斗陀螺拍成反毒架宣导为电影，巧妙的以失控的陀螺比喻因为毒品而偏离轨道的人生，获得强烈的共鸣。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跟伙伴们发射战斗陀螺是青少年成长过程热血的回忆。影片中除了有充满童趣的战斗陀螺对决，更深刻描绘出吸毒和毒驾对个人、无辜用路人及家庭带来的巨大伤痛。
4: 战斗陀螺停了，可以重新发射，但吸毒的人生一旦失控，就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3: 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陈仁正队长呼吁，
5: 毒品害人害己，千万别碰，吸毒危害健康，又失去了判断力，又造成另外一个家庭的破碎，未来全面提高毒驾刑度，可能面临5年以下有期徒刑，罚金最高50万，还要吊扣驾照牌照，要是致人于死，最高判12年，累犯还要面临无期徒刑，别心存侥幸，毒驾零容忍。
3: 战斗陀螺反毒驾为电影，由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同仁一手包办，期盼透过贴近大众软性却震撼的方式，将法治观念潜移默化，深植人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骑楼竟然变餐厅，高雄一间凉面店将骑楼封闭作为内用区，照片曝光之后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市府查证后确认属于违章建筑，已经排定8月13号起拆除。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不少民众认为骑楼遭到封闭后，不仅影响市容，也压缩了行人通行的空间，因此将照片分享到社群平台，引发大量的网友讨论，质疑店家是否违法占用骑楼营业。高雄市政府违章建筑处理大队接获反应后，前往会勘，确认店家将原本开放的骑楼封闭，已违反相关的建筑管理规定，依法立管处理，并且排定排除作业。违章建筑处理大队长陈硕甫说，
2: 有关本市三民区和江街某建物骑楼违建一案，那这个案子公务局违建处理大队于今年的7月份有接获检举，并已完成相关行政程序，排定于8月中旬进行拆除。
1: 违章建筑处理大队也提醒，骑楼属于公共通行空间，若未依法申请许可，擅自增建、封闭或变更使用，都可能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呼吁民众及店家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遭到拆除或者是受罚。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屏东旅游购物节如火如荼的进行中，首位百万汽车得主现身领车，透过公开直播抽出本月的幸运得主，县府表示带动的经济效益持续扩大。
3: 景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6到35度，北部同样26到35度，中部地区一样26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疲劳驾驶一直以来是国道事故主要的原因，危险程度等同于酒驾。如果驾驶发现自己持续打哈欠、视线模糊、焦距没有办法集中，甚至于不自觉地变换车道，或是身体僵硬、肩颈酸痛，这些都是疲劳驾驶的警讯。
5: 如果您是在国道行驶，避免疲劳驾驶的绝佳方式是利用国道服务区的驾驶人休息室。目前国道服务区设有免费休憩空间，提供疲倦的驾驶人短暂休息，包含了国道一号的中立、湖口、泰安、西螺、新营、仁德，国道三号的关西、西湖、清水、南投、古坑、东山、关庙，国道五号的苏澳，驾驶人只需要携带行照或驾照到服务台登记，就可以免费使用。
6: 行车前务必养足精神，确认精神状态良好，行驶途中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长期驾驶 1.5到2个小时就应该停车休息，如果感到精神涣散疲劳，请到国道服务区稍作休息后再继续行驶。驾驶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 APP 查询驾驶人休息室相关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国道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南下部分呢，在196公里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看起来嘛是不错，不过呢，离这南下的 108.7 公里处，香山出口匝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多加留意了。

国道4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损损损。那呢，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西一地

另外呢，还有在台十九线哦，刚下台76线埔盐交流道往园林的方向，这边有事故，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此外呢，在省道台14甲线呢，0到1公里处的雾峰路段，从今天到礼拜四哦，每天的这个8点到下午5点哦，就是我们的上班时间啊，正常的上班时间，会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帷幕砍除作业。那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也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要注意这边的交管哦，也要特别遵守相关的规定哦。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都先行改道咯。来，一起来听孙燕姿演唱的《鱼儿》。

这首歌是孙燕姿的《鱼儿》。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包括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6公里，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08.7公里处的香山出口匝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西向的1.8到0.5公里处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呢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卡索马卡班雪垮哦。还有呢，在台78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古台西的方向啊，在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这边呢内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

消息哦，在台十九线呢，这个十公里处的这个埔盐路段，刚才发生的事故哦，目前呢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因为呢，稍早有提到哦，刚下埔盐交流道往园林的方向，这边都有事故，那目前呢您都可以放心。那呢，这个如果堵车的话，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了。经过这个地段的时候呢，都请小心驾驶了。刚才收到一个最新消息，有听众告诉我们，国道三号北上在222公里处哦，这边有一台银色的货车开车摇摇晃晃，我不确定呢是不是什么状况，是疲劳了吗，还是呢行车上有什么问题哦，都请您呢离这个银色的货车保持安全车距。那如果银色货车的这个驾驶呢有听到的话呢，也请您可以离就近的这个休息站稍作休息再上路哦。北上222公里处国道三号，经过银色货车，都请您小心留意了。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哈，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大吉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奥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我就不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那个要请计程车司机帮帮忙哦。刚才呢，在这个遗失有人在这个车辆上，台湾大车队的车辆上、哦、有遗失东西哦。在今天早上10:55，有一位郑同学哦，他搭乘从这个台中高铁到朝马路段哦，终点是和乐饭店。那搭乘这个台湾大车队的车号是0076F 哦，遗失了一个红色的 iPhone 手机哦，所以提醒您呢，如果呢这个司机先生有听到的话呢，都请您送到就近的派出所，或并且呢可以拨打这个警广的联络电话04251-1911，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一下哦。那这个让这个郑同学可以赶快拿回他的手机。那呢，如果收到手机的您呢，也赶快送进临近的派出所，感谢你啦。目前呢，在国道的状态上呢，提醒您哦，在这个国道一号，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还不错。那呢，国道一号南下在靠近彰化交流道196公里处哦，外侧路肩有一台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在指标222公里处的中心系统交流道，这里有一台银色的货车开车摇摇晃晃哦，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南下部分则是在 108.7公里处的香山出口匝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国道六号整体裸红垮开，拢是损损损。那省道部分呢，在台78线哦，这个往台西的方向，在30公里处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那省道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在1.8到0.5公里处哦，这个西向的乌日闹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那这边的车流嘛是卡班西的快。提醒您一定要减速慢行，循序渐进。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这个130.8到163.5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呢，在这个163.5到213.9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全线双向呢都进行这个道路坑洞巡检作业，会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此外呢，还有在台14甲线哦，这个雾社路段在0到1公里。

公里处呢，这边双向都进行全车道的封闭，封闭的时间呢是从这个今天一直到礼拜四哦，每天的8点到5点进行帷幕砍除作业。那呢，现场有交委管制，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经过这边的时候呢，都请您哦要遵守现场的这个交通指挥，并且呢可以的话，如果有时间上的需要或者是自己行程上的规划，都建议您可以提前做改道哦。一起来听林夕子和龚彦修的 Lo-Fi High Five。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

0: 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 九四节目。
1: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警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61.7公里中立前中线车道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55.8公里中立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台北到圆山，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4: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

0: 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1: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0: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害。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1: 依托咪酯已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0: 在刑责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若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1: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辜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0: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 他命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拒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1: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荣、徐海伦编辑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飞呀，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3: 慢点，慢点呐、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2: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3: 妹妹呀、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2: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3: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

0: 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0: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呢，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1: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0: 哎，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中央气象署呢，在三点的时候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哦，而且呢，这个会有这个强降雨发生哦，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并伴随着这个强阵风、闪电、落雷哦，请慎防这个低洼的这个溪水暴涨、坍方或落石哦。那整个路上的警戒区域，包括是在新北市的三峡区以及桃园市的复兴区哦，所以呢，如果有在这个区范围的民众，都请特别再留意一下。小心了。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在196公里处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北上的部分则是在234.2公里处过了湖尾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黄色的水管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在108.7公里处香山出口匝道，这边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那还有在台78线哦，往台西的方向，在西向的30公里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往彰化的方向，要在往西的这个1.8到0.5公里处哦，这个乌日道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都持续在施工，那经过施工点呢，这里的车流量都是比较缓慢的。台14甲线呢，这个在0到1公里处的雾峰路段，这个从今天到礼拜四哦，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全部车道都进行封闭，在进行这个帷幕砍除作业。那呢，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所以也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都注意这边的交尾管制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明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西屯路之后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呢，这个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以及呢，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惠来路到这个惠中路哦，快慢车道跟分隔岛都进行施工哦，要做这个路树修剪作业，那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区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靠近这个慈龙街之前哦，这边呢都是在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呢走单线车道双向通行哦，行经这边的时候呢，都请特别留意小心，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不过这边整体的车流是正常好走的，您可以不用担心。一起来听苏打绿演唱的《憨阿嬷》，憨阿嬷，调低的阿嬷。

这首歌是苏打绿的《拱阿嬷》。原来这个憨这个名，他念的是拱的意思，我以为是就是诚实，狗弟的老喜的狗弟，好的意思。我放弃我台语，我还是来讲路况好了。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北上在 234.2 公里处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外啊，外侧车道呢有黄色水管掉落在这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96公里处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 108.7 公里处香山出口匝道这边呢有布钩绳掉落，那省道部分呢台78线呢这个往台西的方向，也就是在西向的30公里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

天堂了。省道部分，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在 1.8 公里处哦，在这个1.8 到 0.5 公里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呢跟外侧路间都是持续在施工当中的。那呢，这里接近施工路段，车流就渐趋缓慢，都请您呢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省道台72线呢，后龙到狮潭全线车道呢，都正在进行这个车道的垃圾捡拾，还有交控设备的查修。其中呢，在这个石围墙到狮潭路段哦，外侧车道也都进行这个桥梁排水设施的维护哦。所以呢，全部的车道呢，还有全部的路段哦，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会一直到下午5点。请您行经这个台72线双向的这个通车的时候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哦，注意好您的前车前动态哦。台中市区有一个平车流的瓶颈点哦，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惠来路到惠中路的路段，快慢车道呢这个分隔岛进行路数修剪的施工，那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这一首歌是孙淑媚的《无挂碍》。那呢，大家呢平常应该都有些人有一些喝咖啡的习惯哦。那甚至呢，把咖啡当做这个每餐必备的这个饮料哦。有些人可是配汤嘛，那现在很多人都是配咖啡。那这样如果一天吃三餐加下午茶的话，三四杯咖啡到五杯咖啡的话，真的会伤心脏吗？美国心脏协会 AHA 最新科学声明指出，对大多数的健康成年人而言哦，每天摄取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这个3到5杯的黑咖啡，都是属于安全的范围哦。因为这个科学网站呢 Circulation 期刊的科学声明哦，汇整了近年多项的研究哦，这个咖啡因与这个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心脏衰竭、急心律不整等疾病的关联哦，对大多数的成年人来说，三到五杯的黑咖啡哦，大概是最多400毫克的咖啡因是大部分都是安全的。那目前呢，也没有证据哦，可以明确的指示说显示说这个适量的饮用咖啡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那这个研究强调说，咖啡是不是健康哦，关键在于喝法。如果呢，你这个咖啡加入了大量的糖、奶精、鲜奶油或调味糖浆之后，就可能抵消了原本哦这个糖这个原本的健康益处。那原本这个黑咖啡与茶都含有绿原酸、多酚等天然成分。那呢，这个其实呢，如果添加其他的额外多的东西哦，就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的饮品了。那综合多项研究之后还发现说，如果长期适量的饮用咖啡哦，这个与较低的第二型糖尿病、冠心病及中风风险相关哦，都是会比较低的。那呢，这个其他还是要提醒哦，有关高血压患者、孕妇跟对这个咖啡因敏感的人哦，还是要依照这个医生的建议摄取量调整哦。所以呢，说这个喝黑咖啡呢，会不会就是导致这个相关的心血管疾病哦，这是不一定的，除非你的咖啡添加了很多比较不健康的添加物，安内就比较会有影响咯。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234.2 公里处，过了虎尾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黄色水管掉落在这里。那省道部分呢，台78线哦，往这个台西的方向，在30公里处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省道台74线呢，往彰化的方向，在 1.8 到 0.5 公里处的乌日道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呢，都是有在施工当中。那接近施工路段呢，整体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一些的。省道台14甲线呢的这个0到1公里处的雾峰路段，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四，每天呢8到5点哦，都会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这个帷幕的砍除作业。也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现场的交围管制，可以的话呢，都先行改道，并且进入山区都要特别留意再小心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应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路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 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路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才是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3: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2: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路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路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65岁的古姓男子因为火车坐过站跳下轨道试图转乘，所幸站务人员及时发现，拉上月台，没有造成意外，铁路警察依法函送裁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20号晚间7:50接获台铁新左营站通报，有人跳下月台穿越轨道。左营分驻所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处理。周伟正所长说，
5: 有一名约60男性民众因搭车过站，竟至二月台跳下，攀越至三月台转车。本分局左营所员警赶赴现场前，已由站方站务员将其拉上月台。本分局制作行为人违反铁路法57条第二项反弹记录，函转交通部依法裁罚。
4: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旅客千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自身及影响列车运行，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35岁林姓男子因机车载运货物超过车身，一路蛇行，遭警方拦查。不仅毒品快筛呈阳性，更查出是毒品通缉犯，全案依法接送归案。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普通重机载运货物超过车身，且一路左摇右晃，不断穿梭车阵当中。警方立即按喇叭示意停车，但驾驶仍持续行驶，直到行经路口停等红灯时，员警才顺利将人车拦下。35岁林姓男子一下车便频频向警方致歉，还假装折返寻找拖鞋，企图拖延时间。经员警识破并查证身份之后，赫然发现他是新北地院以及新北地检发布的毒品通缉犯。警方依法实施毒品脱液快筛，结果也呈现阳性反应。询官刘成伟说，
7: 全案讯后依毒品通缉解送新北地院地检归案，并公共危险毒驾部分移送

0: 新北地检署侦办。
1: 警方后续会议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驾照1到2年。新北警也呼吁，毒驾不仅违法，更可能危及无辜用路人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5: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6: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7: 嘘，我处理。
8: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9: 交管空拍就位，
10: 前场准备，5、4、3
11: ，Action！
12: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13: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287.3公里处靠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呢，在234.2公里处哦，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后呢，外侧车道有黄色水管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08.7公里处的香山出口匝道，这里呢有掉落布钩绳。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指标28到29公里处、哦、这边是车多速缓的，卡流卡板秀垮哦。那呢省道部分呢，在这个台78线哦，往这个台西的方向，在30公里处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都持续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指标1.8到0.5公里处的乌日道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呢也都持续在施工，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一些。那省道台14甲线呢双向的雾社路段哦，这边呢0到1公里处，每天的8点到下午5点，会全部的车道都会封闭进行帷幕砍除作业，那呢也会在现场进行交通管理，预计呢是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所以呢这边的整个交通也是都有受到影响的哦。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惠来路到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哦，这个分隔岛这边进行施工哦，是这个路树修剪作业，因此呢目前这边的周遭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一起来听叶少飞的更好的一面。

这首歌是叶少飞的《更好的一面》。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整体都还不错。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 287.3 公里处，靠近嘉义交流道、哦、这边呢，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在 234.2 公里处，过了湖尾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黄色水管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碰到散落物都特别留意。再小心，那北上呢，在大雅系统路段慢慢的有车潮涌现，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汇入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哦、这边车流量都请您特别再注意一下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147.4 公里处过了通宵路段、哦、内侧车道有长木条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东向呢，往雾峰的方向，在13公里处的北屯一路段，车道上有大树枝掉落在这里 哦，不确定是在内侧还是外侧，有可能这个很大枝，所以全部的车道都使用到了哦。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那往西的部分呢，则是往彰化的 1.8 到 0.5 公里处，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跟外侧的路肩哦，都是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呢，也是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台中市区有一些施工点提醒您，包括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哦，这个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正常的。以及在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中明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了向上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这些施工点呢，整体的车流量都还 OK 哦，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

前呢，这个国内的新冠疫情哦持续的升温哦，疾管署有表示，目前呢已达到这个流行的这个临界值哦，并正式进入流行期。那上周呢，新冠肺炎的门诊就急诊就诊就达到4766人次哦，较上一周前的2862人次。

次呢增加了 66.5%、哦、已经超过一半了。那所以整体的疫情呢都明显的攀升，也要特别提醒哦，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啊、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的族群，应该呢紧速接种这个新冠疫苗哦，降低重症跟死亡风险。疫情中心郭宏伟指出，上周新增的25例本土新冠并发重症及5例死亡的病例，从去年的10月开始、哦、已累计了161例的本土重症，23例死亡、哦、那其中呢重症患者都是以65岁以上的长辈占了 74.5% 是最多的。那其中呢还有 83.9% 呢 percent 是具有慢性病史，那高达 92.5% 是没有接种的这个本剂新冠疫苗，所以呢接种疫苗呢还是预防重症的重要防线哦，都请您呢可以就是如果要预防这个新冠疫情的话呢，接种疫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整体国际疫情方面呢，这个新冠阳性率都是大为上升的，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疫情持续的增加，那呢包括这个邻近的中国、香港、日本及韩国疫情也都有升温的趋势。那大家加上大家呢目前这个暑期都会选择要出国或者去其他地方旅游哦，所以呢都可能会有这个传染的风险增加。那出门的时候呢也请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哦，那如果有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也要提前就医哦，确认一下你的身心状况。一起来听少女时代的《Baby Maybe》。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北上的路段啊，北上哦，在187.3公里处靠近嘉义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国道一号持续北上，在234.2公里处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掉落黄色的水管。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147.4公里处过了通霄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长长的木条。那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指标在29到28公里处哦，这边时速只是低于30公里哦。这个埔里隧道里面持续在施工，所以呢，这边的卡索卡蛮小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3公里处的北屯一路段，这边呢车道上有大树枝掉落。那台74线往西呢，则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1.8到0.5公里处哦，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跟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在卡索呢，马西卡曼雪夸哦，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此外呢，在省道台14甲线双向的0到1公里处雾社路段啊，今天呢到下午5点之前都会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帷幕砍除作业。那呢，现场又有交管哦，请您注意一下喽。

这首歌是董事长乐团的《背包客》啊，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呢？不知不觉已经来到3:55咯，整个下午时间过得好快呀。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 287.3 公里处，靠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持续北上在234公里处的呢，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黄色水管。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147.4 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内侧车道有长长的木条在这里。还有呢，国道六号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边车流速度哦比较缓慢，时速是低于3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哦，就是往东的方向，在13公里处的北屯一路段，车道上有一只大树枝。那呢，往西则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 1.8 到 0.5 公里的乌日道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持续在施工。那接近施工点呢，整体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哦，卡索隆卡板小跨。省道台14甲线呢，这个雾社路段哦，0-1公里处呢，这边的双向车道全线进行封闭。那这个封闭的时间是每天的8点到5点，会持续到礼拜四，也就是7月23号。那呢，进行这个帷幕砍除作业，所以呢，这个施工的期间呢，都请您多多体谅了。那这边的交尾管制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所以经过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您的车前动态。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很开心呢可以陪伴大家整个下午茶的时间。接下来呢，由我们沈燕的公路家族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我是菲菲，我们明天再见咯， See you tomorrow.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7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连接车停放，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12.5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有可能出去铁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我是大学生，
4: 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5: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燕娜神燕，在公路家族每礼拜一到拜五，对下晡的4点到6点半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首先来看一下现在各地的温度，台中现在是33度，台中33度，高雄31度，嘉义32度，台南31度，高雄32度，恒春32度，后人现在31度，新竹在落雨31度，台北也在落雨28度，基隆落雨28度，宜兰30度，花莲31度，那台中现在是32度。空气的品质，今天空气的品质大部分都是普通等级，不像前两天大部分都是良好等级，现在有良好等级也有普通等级，所以这几个空气的品质算说是 OK。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85.3公里过王田的中外侧车道，请小心有散落物哦。那北上路段呢，现在新竹到竹北之间车速有80公里，算是还 OK。神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这个南下

109公里，下赤土崎教道，有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哦。这是呢，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09公里，下赤土崎交流道，这个有机车骑士误闯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好，根据中央气象署大雷雨及时讯息呢，警戒的区域包含有南投县的中寮乡、鱼池乡、国姓乡、水里乡，到下午5点之前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哦，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跟闪电落雷，请慎防溪水暴涨、坍方落石、低洼地区积水、低能见度雷击的状况哦。这是在南投的中寮乡、鱼池乡、国姓乡跟水里乡呢，中央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请在这边不论是居民啊，或者是你在这边活动的朋友呢，都要特别留意咯。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谭咏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简单就是福》。

来自谭咏麟跟刘德华合唱的歌曲。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呢，就是在北上的 185.3 公里，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的中外侧车道呢，是有这个散落物哈，大概爱注意哦。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09公里下赤土崎交流道有机车骑士误闯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在省道台74线有个施工预告，晚上9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这是。

0: 东向10.9公里到11.2公里，这是往雾峰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跟路肩呢，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会封闭外侧跟路肩进行隔音墙的施工，请您特别小心。那因为中央气象署呢，有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哦，这个南投县在中寮乡、鱼池乡、国姓乡、水里乡呢，容易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呢，要提醒在这边的听众朋友呢特别小心留意哦。那当然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不通乌白接，赖家的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今年6月比特币价格一度跌破了6万美元，但是利用比特币 ATM 进行诈骗的案件却是持续的攀升，已经引起美国司法及监管机关的高度关注哦。中央银行呢今天在粉丝专页金融新知来报报专栏呢，以美国比特币 ATM 诈骗为例，介绍加密货币 ATM 运作方式跟常见的诈骗手法，要提醒民众留意相关的交易风险。中央银行指出呢，近年美国街头设置越来越多的加密货币 ATM， 俗称比特币 ATM， 民众只要投入美钞或使用金融卡呢，就可以快速购买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不过呢，加密货币交易一旦完成，通常没有办法撤销，资金也难以追回，这项特性呢近年遭诈骗集团广泛的利用。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呢统计哦，比特币 ATM 诈骗造成民众损失通报从2020年开始增加将近10倍，2023年已经超过 1.1 亿美元，那2024年上半年通报损失呢更是突破6500万美元，那受害人单笔损失中位数大概是1万美元左右，其中60岁以上的受害族群明显高于年轻族群。那另外一项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统计，2025年一共接获了超过 1.34 万件加密货币 ATM 诈骗通报，总损失金额来到 3.88 亿美元，比前年增加了 58%， 而且超过半数受害者年龄大概都是在50岁以上。央行表示呢，常见的诈骗手法其实就是冒充政府机关、警察、银行或客服人员，谎称民众涉嫌犯罪、账户异常或需要缴交保证金，再要求受害人前往比特币 ATM 存入现金，并且将购得的比特币转入指定的电子钱包，许多是这个受害人事后才惊觉受骗。但由于加密货币交易具有不可逆性，所以他这个资金往往很难以追回。那面对案件快速增加，美国各州政府除了持续追查犯罪所得之外，也同时加强了监管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比特币 ATM 的业者张贴醒目的防诈警语啦，提醒民众政府机关跟银行不会透过比特币 ATM 来汇款，来降低受骗的风险。那央行也借此说明加密货币的安全性哦。随着这个量子电脑技术快速发展，外界开始担心未来是不是也可能破解现行加密的技术，进而威胁到加密货币的安全。对此央行表现，目前加密货币还是不会因为量子电脑而遭到破解，不过由于量子运算技术持续在进步，许多科技公司已经积极投入后量子密码学研究，希望在量子电脑具备破解现行加密货币的技术能力哦，也就是所谓的 Q-Day 哦，在来临之前呢，完成新一代加密技术的部署，以维持数位金融交易的资讯安全。

三公里过往田角道的中间车道是有散落物，继续往北北上新竹路段，在95到93公里，现在的速度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哦。那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路段呢186.1公里过往田角道有事故发生，所以就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186.1公里哦，往田角道过后有事故发生。那国道一号南下196.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呢也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请特别小心。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6.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呢也有事故发生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就是在南下109公里下赤土崎交流道有机车骑士误闯，请您特别留意了。

0: 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FM94.5 警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安娜神燕，不会怕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6点半哦。啊，今嘛伫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196.2公里啊，彰化系统过后，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呐，好，内侧跟外侧车道辅助车道这里有拖板车的事故，那目前因为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走，拖板车钢板还掉落在车道上，清理比较费时哦。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赶紧改道行驶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哦，也就是196.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辅助，还有这个辅助车道这边呢有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哦。那因为这个拖板车的钢板散落在车道上，所以清理比较费时，要请用路朋友改道行驶哦。好，那另外就是在北上路段，北上现在在198-196公里，可能很多好奇宝宝也在看对向的这个事故哦，所以车速也比较缓慢。北上186.1公里哦，过了王田交道也有事故发生，那也造成后方呢回堵有2公里长。北上路段新竹在95公里到93公里，现在的速度大概维持在40-50公里左右，掐索嘛赶快看板。那另外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往彰化，也就是呢在1.8到0.5公里成功到快关外侧跟路间，因为施工接近施工点的地方呢，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因为西向往彰化的1.8到0.5公里成功到快关的外侧跟路间有施工，接近施工点的地方呢，这个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这个多点耐心咯。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陈贤静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Super Hyper。

陈贤金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Super Hyper。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 196.2 公里哦，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二线车道外侧以及路肩发生了拖板车、小货车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现在呢只有中间车道可以走，拖板车还翻覆在外侧路肩，车上的钢板呢散落在车道上，那因为呢处理起来哦比较费时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国道一号是在南下 196.2 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因为内二线还有外侧路肩呢发生拖板车、小货车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哦。那整个钢板还散落的状况，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赶紧改道。那国道一号呢北上在199公里到北上196公里哦，这边的车速也会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北上过王田的事故排除，北上这个还是车多，188到186公里的速度还是比较慢。另外呢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还是车多瓶颈点，台74线西向 1.8 公里到 0.5 公里哦，也就是往彰化成功到快关的外侧跟路肩，因为在施工接近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健行路双向荣华街到永兴街目前车速比较慢，比较不好走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检署侦结台湾首例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意外外流中国案，追查发现台积电诚信副理设有擅自重置取得国安隐秘之事，并且违反了国安法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量处7年徒刑。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高检署侦办港籍人士丁小虎在台发展共谍组织案，追查发现台积电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非法重置公司机密，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营业秘密法起诉，并请求法院判处7年有期徒刑。检调查出，丁小虎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指示，多次以商务或观光名义来台，除发展组织也积极搜集刺探与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相关资讯，并透过黄姓人士接触陈姓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与丁小虎共谋在中国筹设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规划蓝海计划，企图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发展。为了取得中方投资人及技术专家信任，陈姓男子经擅自重置台积公司国安与一般营业秘密共21件，且携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所幸台积电及时发现异状，经内部调查取回全部文件。检调在2026年5月搜索约谈后，陈姓前副理遭羁押禁见至今，丁姓男子则因死亡另为不起诉处分。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教导长者掌握四大乘车的关键，包括安全等车、不着急上下车、站稳扶好手以及下车要确认来车等事情。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4: 在长辈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抓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5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3: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有一名七旬妇人骑车拜访亲友，却因为大雨迷失了方向，所幸处理车祸的员警发现他，协助查证身份，联系家属前来接回。家属对于警方的热心感谢不已。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巡佐林建志及警员杨凯军，在小港区松华路和松平街口处理交通事故时，发现一名老妇人大雨当中穿着雨衣牵着机车停靠路边，神情彷徨无助，于是上前关怀。老妇人说，她是从前镇区拜访亲友后要回古山住处，却因为大雨迷

0: 是方向。
1: 因为我真正这边你骑无伊啊，安尼一直骑，啊，即摆看到高雄路，你左转。啊，所以我正甲你讲啥路，你嘛听无啊？吼、哦。你若袂啊，你莫卖乌白骑啦，你安这恐怖呢？
0: 远景看到妇人的反应，担心他自己骑车很可能再次迷路。高松所陈家和所长说：“
2: 警方考量当时下雨视线不佳，如果只是单纯帮老妇人指路，老妇人极可能再次迷航发生危险。因此，远景主动将他带回派出所安置，并耐心从他片段的话语中拼凑线索。”最后顺利联系上家属，将老妇人平安接回。
0: 家属看到70多岁的母亲平安无恙，对于警方不畏风雨又不舍让长辈独自找路，考量周全的热心作为，深表感激。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高压的影响，水汽又在减少，清晨南部会有些零星的阵雨几率，不过到白天开始各地都是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午后局部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特别还是要注意山区雨势较明显，仍然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哦。那伴随雷击跟强阵风，仍然是要注意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所以下午出门记得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来到32至35度，尤其大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大多来到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没有下雨之前呢，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
4: 好，谢谢。
3: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6: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加了吗？
7: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加速，我是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 AM 的6点半哦。啊，现在因为国道一号南下哦，这个是在 196.2公里彰化系统过后，在彰化交流道之前的内二线车道外侧以及路间有拖板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就造成呢这边这个回堵，因为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走哦，整个拖板车翻覆在外侧路间，车上的钢板也散落在车道上，因为这个清理起来比较费时哦。若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那国道一号北上呢，目前哦也因为南下有一起事故，那北上呢现在在 196.1 公里哦，就是呢在过彰化交流道有施工，也造成从200公里开始就回堵哦，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196.1公里到195.9公里哦，在过彰化交流道有施工在进行。那现在大概从200公里开始呢，车速就变缓慢。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这个上大雅匝道外侧路间呢有这个行人走上来哦，就恐怖耶，因为很多驾驶朋友提到，怎么会有行人在这边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哦，上大雅交流道匝道的外侧路间呢，有人走上来的状况，很多驾驶朋友提到哦。那我们已经赶紧转达给国道三队员警了，要麻烦驾驶朋友呢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你一上了这个大雅匝道，你就发现有行人在这边哦，得被注意哦。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128.2公里，这是后龙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那有5到6个人就站在这个路上，可能乘客啊、驾驶啊全都下车了哈，所以要麻烦您特别小心。在国道三号北上128.2公里，这是后龙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5、6个人呢就站在车道上。

面哦，就回下没哦，请所有听众朋友爱说伊。那另外就是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西向1.8公里到0.5公里，往彰化的成功道快关外侧跟路间有。

0: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1: 哎，啊，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0: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1: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0: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1: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

0: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国道一号呢是在南下 196.2 公里哦，这是呢彰化交流道之前因为内二线车道外侧路肩有拖板车、小货车跟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因为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走，那拖板车的这些钢板呢又掉落在车道上哦，清理比较费时，那也连带影响国道三号要接国道一号的车流哦，请驾驶朋友提早下交流道哦，不要在这边好奇观望哦。虽然说国道一号北上196到 195.9 公里哦，就是在这个彰化交流道过后有施工，可是也因为很多人在看这一起这个事故的关系，让速度就更慢了。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201公里开始呢，彰化交流道开始就车都不好走，除了有施工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很多好奇宝宝会停下来，不是停下来就是那个速度放慢哦，在看这个事故啦哦，所以也会让后方的车速就更缓慢了。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刚接获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哦，上大雅交流道外侧路间有人行走上来，有人呢，今天就恐怖的吼，已经赶紧转达给国道三队员警了。国道一号南下 199.4 公里彰化交流道路段的中间车道有坑洞的状况，我们已经赶紧转达给这个公务段了。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呢，是在台中市的和平区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呢在和平地区的朋友呢要提醒您特别小心留意了。这是方顺吉跟黄绮音所合唱的阴阳好欢秋。

阳合欢秋，我头拄啊讲的时阵有糟践，真歹势。我今嘛伫省道台74线西向1.8公里到0.5公里要往彰化，成功大快关外侧跟路肩的这个施工呢，现在已经撤除了。那但是呢，就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南下196.2公里哦，就是呢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因为呢有发生这个拖车、小货车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二线车道外侧以及路肩的状况哦。现在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走，那整个拖板车翻覆在外侧路肩，车上的钢板也散落在车道上，因为这个清理起来哈，这个比较费时的状况啦，所以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呢，请您改道行驶。那也因为这一起事故影响到了国道3号要汇入彰化系统的车流，继续往南南下199.4公里哦，就是在彰化交流道过后的中间车道有坑洞的状况，也请您特别小心。国道1号呢，在北上路段哦，受到了这个北上196到195.9公里彰化交流道过后有施工，那所以呢，造成这边从202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北上在174公里上大雅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行人误闯的状况，不知道您现在还看不看得到这个行人？如果还在这边，请您小心，我们已经赶紧转达给国道三队员警了。那国道1号北上在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呢，车速依旧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国道1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现在车子也多了起来。至于在国道3号部分呢，则是在北上路段哦，这个是在128.2公里的后龙路段，路肩有抛锚车，5、6个人呢就站在车道上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中央气象署呢，在刚刚也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那警戒区域就是在台中市的和平区哦，那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那说到来呢，那来听，这是蔡明佑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行过》。

好，这个谢明佑 So Anxious 诶，其实他带着一群老人家一起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行过》，就是客家语啦哈。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北上的174公里上大雅交流道这个外侧路间有行人误闯的状况，中区交通中心说呢已经排除了，感谢。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196.2公里哦，彰化系统过后，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因为有拖板车、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哦，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哦。那尤其是这个拖板车的整个钢板还散落在车道上，所以清理起来是比较费时的哦，也连带影响国道三号接国道一号这边呢是下不来哦，车速比较缓慢。那除此之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因为196到195.9公里哦，这是呢在过彰化交流道有施工在进行。那目前从202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哦，就是95到93公里呢，现在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至于呢，在国道三号则是北上的128.2公里后龙道后龙路段的路间故障车的状况呢，也已经排除了。那在台14甲线呢，双向0到1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雾社路段呢，原本是要进行施工的情形呢，现在呢已经取消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那此外呢，目前在台中市哦，也就是呢在坚行路双向荣华街到永兴街的这个双向路段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 196.2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拖板车跟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南下 199.4 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 94.8 公里在新竹 A 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辛亥路出口匝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4: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台中公务段段长饶淑安段长。段长好。
5: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段段长饶淑安。
4: 先跟大家先稍微简介一下哈，这个台中公务段所管辖的范围包含哪些呢？
5: 好，我们台中公务段的管辖范围包含了国一、国四跟国三哦。那国四就是我们台中系统哦，一直到潭子系统交流道。那国一的部分，我们从台中系统一直到彰化系统交流道。那国三就从龙井交流道以南，一直到彰化系统交流道的南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辖区主要遍布在大台中都会区的一个范围。
4: 而且我们的隧道也蛮多的，是不是？
5: 是。我们中部其实隧道在丰潭段通车之后，我们就有了隧道，丰潭丰原的一号隧道、二号隧道跟三号隧道，总共有三个隧道。不过这三个隧道距离都
4: 很
5: 接近的，其实对，所以其实你可以广义的来看，其实它有点像长隧道群啦。那隧道一号隧道我们有大概将近1.8公里，二号大概450公尺。三号带也1.6公里，所以整个隧道从一号隧道一直到三号隧道大概将近有3.8公里这么长。不过这个隧道因为特殊状况，所以隧道里面是禁止变换车道，所以你在行走的时候就几乎这3点多公里其实是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要循序渐进的一个车道这样。
4: 说真的哈，在台中公路段这边，因为这个是大都会区，所以管辖的这个路段的话，事实上就有任何状况的话，就要马上出动，因为使用的人实在太多了。

0: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谈一谈这个台中公务段的特色。
1: 好，我们台中段其实在112年1月配合丰潭段通车成立的，所以我们的辖区都在都会区，所以我们的特色当然第一个是在大台中都会区，而且串联台七四还有国三国一的这个路啊，所以下班上下班接工时段其实特别大。第二个是我们在国一其实它是紧邻台七四，而且接近法子溪，所以其实这是一条很有生态很生态公路啦，所以我们有蓝带水岸的一个支撑。另外大家可以发现在每年的3月到11月，其实台中交流道都很多白鹭鸶，因为太临近法子溪，所以我们在台中交流道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鹭鸶林的一个的特色，这样4、5月。另外在国山和美，我们龙井到和美，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它是个大肚山开始下坡到大肚大乌溪，乌溪，所以这里的这个下坡其实相较一般的路段，其实它坡度是比较大，而且弯度也比较大的一个路段，所以这个路口的风，河口风其实相对较强，所以驾驶朋友经过这里其实是一定要适度的减速。另外最重要是我们丰潭段通车之后，其实它是一个衔接，如果你想避开国一你就可以走台七四，再走我们国四继续往北走，所以它是一个由南往北很重要的一个替代道路的一个的路段，这样。
0: 对，讲的这些特色哈，就是如果你长期在台中的话呢，你就有感觉。尤其刚刚提到的这个国道三号龙井到和美哈，这一段真的是坡度大，然后那个到冬天的时候风势又特别强。
1: 对，然后坡弯度也大。
0: 对。哦，这个是在这个台中公务段的一些特色，而且是从112年才成立的嘛，哈。
1: 对对，
0: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有啊，这个我想也跟驾驶朋友做一个算是宣导哈，在我们在下礼拜二的早上九点半到凌晨，隔天的凌晨6点，我们在北上。国山北上就和美交流道出口之前192.199.9的路段，我们会做一个路面的一个修复工程了。那整个工程会从早上的9点半一直到下班，一直到隔天的凌晨6点以前，我们会做采车。所以我们的封闭路段会是第三车道跟路肩，所以基本上是局部封闭车道，不影响主线通行。不过如果怕塞车的话，当然也可以走我们新闻稿所说的替代道路来。如果你要下和美交流道的用路人，可以走我们替代道路这样。
0: 这个替代道路的话，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吗？因为这个会有影响的，大概就是北上的和美路段嘛，对不对？
1: 是没错。我想影响比较大的是下和美交流道的用路人啦。所以如果你要下和美交流道北出的用路人，你可以从彰化系统到往南走到彰化交流道，然后再走我们的中华西路转彰鹿路，然后再转县东路，就县道135线到和美交流道这一段，这就是我们替代道路。如果你怕下交流道会拥塞回堵的话，可以从彰化交流道这边转成替代平面道路到和美交流道附近。但如果你是走主线，你大概就是循着车道，我们还是开放两车道在行走。我想整个在平常时段应该算还好，但在下班接工时段，我想走替代道路下地方的民众是比较可以疏解车流的一个时间，这样。
0: 而且它是这个7月28号到29号这样子哈。
1: 对。
0: 就是一整天啊，因为它从7月28号礼拜二的上午9点半，一直到礼拜三上午的6点。所以比较影响的是礼拜二的这个下半天这样子。跟
1: 对，因为礼拜二的下班时间，因为上班其实我们不希望影响到上班去的民众，所以下班大概影响会小一点，但上班我想上班总是要准时，所以我们就避开第一天的上班跟第二天的上班，但下班大概还是会影响到一些，所以我想我们就是用最影响用路人时间最少的选择我们的施工时段的。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施工？

0: 是路面的维护还是什么施工？
1: 对，这里我也刚好宣导一下，我们彰大从和美交流道到彰化系统之间，其实大家发现那边路面都比较糟糕。那我们今年有针对一处去试办我们的高强度混凝土 HPC 去做路面的整修，但它的时间是需要比较长的。那我们整修完之后，在今年的八月，我们也会针对这个路段的南下北上做一个全面性的跑铺。到时候用路人经过这一段，就会发现，哎，我们的路面变得相当的平整平顺。那目前过渡期，可能民众会觉得，哎，到处，坑坑巴巴，或者是像补丁这样一块一块。不过这里就是我们先做第一阶段的处理。那八月份我们就做南北双向的全面跑铺，也在这里做一个跟民众做一个宣导，这样。
0: 嗯，就是七月底是先做北上嘛，哈，那接下来还有南下路段也会慢慢的施作，这样子哈。
1: 对，南下跟北上应该是八月就会做一个全面性的跑铺，所以那里那个部分就会做长大范围的做整全面的一个跑铺这样。
0: 了解，如果经常在使用的用路朋友就知道段长在讲什么，这样子你经过那边就知道。那最后这个段长还没有什么要补充提醒用路朋友的？
1: 大概最后就是提醒用路人在驾行驶我们国道的时候，要依照我们的交通管制区做减速慢行，那也遵依照我们的指示的牌面来行驶。那如果有管制人员的话，也遵守他们的引导，确保行车安全。那也这里也请用人可以多看我们的1968的 APP， 或者多注意主线的 CMS， 当然最重要的是收听我们的警广，来了解我们高速公路的一个施工状况。
0: 嗯，没有错，我们非常感谢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台中公务段的段长饶淑安段长的说明，谢谢段长，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台积是安内国道一号南下196.2公里哦，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二线车道跟外侧路间不是有拖板车、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因为在进行处理的关系啊，那北上很多好奇宝宝他就会把速度慢下来，结果就造成呢后方的车速，结果国道一号北上怎么会跟这个南下一样塞车？因为事故是在南下嘛，所以目前南下回堵道大概是王田交流道过后，你就发现不好走，因为南下196.2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二线车道跟外侧以及路间发生了拖板车、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南下车多是因为事故啊，北上车多呢，北上车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好奇宝宝太多了。驾驶朋友，请您依照正常的速度通行哦，千万不要看到这一起事故呢，大家就把速度放慢，一个放慢，两个放慢，大家放慢之后呢，就变成北上现在呢车速也比较缓慢呐。朋友啊，告诉朋友，请依正常的速度来行驶，不要当好奇宝宝哦。那另外呢，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就是在南下路段199.4公里彰化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坑洞的状况呢，已经赶紧转达给公务段了。还有南下一个路段车速也比较慢，就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这的车速也是较慢较不好走。北上路段呢，原本新竹路段就是车多了，那又在这个车多点北上的94.8公里哦，过新竹之后的路段呢有事故发生，所以呢现在的车速就更缓慢，然后大概从96公里开始车速维持在10到20公里左右，不好走啊。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我们刚接获下丰原匝道呢，这个南下车道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至于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62.8公里，深港到龙井的外侧车道呢有木材掉落下来，请您特别留意。那台74线原本东向13公里北屯一上来之后，车道上有大树枝，现在已经排除了，你可以放心通过。那至于呢，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因为向上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中明南路外侧车道施工，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就是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

益丰路到环中路的车子比较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这是往这个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在接近施工路段还好，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哦。

0: 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啊，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下丰原匝道这边呢有车多的状况。那南下呢就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 196.2 公里，也就是呢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呢，因为内二线车道跟外侧跟路间发生了拖板车、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呢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那现在这个拖板车上面的钢板又散落在车道上，这清理起来呢非常的费时。现在大概从王田交流道开始呢就一路车多不好走。那我们要请北上的驾驶朋友不要当好奇宝宝哦，因为呢很多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来到事故点呢就会放慢速度观看一下啊，因为你看他看大家看，这个整个速度就变慢了。现在北上路段嘛在他家南下行为属狗在他家啊，北上呢很多好奇宝宝观看，现在大概从203公里开始呢车速也一样变慢哦。北上并没有事故啦哦，是在南下，可是大家这个放慢车速之后呢这个速度就变很慢了，请大家按照速度来行驶哦。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路段目前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北上呢在这个新竹路段 94.8 公里有事故发生，那也造成呢从96公里开始目前的速度大概10-20公里左右卡不好行。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北上 162.8公里深港到龙井的外侧木材掉落下来。而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呢在这个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那施工车多点就是因为在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民南路外侧施工，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森明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 OK。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目前的车流也是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来听，这是来自 Neil 所演唱的 She Gets It From Her Mother。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丰原路段，就是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下丰原交流道这边车子也蛮多的。南下 196.2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之间，内二线车道呢跟外侧以及路间，因为发生了拖板车、小货车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走，因为有大车又有钢板散落，处理起来比较费时。目前大概从王田路段开始呢，车速就变慢了。那北上路段呢，这个很多好奇宝宝呢就在这边观看，也造成呢现在国道一号北上从204公里过了莆田系统之后，哎，这车从那里撸来撸板呢？万一就是因为就嘴好奇宝宝在这边看这个南下的事故，也造成北上呢是车多不好走，请驾驶朋友依照正常的速度通行哦，才不会塞住了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丰原路段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呢，这个车多的情形是从96到93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20公里上下哦。那目前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62.8 公里呢，深港到龙井的外侧车道木材掉落下来，台中市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明南路外侧施工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一峰路到环中路车速也比较慢。刚刚呢，中区交通中心补充，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196.2 公里，就是呢彰化交流道之前的这个事故呢，目前开放内侧两个车道来通行，后方回堵的车阵来到了王田交流道这边。待会5:30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近期接连拦阻两起疑似投资诈骗案，民众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应对银行询问，经员警到场查证后，及时保住新台币合计215万元。陈云涵报道。
2: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3: 另一起案件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不过，行员察觉其说辞前后不一，立即通知警方到场。民警检视黄姓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有大量投资相关讯息，疑似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共保住新台币215万元。
2: 第六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常交被害人以房屋装潢、买车、投资或亲友借款等固定说辞应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特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日前八威台风重创苗62县，苗栗县政府规划危险路段改善工程，守护原乡交通命脉。另外，雪霸大陆林道东线也受台风侵扰，沿线多处坍方，水管处预计25号全线抢通。请听报道。八威台风重创苗62县，通往泰安温泉区沿途多处坍方，苗栗县政府自筹近新台币3亿元，在5.2公里及6.2公里处施作免隧道，并向中央争取危险路段截弯取直。经协调后，公路局先进行土石易崩落路段边坡保护及架设安全防护网，公共工程委员会允诺拨补规划设计费，后续再完整评估。县长钟东锦说，
4: 这条路其实它已经不是交通了，是泰安的整个 生命的命脉，包括里面有很多的叶子，还有族人的农产品的运输，包括就业就学的这个交通。接下来我们苗栗县政府会招标，然后来开这个设计规划标，我想我们会尽速来完成这一条路，让它族人有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1: 另外，雪霸关雾山区道路也受到台风影响，灾情严重，其中通往大霸尖山的大陆林道东线沿途大规模坍方、倒木、砂石淤积及路面掏空，合计共34处。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已调派机具进驻，预计7月25号全线抢通并评估开放。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为了提升山林油气品质，完善公共设施安全，新竹县政府竹北市公所办理风起步道整建工程，未来将以更安全、更具生态品质的步道环境迎接游客。徐海伦报道。
5: 风起步道拥有丰富自然生态和辽阔视野，可远眺台湾海峡、凤山溪流域和竹北市，是许多民众健行和欣赏夕阳的热门去处。竹北市公所自筹1767万元启动全面整建工程。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6: 但是这个步道已经很久了，再加上日前受到八威台风的侵袭，有一些设施严重受损，树木也倾倒砸坏掉了这个步道。那这一次我们除了步道结构补强、路面改善之外，同步也翻新了厕所、还有凉亭、体健设施、还有牛骨岭广场等等。
5: 竹北市公所表示，凤旗步道整建工程工期预计150个日历天完工，未来将以更安全、更具生态品质的步道环境迎接全台喜爱休闲健行的游客。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

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秦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哎，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喽。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现在国道的状况。易安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两起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一起就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196.2， 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稍早是有发生一起三小客加一小货还有一拖板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的话是目前是封闭外车道及外侧的路肩，正在进行拖板车的后续处理作业。那它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这个目前在南下从黄田开始一路到彰化路段就受到这事故影响，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那建议驾驶朋友在国一南下的驾驶朋友，就是建议可以提前下黄田交流道，那改走台一线，然后再由台十九，然后接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进入国道一号的主线去行往南，或者是可以在国道就是在彰化系统前，然后转国道三号。然后再由国道三号行，可以往转快关或是转和美交道这两个交道去前往彰化地区。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190.2， 在王田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是在分离桥的内车道有一台小货车跟一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都事故都这个190的事故有请公警前往协助处理，稍后排除我再做后续的通知。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在

南向的后里到大溪龙路段，这路段就是单程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那再往南的话，再国道一号南向的往，在南屯开始到彰化路段，则是受到这个国一南下1900.2

0: 选择车队，然后再加上，也在在车辆行进事故点之后，大家都会稍微观望一下这个在南向的事故，所以导致这路段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就提醒驾驶员是经过国一南下这1962的这事故点，就尽快通过，以防大家分心，然后又导致有事故发生。那再往北的话，在国道1号北上的台中开始，往北到台中西屯路段，这边只是单纯的车多，那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3号部分，目前在国道3号南向的和美开始，往南到快官路段，这边就是受到国一南下1962这事故影响，那目前车流是有回堵至和美路段，那建议驾驶在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就是提前下和美交流道，那改走平面的台146，那再接那个彰化交流道，或者是一些旭行国三往南这样。那在北上国道3号北上部分，只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是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国道3号北向的中港系统的出入口会做封闭管制的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在国道1号南向的196，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在麻烦驾驶在北上的驾驶朋友，就行经事故点的时候，就不要观望，然后尽速通过，避免有发生事故。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易安，请问那个北上的速度这么慢，完全都是因为大家在观望的关系吗？
0: 对，目前我们看起来是这样，因为我们刚刚有在找是不是有发在北上的路段是有发生事故还是什么状况，
1: 施
0: 其实
1: 工之类的都
0: 就是
1: 没有。
0: 对都没有，就是
1: 完全都
0: 可
1: 是
0: 能
1: 因为好奇观望的关系，就对了。
0: 对有这个比例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刚刚也有在看我们的摄影机，就是目前都是没有看到有事故或施工这样。
1: 了解了解，谢谢依安，谢谢你。
0: 好，谢
1: 好，
0: 谢，
1: 拜
0: 好，
1: 拜。
0: 拜。
1: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这边哈，因为国道一号南下的196这一起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呢这个北上呢，真的是太冤枉了，因为北上没有什么状况，但是北上从205公里开始，车速就变得非常缓慢哦，所以驾驶朋友刚一直提醒您哦，不要当好奇宝宝哦，请依照正常的速度来通行，阿伯那北上嘛是无他车。好，那台中市的这个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民南路外侧车道呢，施工已经撤除了，然后车流呢正在疏解当中。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路段车多，东向这个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加卡索马卡板。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2.8公里，深港到龙井的外侧车道呢，有木柴掉落下来哦，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子呢会需要走这个内侧跟中间车道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当然也麻烦您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驾驶朋友帮忙喽。
2: 恋人未满。

H1 现场演唱会版本《恋人未满》。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车多点哦，后里到丰原之间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国道一号南下 190.2 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王田教道过后哦，有事故发生。这起事故呢，是在分离桥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96.2公里呢，也就是彰化交流道之前呢，在外侧跟路肩这里发生拖车小货车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麻烦北上的驾驶朋友不要当好奇宝宝，因为北上没有任何的状况，现在从205公里开始呢，车速就很缓慢，因为大家来到这个事故点就看一下看一下，你看我看大家看，结果就影响到后方的车流齁。现在这个北上从205公里开始就车多，不是因为北上有任何状况，就是因为南下的这个事故大家好奇观看的关系，所以就造成呢这个北上路段呢也从过了普盐系统205公里开始车速变慢，大家就依照正常的速度来行驶哦。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目前从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之间车多，北上呢这个在丰原路段呢车速也比较缓慢，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南下呢新竹系统到茄东，这是国道三号南下新竹。

系统到茄东也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呢，这个要接彰化系统接国道一号，因为国道一号这边有事故发生的关系哦，造成的回堵，所以连带国道三号彰化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呢，嘛是赶快卡手卡板卡不好行。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那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拥塞；西向往彰化4到1公里哦，高铁到台中，高铁台中站到这个快关之间，嘛是车速较慢，较无好行。啊，另外呢，都是伫台76线哦，就是呢，在东向23.3公里呢，往草屯园林路段内侧，有两个白色的尼龙布袋掉落，里面好像有装东西耶，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那公务段已经接货了哈，已经前往了。那还没排除之前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哟。来听，这是黄绮彬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0: 不忘记你。
1: 你以为喝完酒后睡觉起来就没事，可以开车上路了吗？ No no no， 那可不一定哦。每个人身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不同，而代谢速度也会随饮酒量和酒精浓度产生差异，更别说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2: 大多数民众都误以为喝完酒只要睡一觉，醒来酒精就会自动代谢完毕，便放心的开车出门去上班了。你以为的精神不济，其实是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这就是

0: 酒驾，
1: 千万不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酒驾处罚也危害用路人的行车平安。如果真的精神不济，建议改用酒后代驾，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搭计程车的方式通勤，共同守护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与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的车多点是从后里到丰原之间，目前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南下呢是因为受到了 190.2 公里哦，也就是呢王田过后分离桥这边呢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小心。南下196公里哦，就是彰化交流道之前，那在这个外侧路间有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比较费时，就造成了原本是回堵到王田路段的，那这个现在又在南下 190.2 公里王田路段有事故，所以现在整个南下从186公里哦，过了这个南屯交流道之后呢，就开始车多，一路要过了这个事故点196公里才会恢复哦。那这个南下连续两起事故车多，但北上也不遑多让，因为有太多好奇宝宝观看哦，就在看这个事故啦，196的这个事故哦，也造成呢后方大概从206公里开始呢就一路的车多不好走，请大家按照正常的速度通行哦，不然够白把它看这一起事故在处理的状况哦，你慢我慢大家慢，就是后面呢这个长龙哦，大排长龙的状况，请大家大家依照正常的速度来通行，当好奇宝宝哦。那北上呢，台中交流道到大雅路段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然后北上在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北上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呢，也是车速较慢较不好走，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也不好走，因为彰化系统汇入国道一号这边受到事故的影响呢，这个车速呢就是非常缓慢不好走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呢这个多点耐心，或者是你要改道行驶也可以，因为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在这个王田过后，还有在这个彰化交道之前呢，都分别有事故发生的状况哦，所以要请您特别留意了，也造成后方回堵到186公里。那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这是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那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雍色，西向往彰化4公里到1公里高铁台中到快关之间也是塞车不好走，台76线东向 23.3 公里往草屯园林路段内侧有两个白色的尼龙布袋掉落下来。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这一段车速比较缓慢，那还有呢在台中市的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车道呢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也要小心，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好，那接近施工点的车流看起来是还好，请您放心通过。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 FM94.5 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收听的节目是《公路家族》，有沈燕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到傍晚的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90公里过王田交流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南下196.2公里，在彰化前有拖板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下塔悠道堤顶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65.7到65.8公里，二城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台76线东向23.3公里，过了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白色的布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明峰来告诉我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明峰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啊，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台中跟大雅交流道上匝道车流增加，那丰原跟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那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东行往雾峰方向，潭子至太平路段车流量大。那西行的部分是往快关方向，高铁台中站至成功及雾峰至大里二车多。那匝道部分是市政路、青海路跟崇德路，还有潭子区中山路都是车多的。至于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至安和路段及文心路至黎明的路段是车多的。那中清路的部分是汉口至文心，车多明显。啊，五权西路的部分是往工业区益丰路至环中路车多。至于施工道路部分是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而慈龙街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至于三民路的部分是往崇德路方向进育才街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就是人行道道路工程在施工。那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明峰，拜拜。
2: 拜拜。

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从台中系统到南下丰原是车多不好走。南下的这个 190.2 公里呢，就是王田交流道过后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累积的车流是来到了185公里，过南屯之后就开始车多不好走哦。而且南下在 196.2 公里的彰化交流道之前的这一起事故也还没排除哦，所以整个南下现在是大概从过了南屯交流道，从185公里到196公里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南下车多也就罢，因为有事故。那北上呢？哇，这个车多就纯粹是大家在这边好奇观看196公里的速度哦。目前从埔盐系统过后，大概206公里开始呢，一路到这个事故点196公里这边的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30公里呀、朋友啊，不能当好奇宝宝啊，就正常的速度通行哦，因为你这样稍微慢下来就会影响后方的车速了。继续往北上，台中到大雅之间的车速也比较慢。北上呢，在丰原路段呢，卡送马卡班；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彰化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大家有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的这是来自酷懒之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Last Tango。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呢，在这个后里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南下路段呢，南屯交道过后大概从184公里到196公里哦，就是因为受到南下196公里这里有事故还在处理的关系，现在后方从184公里开始就车多不好走哦。那北上呢，也因为观看南下的这一起事故，北上大概过了浦沿系统，从206公里开始呢，也就是这个车速变很缓慢，而且现在的速度大概只能维持在30公里啊，请驾驶朋友按照这个正常的速度通行啊，才不会呢造成这个北上马雷塔恰也有回堵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之间车多，北上的丰原路段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加卡松马卡班。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车多，那南下在接近国道三号南下接近彰化系统这边受到了国道一号哦，这个彰化系统这边车多的影响，所以也影响到国道三号要汇入的车流。好，那此外呢，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方向呢，从10公里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潭子的18到24公里的太原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往彰化呢，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还有4公里到1公里高铁台中到快关之间呢，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好，那国道三号接货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抛锚车，台76线部分呢在东向 23.3 公里往草屯，在园林路段内侧两个白色的尼龙布袋掉落下来，也要留意。台中市是在文心路往中清路方向哦，这是在樱花路到河南路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方向崇德五路到松竹路，汉口路到文心路弄卡走快板，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长马红洋桥往市区也是不好走，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不好走，英才路往公益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在西屯路到河南路，梅川西路到崇德路，往市镇路的青海路到台湾大道龙卡堡后行，五泉路往民权路方向英式路到这个台湾大道车多，北屯路往建行路在北平路到太原路，往潭子的梅亭东街到太原路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当然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听众朋友通报警广0800-000-123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4点钟到6点半钟，有沈燕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

娄天成今天在超级一千等级系列的中国羽球公开赛首轮展现了精湛的防守功力，只有用29分钟就有21比11、21比9轻取了杨灿，顺利的挺进16强。好，这是施雨莲呢，这个男单世界排名第6的周天成，赛前跟世界排名第38的加拿大华裔球员杨灿交手过10次，周天成8胜2败占上风哦。那受到中国球迷喜爱的周天成，尽管今天首轮被安排在非转播场的第3场，依旧吸引大批球迷加油。首局开打的第1分，就是因为是不是出界的争议，加上没有及时重播可以挑战，让周天成有一些不满。不过周天成情绪没有受到影响，反而保持耐性哦，靠着出色的前后场拉吊，让对手杨灿频频出现主动失误，回敬一波6比0攻势，掌握主导权。第二局呢，前段双方还有一些僵持，不过周天成在6比5领先时候，靠着出色的防守拉出了一波7比1的攻势，再度奠定胜机。越打越嗨的周天成还秀了一手背后救球，哎，那个真的很难哦，并且连接主动扣杀，取得20比9的赛末点之后，如愿过关。那另外呢，左手重炮林俊毅呢，也在中国羽球公开赛首轮以21比18、21比16击败了地主好手陆光祖，收下16强门票。世界排名第9的林俊毅今年曾经拿下印度公开赛、全英公开赛男单冠军，但近期有一些小低潮，连续4站的比赛有3站都是一轮游。那林俊毅今天碰上世界排名第38的中国好手陆光祖呢，双方过去4次交手，陆光祖还拿下3胜，但林俊毅今天开局就8比1领先，之后失误增加，让对手逮到机会，2度追平。好在这一局的尾声，林俊毅有稳住阵脚，率先出现局点，以21比18先下一城。而在第二局呢，虽然连丢3分，但他随着一记犀利的对角攻势止血，那很快的先拿下11分，只是技术暂停之后，林俊宇主动失误也增加，被陆光祖赶上，但他没有自乱阵脚，连续得分后扩大领先呢，那以21比16呢就收下了胜利。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野手李浩宇今天代打上场，一共3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近期连5场敲出安打，延长赛第10局跑回了超前分，老虎中场8比6击败小熊队。老虎今天对上芝加哥小熊，李浩宇没有被排放先发打序，老虎队呢一局上半葛林敲出3分炮，丁格勒呢补上阳春炮，开局就取得4比0领先。小熊队3下也追分，林木成也敲出2分炮，布希补上阳春炮，比数了来到3比4哦，只落后1分哦。那5局上半，老虎队一人出局之后呢，接连选到2次四坏保送，小熊换上了左投罗立森接棒。老虎呢启用代打换上李浩宇，李浩宇抓到一颗曲球敲出左外野方向安打，但队友没有办法延续攻势，5局下半李浩宇接替守3垒。老虎8局上半靠着丁格勒敲出个人单场第2轰阳春炮多拿分数，但8局下半小熊也有攻势，哈普呢这个2分炮一棒将比数扳平。而李浩宇7局上半打席吞下3振，9局上半敲出滚地球，9局下半从3垒移防到2垒，2队9局打完5比5僵持不下，来到突破僵局制的第10局，李浩宇是2垒跑者，老虎队的葛林、丁格勒接连安，李浩宇呢就跑回了超前分哦。那托克森安打一棒再添2分保险分。李浩宇今天总计3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跑回1分，近期连5场出赛敲出安打，赛后打击率是2.56。世界杯足球赛冠军西班牙队今天在马德里街头展开了敞篷巴士游行，超过100万名的球员涌上街头庆祝，迎接这一支暌违16年重返国际足坛巅峰的无敌舰队。法新社报道，球员在烈日下展开游行，有人呢，这个赤裸上身，有人手持饮料，沿着市中心主要干道前进，沿途满是身穿红黄两色的球迷，最终目的地是马德里市中心的这个西贝莱斯广场。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男单世界排名第六的台湾一哥

回到马德里之后，西班牙队先接受了国王菲利佩六世以及王室成员以及总理桑杰斯接见，随后展开庆祝游行哦。真的，这个攻下制胜分的托瑞斯表示，看到这么多孩子兴奋的欢呼，他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参加这场游行，并跟所有西班牙球迷一起庆祝，真的是非常期待。好，有人高兴，就有人难过啦。这个阿根廷在冠军战0-1败给了西班牙，无缘冠军杯呢。阿根廷球王梅西今天在社群媒体 Instagram 上发文，他说这份痛苦无比巨大，这道伤口需要时间才能愈合，但是他很珍惜一路走来所有的美好回忆。梅西在本届世界杯踢进8球，传出4次助攻，但阿根廷在决赛败给了西班牙，让梅西难掩失落，泪洒球场。现年39岁的梅西已经不确定是不是会再披上国家队战袍。如果再披上的话，他就43岁了呢，赢过 C 罗的41岁了。那我们下次就看看他会不会再出现在世界杯喽。好的，目前国道3号原本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抛锚车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排除。那国道三号呢，这个车多点就是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南下彰化系统要汇入国道1号的车流也受到影响哦。那国道1号目前在南下路段呢，就是89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车速大概50公里。南下呢是国道1号南下的162公里到南下168公里，后里到丰原，驾车送马卡板卡不好行。好消息是南下196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彰化交流道之前的事故呢，应该排除了哈。那现在呢，车流正在消化，因为南下从185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那现在的车流在消化当中，从185公里到196公里，大概10公里长的车正在消化当中。然后，请北上的驾驶朋友也不要再当好奇宝宝了，因为受到呢大家这个在观望南下事故的关系，所以造成北上啊从这个205公里开始普遍系统过后也是车多，那现在还是车多的状况哦。北上的台中到大雅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还有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现在车速也较慢较不好行。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呢，潭子到太原这边呢，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还有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不好行；台74线西向呢往彰化，在4公里到1公里高铁台中到快关之间呢，也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就是台76线东向23.3公里往草屯园林路段内侧，两个白色的尼龙布袋掉落下来呢，公务段已经前往了。至于在台中市车多点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域路到安和路；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方向，崇德五路到松竹路，汉口路到文心路都车多；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朝马路的洪阳桥往市区方向马不好行；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这是在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也车多；英才路往公益路方向，在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西屯路到河南路；梅川西路到崇德路；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到台湾大道拢是车速较慢。那五权路往民权路，在英士路到台湾大道车多；那北屯路呢往建行路北平路到太原路，往潭子的梅亭东街到太原路也是车速较慢较不好行。至于呢在文心路往中清路方向，樱花路到河南路这个路段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好，刚刚接获呢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汇中路口的中间车道有4部车的追撞事故，驾驶乘客都下车了，后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这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哦，就在汇中路口中间车道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驾驶乘客拢落车，后边的车速会较慢，较不好行哦。

好，今天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的公路家族呢，要在这边跟您说再见了。待会呢，在6:30钟呢是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晚上的7:00继续呢是由唐馨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空中奇缘，请您继续收听哦。最后我们送上的就是来自江道所演唱的《一个人的夏天》，我们明天下午4:00公路家族再相逢。 Have a nice day，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治安法将修法，未来重大事件设指挥中心，严治隐匿最高罚3000万。 COVID-19 就诊病例骤增60%，疫情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毒油风暴烧出食安通报的漏洞，卫福部将修食安法，隐匿或是延迟通报的罚锾从300万大幅拉高到3000万。而为了避免中央各地方不同调，未来如果有重大的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有柔纯的报道。
1: 卫福部长石从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2: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件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好，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1: 石从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 0.5% 放宽到 5%， 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脂苯甜皮超标的事件，消基会及台湾消保协会宣布启动团体诉讼，分别受理一般消费者以及受影响的校园师生求偿。台北市政府也将协助受影响的学校办理相关的程序。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政府法务局表示，这次毒油事件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322家下游业者受到影响。消基会已经启动一般消费者团体诉讼程序，消费者可先上网填写意愿调查，后续收件方式将依消基会公告办理。台北市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4: 如果您是一般消费者，请先保留发票或商品包装等购买凭证，并请书上消基会线上调查连结，完成诉讼意愿登记。而受到波及的校园团散，则由台湾消保协会专案受理，即日起至10月30号为止。”
3: 另外，教育局表示，消保会的校园致癌油事件团体诉讼对象包含受问题油品影响的公私立高中以下学校及幼儿园教职员工与学生，目前教育局也会针对各学层设置专责咨询窗口，协助各校顺利推动团体诉讼的收件作业，求偿金额除另外有财产损害证明外，统一定为12万元，精神抚慰金统一定为20万元，相关资料将由受影响学校统一会诊后送件。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的金额达952.6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的记录。由于 AI 相关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吴依妮的报道。
5: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6: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包含外语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更加首次。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AI 基础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5: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6: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5: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土石采掘法，修法重点包括提高罚锾的上限，未经许可采掘土石最高可处新台币2500万元的罚锾。李依晨的报道。
1: 土食采取法三读修正通过条文规定，未经许可采取土食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没入行为人使用之载运车辆或其他机械设备，应限期完成整副场址及清除设施，借其未完成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立委洪玉祥表示，本次修正是面对非法采土、盗采砂石、土食方流向不明及盗采后回填废弃物的重要一步。
7: 朝野立委都认同土石的问题不能只管谁挖土，也要管土去哪里，流向更不能用极低的行政成本的罚锾来轻轻带过。
1: 此次修法也增订土石采取的排除条款，立委吴立华认为这不只是一项法律条文调整，更是将原住民族的权利真正落实到个别法律的重要进展。
8: 这次的修法，我们将土石采取的豁免范围明确地纳入在法条上，我们相信土法不足以自行，未来我们必须结合社会道德以及公部门的执行力，真正地来落实原住民族的各项自然资源权利。
1: 排除条款包括原住民族得在法定区域依法非营利采取土石及实施部落自主灾害防救、环境美化与维护所需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的集团，历经三波查缉，逮捕系统商以及四名工程师，其中陈李二嫌遭羁押禁见。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经有120多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全案依加重诈欺、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9: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分嫌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商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10: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三波的具体搜索，查获林姓系统商1人以及陈姓工程师4人，共5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西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9: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近期接连拦阻2起疑似投资诈骗的案件，民众在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应对银行的询问，经警方到场查证，及时保住共215万元。陈韵涵的报道。
11: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12: 另一起案件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不过，行员察觉其说辞前后不一，立即通知警方到场。民警检视黄姓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有大量投资相关讯息，疑似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共保住新台币215万元。
11: 第六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常交被害人以房屋装潢、买车、投资或亲友借款等固定说辞应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刻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在30分钟的演习期间，手机的 4G 以及 5G 网络将会降速，但不会影响通话及简讯的功能。8月10号及13号分别针对中部和北部进行演习。吴依妮的报道。
5: 2026城镇韧性演习率先针对人口密集的中部及北部地区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当天下午2:30到3:00，4G 及 5G 公众

行动网络速度下降，建议民众暂停网络下单，上传证件或即时金融交易。不过手机的通话及简讯功能不受影响，而室内电话、家用固网和 WiFi、 ATM、 交通号志等其他网络运作也不会中断。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

0: 态或大规模网络攻击，备援系统的切换与应变，未来将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县市办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今天公布摘星名单，三星餐厅由怡宫、JL Studio 及泰瑞蝉联，其中怡宫完成九连霸。台南及新竹县今年也首度摘下一星，为米其林100周年增添亮点。杨欣的报道。
2: 今年是逢米其林指南星级制度诞生100周年，也是台湾米其林指南迈入第九年，评鉴范围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及新竹县市，共有49家餐厅获得一星，其中9家是新进榜餐厅，另外有9家二星、3家三星，并有9家餐厅获得绿星。新竹县旗安及台南渔岛首度摘星，其中旗安30岁主厨许刘安获得年轻主厨大奖。
3: 虽然我是领年轻主厨大奖，可是希望大家在身体跟心灵的健康还是要顾好，谢谢大家。
4: 今年主厨很年轻，是30岁吗？
3: 对，下个月满30岁。
4: 下个月满30岁才29，恭喜齐安，除了获得年轻主厨大奖肯定之外，今年晋升米其林一星餐厅。
2: 今年特别奖的部分，由 Linu 的邱文琪获得侍酒师大奖， Circum 蔡欣怡获得服务大奖，年度开业大奖则由渔岛获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加拿大正面临最严重的野火季节之一，全境目前仍有将近1000处起火点仍在燃烧，受灾的面积相当于比利时的国土。根据外媒报道，夏季才过一半，加拿大几乎所有的省份跟地区都受到野火的波及。安大略省的大规模野火已经迫使大批民众撤离，浓烟甚至飘散到美国东岸。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正努力扑灭省内190处野火，约有1800名居民已从西北部人口稀少的社区撤离。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已经告知加拿大总理卡尼必须进一步控制安大略省的野火。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5: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桃园，以及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98.5 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发生三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196.2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先前拖板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王田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北上16公里过堤顶交流道的内侧，则是有小货车以及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6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内侧有事故发生，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 35.1 公里中和隧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已经长绿，并且关闭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一控管制。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靠近新竹科学园区的匝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一公里过成功交流道的内侧也有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新冠疫情连续6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的失智妇人确诊后重症，住院一周后仍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如果出现八大症状，务必。

0: 要尽速就医。柔纯的报道。
1: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五年前，六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一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2: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 67%， 那有连续六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八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0000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1: 疾管署表示，九成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七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八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尽速就医。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国内第一个民间经济智库台湾经济研究院迎来创立50周年，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感谢帮助台湾一路产业升级。台经院也乐观预测今年的 GDP 能够突破 10%， AI 的商机有望持续到2028年。吴怡妮的报道。
3: 台湾经济研究院50周年高峰论坛以迈向韧性生活与产业时代为主题，新经济、新基建、新韧性为三大架构，邀请产官学领袖跨界对话。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
4: 祝福台经院50岁生日快乐，也要代表国家衷心感谢50年前辜政府先生的远见创立的台经院，对政府提供更多、更好、更大的帮助。
3: 台经院院长张建义指出，由于今年台湾出口表现极为强劲 ，GDP 有望破10%，
5: 因为出口实在太强，出口真的远超于中研院、主计总处还有那个我们央行的预估，所以因为未来 AI 的商机至少到2028年都没有问题，所以。台湾的今年经济成长率10%，那明年应该也会有不错成绩。
3: 张建义表示 ，AI 是一个大趋势，加上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取得优于各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具有对民主供应链如欧盟、日本的贸易机会，台湾的红利至少持续到2028年。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李姓男子酒后挥刀砍死前妻，子女目睹造成不可抹灭的创伤。近彰化地方法院国民法官的审理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台中高分院认识用法及量刑并无不当，驳回上诉。黄俊伟的报道。
6: 凶杀案发生在113年11月，李姓男子虽然和蔡姓妇人离婚，但仍住在妇人名下住处，他在酒后看见前妻的男友出现而心生不满，取菜刀朝被害人挥砍，妇人最终因18道穿刺及切割伤导致低血溶性休克死亡。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合议庭高度尊重国民参与审判制度，驳回被告上诉。
7: 被告因犯杀人罪，经彰化地方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被告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任原审认识用法并无不当，量刑一时妥诉。被告上诉一直指称原判决量刑事项有误，刑度裁量不当，唯无理由应予驳回。
6: 根据检警调查，李姓男子经常酒后施暴，妇人因此申请保护令，但为了要照顾中风的老母亲而回到住处，不幸遭遇伤害。9岁的小孩目睹过程，身心严重受创，曾经表示希望父亲判死刑。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八威台风重创苗栗12县，苗栗县政府规划危险路段改善的工程，守护原乡交通的命脉。另外，雪霸大陆林道东线也受到台风的侵扰，沿线多处塌方，水管处预计25号全线响通。陈怡玲的报道。
8: 八威台风重创苗栗12县，通往泰安温泉区，沿途多处塌方。苗栗县政府自筹近新台币3亿元，在5.2公里及6.2公里处施作民隧道，并向中央争取危险路段截弯取直。经协调后，公路局先进行土石易崩落路段边坡保护及架设安全防护网。公共工程委员会允诺拨

0: 部规划设计费，后续再完整评估。县长钟东锦说，
1: 这条路其实它已经不是交通了，是泰安的整个 生命的命脉，包括里面有很多的叶子，还有族人的农产品的运输，包括就业就学的这个交通。接下来我们苗栗县政府会招标，然后来开这个设计规划标，我想我们会尽速来完成这一条路，让他族人有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0: 另外雪霸关雾山区道路也受到台风影响，灾情严重，其中通往大霸尖山的大陆林道东线沿途大规模坍方、倒木、砂石淤积及路面掏空，合计共34处。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已调派机具进驻，预计7月25号全线抢通并评估开放。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部分拥有农地的民众会在土地上加盖铁皮屋，甚至改作地面及工厂使用。新北市府提醒，农地或是农舍使用应符合相关的法规，未经合法申请将面临6到30万元的罚锾。刘威的报道。
3: 不少民众误以为自有土地可以任意新建设施，因此将自家农地上搭盖农舍之外，还有可能加盖铁皮屋、农地放置大型货柜屋、组合屋或是新建水泥墙等。地政局编定管制科股长尤成凯指出，依规定农地必须维持农作、水产养殖或是畜牧使用，如果要在农地上设置固定设施，必须是因为农业生产所衍生需求，且必须申请农业设施容许使用合可才能够新建，违者将有高额罚款。
4: 常见的违规样态像是在合法农舍上增建露台来增加农舍使用空间，有些民众为方便停车或增加收益作为停车场使用。第三种是农舍改行，第四种是在农舍旁边擅自放置货柜屋，这些如果没有经过合法申请，甚至面临6万到30万的罚款等处分哦。
3: 地政局提醒，农舍新建后如果还有新增设施需求，应该先向相关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才能够施作。民众如果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洽农业局或是地政局，提前了解相关法规，共同维护优质农业生产环境以及土地利用秩序。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暑假前往宜花东的车潮增加，国五尖峰时段常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的晚间较为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杨欣的报道。
5: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6: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那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5: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9点前，周六南向上午6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12点前，周日北向上午9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12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全国技能竞赛将在7月29号登场，首创 Skills in Action 技能实竞秀。李晨的报道。
7: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 Try a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8: 我们希望用10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好，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七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6项的职类，在这个10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7: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计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

0: 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116年全国运动会将在屏东举行，屏东县政府启动筹备处以及发表主视觉，将全力以赴迎接全国最高等级的运动赛事。宋林的报道。
2: 全国运动会是国内规模最大、层级最高的综合型运动会。这个赛事是以亚运、奥运竞赛种类为主轴，是所有选手向往的竞赛殿堂。全国运动会规划在116年11月13号到18号举办，竞赛种类总共有35种。届时，全国将有超过10000名的队职员到屏东大展身手。屏东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在109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113年全民运动会之后，再次接办全国性。”的运动盛会，成为第一个10年之内办理3场全国性大型综合赛会的县市，对屏东来说是运动史上重要的一刻。
3: 那大家知道说，全国运是我们国内最大的规模、层级最高的一个运动赛事，同时它也是我们要筹备、我们要准备参加奥运、亚运的一个高规格的一个竞赛，所以我们要做好更好的准备。
2: 周春敏也表示，屏东会做好准备迎接全国顶尖的运动员，更祝福每位参赛选手都能够在屏东必胜之路上绽放荣光。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举办第四届高雄创意造法竞赛，即日起开放报名。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加油，
5: 创意造法。
6: 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预计号召100支队伍参赛，除了职人组提供1万元补助之外，一般组完成参赛也可以获得4000元的补助，希望鼓励更多的学生、社团以及民众加入。今年更全面升级为创意 2.0， 鼓励参赛者跳脱传统的竹筏、塑胶桶框架，以更多元的材质、大胆造型打造独一无二的船筏，在速度与创意之间一较高下。高雄市政府运发局局长侯尊尧说：“
7: 那这个职人组，这个他要送相关的这个企划，要可行性高，所以到时候才能够展现他的创意，真的是可以实践。那另外还有，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高雄美食，那么在这上面呢，能够有更多精彩的造型能够出现在大港桥旁边。”
6: 活动全程免费报名，职人组报名至8月21号截止，一般组至8月28号截止。运发局邀请民众一起发挥创意，挑战造法极限，在港湾水域展现高雄最具特色的创意能量。
4: 2026高雄创意造法，等你来报名。
6: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除了北部及南部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7.3公里内坜出口前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70.8公里中港系统前中线小狗躺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小狗受伤没有动哦。国一的北上30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北上16公里过堤顶，内线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来关心省道消息，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成功路段的内线车道2台车的事故。西行1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台88的东向6.2公里大寮交流道出口前的路肩小货车抛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桃园，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50公里哦。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走走停停。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到彰化定点，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西屯二一路到快关的路段都是在拥塞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2: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

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七点到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北上202到196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接着在持续往北是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也是车多，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在97到99公里新竹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因为在稍早这里有一起事故哦，那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88到196公里王田到彰化的这个路段呢，因为稍早在这个 196.2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拖板车的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88到196王田到彰化路段也还是车多的状况哦。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96.2公里的这个拖板车事故呢，其他的车辆因为原本还有其他的事故，那其他的车辆都已经拖掉走了，现在就剩下拖板车还在拖掉当中哦。那么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当心了，因为目前还在清理当中，如果您有赶时间的话，建议您先改道行驶哦，提前改道可以提前下匝道，或者是说先走平面道路。好，那也请北上的车辆不要观望，就尽速通过咯。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 170.8 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路段之前，中间车道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过世了，那它躺在这边。那接着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在成功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接着在这个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 10.9 到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实施隔音墙的施作工程，那请您到时候如果会路过这个路段的话，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多加当心咯。接着是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是双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都会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这个作业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凌晨的12点钟，再多加留意。那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一样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02到196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还是持续当中。接着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车多，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88到196公里王田到彰化这个路段呢，因为稍早的车祸在稍早的拖板车的事故的原因，那目前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拖板车也持续的在拖掉当中哦。好，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北上在 170.8 公里中港系统这个路段之前，中间车道有黑色的狗狗已经躺在那里不动了，应该是已经过世了，那请您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当心哦。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哦，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是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双向会在八卦山隧道里面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轮流去做这个移动性的路面清扫的作业，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凌晨的12点钟哦。那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高铁台中站到快关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再请您多加留意。另外台74线往西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以及台74线往东是雾峰方向在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往东18到24公里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这边呢，车多的情况已经有疏解了，可以放心通行哦。那么接着在台中市区

0: 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这个路段这边，两台车的事故，后方车流比较大一点，请您路过这边要多加当心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刚刚这一首是黄小琥的《新不了情》，应该蛮怀念的。那接着是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 233.3 虎尾到西螺这个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呢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这个路段呢在晚上8点的时候会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先帮大家做一个预告。接着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在197到196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在191到196公里，王田到彰化系统路段也是车多的状况。那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螺这个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会在晚上8点的时候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接着在国道3号北上 170.8 公里中港系统这个路段之前，中间车道有黑色的狗狗躺在那里。那国道3号北上呢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会在晚上的8点钟的时候施工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国道4号往西是往清水的方向，在 10.5 到7公里的地方，神冈这个路段外侧的两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要多加留意咯。那么有好消息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雾峰的方向，内侧车道有这个散落物的部分已经有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接着是在台74线一样是往西彰化方向成功路段这边呢，有内侧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原本在处理当中，目前也已经排除了，恭喜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台74线往西在四公里到一公里是往彰化的方向，从台中高铁站的方向往快关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

台中市区的部分，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的地方呢，有两台机车的事故，请您路过这边再多加留意咯。另外，在这个台74线的部分，中彰快速道路往东 10.9 到 11.2 公里，是往雾峰的方向，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有隔音墙工程，请您要记得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哦。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原子邦尼的 I Miss You So Bad。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桃园和云林上周传出三个人感染日本脑炎，在住院当中，其中两个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警示，七月正值日本脑炎的流行高峰，部分年龄层都可能感染，呼吁民众落实防蚊。尤柔淳报道。
2: 上周新增三例日本脑炎个案，桃园芦竹有两例，云林口湖有一例，都是50到60多岁男性。有人是发烧，意识状态改变；有人是走路步态不稳，呕吐无力，送医后确定染上日本脑炎。其中两位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说，经过疫调，这三人住家附近都是病媒蚊的

0: 高风险场域。
1: 桃园市芦竹区的两名个案，在疫调的时候就发现这两名个案住家附近就是有一些高风险的场所，像这个鸽舍啊、畜牧场等等。不过他们的同住家人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那第三例是在云林县口湖乡的个案，那同样的也是在疫调发现他的住家附近也是有这个鸽舍啊、水塘等等的高风险区域，这一个个案的同住家人呢也是没有不舒服的症状。
0: 疾管署提醒，六到七月是日本脑炎感染高峰，病媒蚊高峰通常在清晨或黄昏，如果活动地点附近病媒蚊密度比较高，建议避开这两个时段外出活动，家长也应该按照时程带幼儿施打日本脑炎疫苗。居住在鸽舍、猪舍、水稻田等高风险场域的民众可以评估自费施打疫苗。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屏东市建国路上的汽车资源回收厂下午传出火警，浓烟窜出天际，大老远在高速公路上就能看见，火警造成一人受伤，目前正进行残火处理，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宋林报道。
3: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下午两点半左右接获通报，位于屏东市建国路364号冠军回收厂传出火警，立刻派遣17部消防车以及1台消防机器人，还有33位消防人员前往。抵达现场时，已经浓烟密布，正燃烧多辆的废弃车辆，立刻部署水线进行灭火。大队长陈坤武说：“
4: 那目前火势已经扑灭，正在进行残火处理中。那我们一开始到达的时候，得知那有一位员工他有1至2度的烧烫伤，所以有厂方已经我们现场人员配合怪手正在做残火处理中。
3: 火势在下午4:41的时候扑灭，初估燃烧面积大约500平方公尺。后续追踪火警受伤员工是25岁男子，越南籍，四肢跟脸部有1到2度烧烫伤，意识清楚。至于起火原因，交由鉴识人员进行鉴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基隆市府召开名人幼儿园第7次的家长联系会议，市府表示，名人幼儿园将从8月1号开始正式废照停办，58名幼儿已经依照家长意愿完成新园所的安置，并全力提供法律、心理咨商和行政调查协助。林梦平报道。
5: 市府秘书长谢孝坤表示，扣除大班毕业生，其余幼儿已经完成新园所安排，部分幼儿已经提前到新园上课。为了稳定校园常态，各局处全面启动跨领域专案支援，目前有21名幼童接受1对1心理辅导，后续将依需求提供团体咨商和家长支持课程。
6: 该园将从8月1日起正式废照停办，所有的幼儿也依照家长的意愿协助完成新园所的安置。目前有些孩子已经提前过去上课，而对于还留在名人幼儿园的孩子，教育处也派驻资深的园长与教保人员入园来做陪伴，而这项陪伴也将持续到7月31日。
5: 法律部分安排专业律师提供免费咨询，并协助与法律扶助基金会对接。至于家长反映其他教保员疑似不当对待，教育处已经正式受理检举，并展开行政调查，若涉及刑事责任，也将移情检调侦办。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零负评零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1: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呢。
0: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1: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0: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1: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把那波引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0: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1: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0: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1: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0: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1: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国道夜间施工路段的部分。易安晚安。
5: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说明今天晚上施工之前，就是再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在有个事故的资讯，就是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96.2，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目前稍早就是有发生一起事故，是三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以及拖板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事故现场是剩下拖板车的散路，现在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是有蛮长的回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25.2到229.3。在北斗到西螺路段，那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7.2到125.5，在苗栗到头屋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线圈修复的施工。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10.5到7.4，在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那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82到184.5，在龙井到和美路段，那会封闭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最后在今天晚上有一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中港系统的出入口，会进行匝道封闭的管制施工管制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会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依安想确认一下，那个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台中系统那个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还有持续当中，对吗？

0: 对，这个施工还有在持续施工，那
1: ，OK，
0: 他预计是做到明天的下午1点，
1: 好
0: 那
1: 好，
0: 他就会变换，1点过后会变换成内二车道，
1: 哦，
0: 那会
1: 好，
0: 持续是做到星期五的下午5点这样。

是在台74线往西，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4到1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台中高铁站到成功这个路段呢，目前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有疏解了，可以放心通行咯。接着台中市区的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樱花路到河南路段原本车多的情形也有得到疏解了，恭喜大家。那么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会从晚上9点开始实施隔音墙的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接着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是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轮流进行这个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那这个作业是从待会晚上的8点钟到那个凌晨的12点为止，所以如果您会路过这些路段再多加留意哦。再特别提醒是在台九线的部分是双向万里溪桥，因为堰塞湖灾害应变的关系，所以会从今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都会进行预警性的封桥，所以万里溪桥会封闭起来。如果您会到花莲去，那会行驶过这个路段的话，请您要提早改道哦，多加留意了。那待会儿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让大家猜猜是什么样子的歌。

0: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暖，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tep，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1: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到下下叫，哎 ，banana 香蕉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怎样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归大堆，阿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哦、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啊，那没塞哦，车子、哦、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好比较 safe 啦。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哦，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啊？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这一首歌是柴俊猫的《围着火锅的人》。那其实虽然现在不会吃火锅啦，但这一首歌带出来的氛围就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珍惜身边的亲友们，就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的时光，非常的其实不一定都随时都会有。那这一首歌它是以台湾的火锅为意象哦，所以他就去做了编曲，然后希望说大家聚在一起可以吃火锅的那个时光就是大家最快乐的时候。好，那持续关心我们目前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 196.2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还有中间中外车道呢拖板车还在拖掉当中，建议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也因为这一起事故的关系，在国道一号南下194到196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接着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 233.3 公里的地方，湖尾到西罗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还是持续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和美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哦。那国道三号北上在 170.8 公里中港系统这个路段之前中间车道有黑色的狗狗躺在那里，应该是已经过世了。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有

宣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多加留意咯。那么接着是夜间施工的部分，特别帮大家做一个会诊哦。待会儿在晚上8点会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有四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会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是会轮流封闭车道，请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国道一号在南下 225.2 公里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记得要改道行驶。在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哦，10.5 到7.4公里神冈路段这边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省道的部分提醒大家，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西屯二到西屯三，也就是10.9到11.2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有隔音墙施作工程，从这个晚上9点的时候开始，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哦。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双向会在八卦山隧道里面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去做移动性的路面清扫，时间是待会的晚上8点会进场，那也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河南路这个路段两台机车的事故，请您要多加小心哦。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这一首是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陌生的连结也不要点哦。好，那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33.3公里湖尾到西螺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这个路段，目前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6.2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中外车道呢。都有这个拖吊车的拖板车的拖吊作业，那目前呢就有造成后方是回堵的状况，在194到196公里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不到20。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是有赶时间的话，可以提前改道，也就是说

彰化系统这个路段比较缓慢，那是不是可以提前在这个王田或者是说在这个南屯的地方就可以先做一个转换，因为彰化系统这里目前看起来还是蛮塞的、哦。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和美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呢，在 170.8 公里中港系统这边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前中间的车道有黑色的狗狗躺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钟，请您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到125.5 公里，头屋路段这个有线圈的修复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到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起来了。那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 10.5到7.4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则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另外在这个就是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 10.9到11.2 公里的地方，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有隔音墙工程。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都会有这个八卦山隧道里面的移动性路面清扫作业，这个路面清扫作业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那并且时间是从待会儿晚上8点钟开始持续到凌晨的12点钟，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咯。好，那么待会儿呢，目前时间是7点59分，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警广的整点全国路况会诊。

吃饱了吗？俩海海安不亚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你海今仔个人乐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127.2到125.5头屋路段的内外是轮替封闭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也是轮替施工。在国一的南下347.4公里冈山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是抛锚停放有警示的，南下的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封闭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10.5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哦。省道部分，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10点钟开始配合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应变，10点钟过后封闭不给走。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路段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优，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北上的新竹国一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定点回堵3公里，多点耐心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0: ，Action！
6: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7: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8: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9: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8: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9: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8: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9: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10: 请广欢迎您加入。
11: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跟会诊，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呢，目前是还在持续当中的，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接着在国道一号南下196

6.2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因为稍早有拖板车的事故，那目前外侧车道还有中外侧车道都是在做拖板车的拖吊作业，所以这个地方有比较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同时呢，在国道1号南下194到196公里，也就是一样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车流量都比较大哦。所以如果您还有时间可以来得及反应的话，建议您可以提前在往田交流道这边下匝道，那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再从彰化这边接回来这样子。好，那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北上是在和美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请您要多加留意，后方是有警告标示的哦。接着在国道3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钟。明天下午1点之后呢，就会同样是还在持续当中，但是封闭的车道就不太一样了。那所以如果您这两天都会路过这个路段的话，也要多加当心，明天1点之后就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接着是在夜间施工的部分，目前已经进场的施工是国道1号北上在 127.2到125.5公里，头屋这个路段呢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在国道1号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有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国道4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5到7.4公里，深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待会晚上9点会进场的施工路段是国道3号南下182到184.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工程哦。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工程，会从晚上9点钟开始。那么目前呢，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是双向的哦，这个工程会持续到凌晨12点钟。接着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万里溪桥呢要配合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应变关系，所以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就会进行预警性的封桥。那这个封桥是双向的，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要到花莲去，请留意有没有要路过这个万里溪桥路段，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记得改道行驶哦。那么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接着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麦莉的 The Climb。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目前看起来还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车速大概落在不到30公里左右，那就请这边的驾驶朋友再多一点耐心了。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6.2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车道还有中外侧车道这边都还在做拖板车的拖吊作业，所以造成后方呢是在国道一号

南下194到196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如果您有赶时间，会建议您提前改道，可以在王田交流道下匝道哦。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127.2到125.5公里头屋路段有限春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哦。那么接着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没有办法通行，也是要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在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1点钟哦。那紧接着呢，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4.5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从晚上9点开始哦，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另外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5到7.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是跑铺路面的工程，请您要多加当心。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双向呢，在这个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及外侧车道都会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工程，会持续到凌晨的12点钟。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会有隔音墙试作的工程哦，这个工程会从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插播一个施工预告的提醒，是在7月22号明天礼拜三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往西的方向是往彰化在26.2到26.1公里林厝匝道这边，以及台76线汉堡草屯往东是往南投的方向21.5到25.2公里普兴道园林这个路段，这两边呢都是因为八卦山隧道系统的改善工程，所以会依照现场的施工状况去管制或封闭车道哦。跟大家预告一下，是明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是往南投，那公里数的话是21.5到25.2公里普兴到园林，往西的方向是往彰化，公里数的话是26.2到26.1公里林厝匝道的这个路段哦，是八卦山隧道的改善工程，所以会依照现场的指示施工的状况去管制或封闭车道，就请您要小心驾驶了。好，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呢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林怡的这一首是《Lo In Da》。

这条歌是林怡的录音带，应该真怀念录音带，搁谁在安怎咧？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是 196.2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车道还有中外车道呢，拖板车的拖掉还在持续当中。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赶时间的话，建议可以在王田就提前下匝道走平面道路，应该会比较快一些，因为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4到196公里，目前还是塞车的状况，车速比较缓慢哦，那时速不到20公里啦，所以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要多一点耐心等待了。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呢则是有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不到40公里。那么接着在国道三号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169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

口匝道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钟，在1点钟过后就会改成是内侧两个车道去做封闭，那到时候也要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因为这样子的封闭有可能会在车流量大的时候就塞车了，所以就要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也掌握提前改道的时机。那接着是在这个夜间施工晚上9点进场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4.5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这个工程的话是晚上9点才会进场，那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5到7.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这个工程是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省道的部分呢，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的外侧跟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在晚上9点钟开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这个双向的部分，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工程，持续到凌晨12点钟。另外则是施工预告的部分，要提醒大家明天7月22号礼拜三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是往南投，公里数是21.5到25.2公里普星到园林路段，那另外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6.2到26.1公里邻座匝道这边都会进行这个八卦山隧道的系统改善工程，所以会依照现场的施工状况去管制或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另外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了。接回一个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96.2公里彰化路段之前稍早在拖板车事故的部分已经排除了。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因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李怡晨的报道。
2: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络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裁示，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3: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2: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络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

0: 本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坊间热门的战斗陀螺成了诈骗集团的新诱饵。彰化县警局目前已受理25件相关报案，财务损失达新台币184万元。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公布最新的诈骗手法。近期不法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及一页式广告以限时特惠低价贩售热门的战斗陀螺稀有版或套组，诱骗家长和玩家。
3: 当你跟他联系啊，他就会要求你啊离开平台啊来做私下的交易，那并且会要求你点击啊这个不明的连结啊来做实名的认证。那其实这个都是要来骗取你的个资，那甚至会好三方的交易啊啊来做诈骗的一个行为。那我们彰化县那迄今呢已经受理了25件啊，财损是184万元。
2: 陈世煌局长说，不要贪图低价的商品，自以为买到赚到。
3: 网拍的部分啊，能够在有信用的平台啊来做交易啊，那并且不要去点击这些陌生啊不明的连结。
2: 警察局提醒，一旦收到幽灵包裹劣质仿冒品，请务必保留包裹外箱、托运单及对话截图，货到付款应立即联系物流或超商客服申请止付退款，并且到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日前受到八威台风豪雨影响，新竹县金石乡一心桥附近道路路基掏空，目前施工管制。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横山分局表示，施工点在县道120线约 25.9 公里处，也就是过一心大桥后往坚实方向，因为现场实施单向管制通行，近日接连发生用路人碰撞护栏的交通事故。横山分局坚实分驻所所长唐明福说，
5: 现由县政府公务处进行道路抢修作业，施工期间采单向管制通行，于本月18日及20日均有民众行经该路段时不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
4: 横山分局再次呼吁，山区道路多是路幅狭小弯曲，用路人务必减速慢行，小心驾驶，若遇施工点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一名上班族长时间久坐导致痔疮复发造成血栓，另一名6岁男童则因使用3C 产品久坐马桶，没想到竟直肠脱垂。医师提醒，如厕时间过长会增加罹患痔疮的风险。请听报道。住诊在李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曾宇康表示，近期门诊患者多为痔疮，且大多拖延就医，共同点为肛门出血。其中一名40多岁的男性上班族就医时表情痛苦，坐立难安，自述肛门剧痛且频繁出血，检查后发现是血栓痔疮，
6: 就是痔疮里面的血管组织塞住了，都会非常非常痛，所以其实大部分病人应该不太能动的，其实不常见，因为它有点像急性发作，很大颗，然后肛门也有点狭窄，那狭窄之后它又会一直反复的大便需要很用力，那就会造成它的痔疮复发，痔疮复发之后又好死不死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血栓。
1: 另外曾医师透露，一名六岁男童每次上厕所都要一边看手机滑平板，如厕时间非常久，母亲发现儿子的肛门口有凸出来的红色异物，所幸经诊断为直肠脱垂。曾医师提醒，坐在马桶上超过五分钟会造成肛门静脉淤血与压力升高，增加罹患痔疮的风险。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 以上，中台湾晚间。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就抓无理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啦，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目前在这个国道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车多的状况已经有得到疏解了，这边车速有回升到50公里。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因为稍早已经有接获到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196.2 公里这个彰化路段这边拖板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南下194到196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车多的状况也有比较疏解了，目前的车速大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相信待会儿车流的速度回升之后应该就可以顺畅通行了。那么接着在国道一号南下是 225.2 到 229.3 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的这个地方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起来的，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22号礼拜三下午的1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4.5 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再请您多加留意了，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在 10.5 到 7.4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工程哦。那么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从晚上9点钟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台76线双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呢，都是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工程，会持续到凌晨12点钟。那么施工预告的部分，还有这个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在7月22号也就是明天礼拜三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有八卦山隧道的系统改善工程，那工程路段呢东西向都有哦，东向的部分往南投是

21.5到25.2公里，埔心到园林路段，往西的话是往彰化的方向，26.2到26.1公里，林厝路段会依照现场的施工情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再请您小心。

国道一号南下在201公里，过彰化路段呢，外侧车道的路肩，外侧路肩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要多加留意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品冠跟戴佩妮的《半生熟》。

0: 种子会去海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0: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3: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我们在家里栽种的盆栽发现有蚂蚁定居筑巢了，怎么办？首先先查看附近是否有蚂蚁的食物来源，例如靠近厨房或是植物上有蚜虫，因为蚜虫分泌的蜜露是蚂蚁最爱的食物之一。我们先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后，可以使用市售的水性杀虫剂做适度的喷洒，或蚂蚁专用的饵剂来消灭蚂蚁。如果不想使用化学药剂，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大水盆，将盆器的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大约一个小时，让蚂蚁跑出来。如果担心盆栽内的蚁后还存活着，就直接更换新的盆土，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平时我们可以在盆栽的土壤表面撒些干燥的咖啡渣、肉桂粉或新鲜的柑橘皮、柠檬皮等，这些天然的食物有着蚂蚁讨厌的气味，都可以让蚂蚁远离我们的漂亮植栽哦。
4: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那么我们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在 201.5 公里彰化到埔盐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外侧路间，外侧路间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呢是有目前是看起来有一些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201到202公里的地方，后方有回堵大概一公里的部分哦。那就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边要小心行驶哦。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呢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有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钟哦。一点之后呢就会改成是内侧两个车道的施工。那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4.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哦。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10.5 到 7.4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请大家要多加留意。那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 10.9 到 11.2 公里这个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路间都有隔音墙的工程要进行哦。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是双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的内侧及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凌晨12点钟，再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施工预告的部分则是在7月22号礼拜三，也就是明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呢，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都有八卦山隧道的改善工程，那分别是往西彰化的方向是 26.2 到 26.1 公里零错匝道这个路段，往东是往南投的方向 21.5 到 25.2 公里埔心到园林路段，这边呢都会依照现场施工的状况去进行管制或者是

封闭车道，请您注意路况并且小心行驶。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大家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黄飞的爱这帮的猫。

这一首是黄飞的《爱最棒的妞》。那么目前接回一个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在201公里过彰化路段的外侧路间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了。只是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个路段还是有塞车的状况，那这个车流要回升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路过这个路段多加一点耐心了。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

0: 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一点钟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4.5 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 10.5 到 7.4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要多加留意了。那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工程，请您要多加留意，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接着是在这个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内侧及外侧车道都会有路面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那这个清扫作业会持续到凌晨12点钟，就请您小心行驶。那么在施工预告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在明天也就是7月22号礼拜三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会双向进行这个八卦山隧道的改善工程，施作的位置呢是往西方向，彰化方向是 26.2 到 26.1 公里邻厝匝道这里，以及往东是南投方向 21.5 到 25.2 公里普兴道园林路段，这边呢都会依照现场的施工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路况的状况小心行驶。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接着是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
1: 四处乱走，只剩漂泊，朝夕里踏着我。
2: 四处乱走，只剩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9: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北上的127.2到125.5头屋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先行改道了。

省道的部分，台九线万里溪桥10点钟开始封闭不能走，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措施。台六一的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七四线东向的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的外线车道路间，台76线的双向八卦三隧道内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4: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3: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4: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3: 依托咪酯已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4: 在刑责的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若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3: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辜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

0: 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食物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1: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etamine 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预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0: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蓉、徐海伦编辑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在国道一号北上 127.2 到125.5 公里头屋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一点之后呢，就会变换成是内侧两个车道去进行施工。那么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4.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10.5 到 7.4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多加小心咯。接着是在省道的路况部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哦。那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要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及外侧车道都会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这个工程

0: 会持续到今天凌晨的12点钟。那么施工预告的部分，在这个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会在明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东西向呢都有这个八卦山隧道的系统改善工程。施作的地点是这样子的，在往西的方向是往彰化 26.2 到 26.1 公里邻错匝道这里，往东是往南投的方向在 21.5 到 25.2 公里，普兴到园林路段这边呢都是要做八卦山隧道系统改善工程，所以会依照现场施工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请您依照这个现场指挥行驶并小心路况哦。那么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
1: 哇，种子，
2: 种子，它是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缅枝为夹竹桃科缅枝属的落叶小乔木，原产于中南美洲，树高大约3到5公尺。由于树姿优美，常被作为庭园木，在公园或开放空间的景观植物也常常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缅枝花就是我们俗称的鸡蛋花，因为常见的缅枝花有平整的五瓣花瓣，非常素雅，花瓣的外围是乳白色，花朵的中心是黄色，就像是横切面的水煮蛋，而且还会散发清爽的花香。另外也有红色、粉色和黄色的品种。缅枝花的花期大约在5到10月，肉质状的枝干像是梅花鹿头上的鹿角，有许多分叉，加上缅枝花的根系较浅，所以很怕强风。缅枝作为居家栽培时要使用大型盆器，并选择排水性良好的土壤，也要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有长时间的日照才能促进开花。另外花期过后可以适度修剪，才能维持优美的树形。修剪时要注意枝干会流出白色乳汁，乳汁具有毒性，要避免碰触。修剪时可以在树下铺上旧报纸或毛巾，减少乳汁的喷溅与沾染。下次经过缅枝树下时，记得带回几朵缅枝花，放在浅盘中，让淡淡的缅枝花香陪你度过漫漫长夏。
1: 跟着种子去旅行。
10: 天气瞬息万变，
11: 关心天气，
0: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新国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怪天气概况。预报员晚安。
12: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话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在各地来说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清晨的话在南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倒在这里的机会哦。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注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那尤其是在山区可能雨势会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白天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或是以上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新国，谢谢，晚安，
12: 好，晚安，
0: 拜拜。 好，那刚刚也有听到预报员说明要记得带雨具哦，那同时有可能早上也会比较炎热一点，可以做好防晒。那看您要带阳伞还是雨伞，其实应该都可以，就可以遮阳还可以防雨。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有线圈修复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一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 184.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10.5 到 7.4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跑铺路面工程，再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 10.9 到 11.2 公里这西屯二到西屯三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再多加留意。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则是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双向呢都会有内外侧的这个移动性路面清扫作业，这个清扫作业会持续到凌晨的12点钟。那么施工预告的部分则是在明天7月22号礼拜三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会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都有八卦山隧道的系统改善工程，会依照现场的这个施工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施作的公里数分别是这样，往西是往彰化方向是 26.2 到 26.1 公里临错匝到这个路段这边，往东的部分则是往南投的方向在 21.5 到 25.2 公里普兴到园林路段这里。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再多加小心行驶了。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多加留意咯。另外特别要提醒的是在台九线双向呢万里溪桥的部分都因为要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措施，所以会从今天晚上的十点钟开始进行预防性的封桥的这个措施，所以请您如果会到花莲去的话再确认一下是不是会路过万里溪桥，如果会路过的话请您要提前改道重新规划路线哦。好的，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梁静茹跟曹格的，这一首是 PK

这一首是梁静茹跟曹格的 PK。 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6号往西雾峰系统的方向呢，在 0.5 公里的地方看起来是有机车误闯的，请您要多加小心。同时在雾峰这里目前也有显示是这个天后不佳的图示哦。那如果您在行驶的途中遇到有下雨的话，记得要开启车灯，并且拉长跟车距离，减少变换车道，以免发生危险或者是因为来不及反应而刹车不及哦。好，那接着是在目前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的下午明天下午的一点钟哦。好，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4.5公里是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10.5 到 7.4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跑铺路面的工程，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请您多加留意，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双向呢内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这个路面清扫的作业，那这个路面清扫作业会持续到凌晨的12点钟。那么施工预告的部分提醒大家，在明天7月22号礼拜三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是要做八卦山隧道的系统改善工程，那施作的位置还有管制或封闭车道的状况

会依照现场施工的进度去做这个机动性的调整。那么他们施作的公里数是哪里呢？在往西的方向是往彰化哦，是 26.2 到 26.1 公里。那么往东的方向，南投方向呢，则是在这个 21.5 到 25.2 公里这边，埔心到园林路段这边会有这个工程，请您要多加留意了。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大道的方向，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是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咯。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9:28，待会儿一起等待警广的全国新闻。

0: 景广新闻。
1: 针对近期毒油的争议，夏基会今天宣布正式启动对中联等四间相关企业的团体诉讼程序。李一晨的报道。
2: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维中宣布，正式依消费者保护法启动团体诉讼，代表所有购买、食用及使用受污染油品的消费者，向中联油品、泰山、福茂油脂及福寿等业者请求损害赔偿，要求各被告就污染油品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消费者健康风险及权益受损，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3: 就是我们建议主管机关应该是编列预算啊，引进第三方的一个啊检验的一个机构，那同时如果有发现了这个超标的一个制品的话，应该是赋予他强制通报的一个法律责任。
2: 消基会秘书长陈雅萍强调，本案最重要的法律意义在于确认消费者健康权是否应受到完整司法保障。
4: 就是不是只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哈，我们还会依照消保法51条规定，根据过失或者是故意的程度，会请求1到5倍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金。好，这是我们这次诉讼中也会去提的。
2: 企业责任更应该包括健康权及身体安全受到侵害，因暴露于致癌风险所生精神焦虑及不安，及未来健康监测及医疗追踪必要成本等，即便让企业不能再以尚未发生疾病作为免责理由。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快速的减重可能会导致脸部凹陷松弛，外观出现老化的现象。医师提醒，减重应该要循序渐进，维持均衡的饮食，才能兼顾体态跟肤质。陈怡玲的报道。
5: 45岁陈姓女子因中度肥胖与脂肪肝接受减重针剂治疗，3个月内体重减少超过12公斤，脂肪肝也获得控制，但却出现双颊凹陷、脸部松弛下垂，仍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皮肤科与美容医学中心吕黛颖医师指出，短期快速减重会导致脂肪层流失，伴随胶原蛋白下降，造成脸部支撑不足、法令纹加深、嘴边肉松弛与皱纹明显。吕医师提出3点预防建议。
6: 第一个呢，就是在减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可能不要在太短时间内瘦下太多的体重。那第二个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呢，同时使用胶原蛋白或者是蛋白质维他命 C 或者是锌啊等等的微量元素来做补充。那同时呢，均衡饮食。
5: 吕黛颖医师提醒，减重虽然有多重好处，但也要兼顾营养摄取与外观变化，才能维持成果并找回自然轮廓与自信。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行政主计总处公布113年度家庭收支调查，台中市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达117万1877元，年增率4.91%。陈玉涵的报道。
7: 市长卢秀燕表示，可支配所得是家庭收入扣除非消费支出后可自由运用于消费或储蓄的金额，也是衡量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
8: 能够成为六都可支配所得第一号，那是因为我们政府，我们必须在相关的支出方面轻税减政。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的地价相关的税负要低，这个敬老爱心卡每个月1000点，六全国最高。又譬如说我们实施老人健保补助，又譬如说我们实施几乎免费的双十公车，那也因此呢，本市每户可支配所得是六都第一名。
7: 其中市府持续推动 U-Bike 前30分钟免费政策，目前全市 U-Bike 站点已突破1800站，居全国第一，车辆数超过13000辆，累计骑乘突破1亿3400万人次，今年5月单月骑乘更创下219万人次新高，不仅节省交通支出，也兼具节能减碳与促进运动等效益。市府指出，考量 U-Bike 深受市民肯定，已提前编列明年度预算，规划再增设200个站点，目标突破2000站，持续完善公共自行车路网，打造更便利宜居的幸福城市。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 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六号是往西，也就是往这个雾峰系统的方向哦。那目前 0.5 公里的地方，机车误闯的事件目前看起来还没有排除。同时这里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的标示也是有下雨的情形。那如果您行驶过程当中遇到下雨的话，一定要记得就是保持安全车距，并且减少变换车道，以防有一些紧急状况，那您还要一些反应的时间嘛，对吧？那这样子也会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快乐出门要平安。

回家哦。接着是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国道一号北上是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有线圈修复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在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一点钟。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4.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都是跑铺路面的情况哦。那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10.5 到 7.4 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请您要多加留意了。省道的部分在台九线呢，双向万里西桥这边因为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措施，所以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开始呢，会去封闭万里西桥。那后续会再试堰塞湖的水位状况，去机动性的调整，请您多加留意了。接着在台74线中江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这边是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台76线双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的内外侧车道都是有移动性清扫的作业，这个移动性清扫会持续到凌晨12点。那这个是预告的部分，施工预告是在明天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会做八卦山隧道的系统改善工程。往东的话是往南投21.5到25.2公里普兴道园林路段，往西的话则是往彰化26.2到26.1公里林厝匝道，这里会依照现场施工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请您要注意路况并且小心去行驶哦。接着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的围篱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萧煌奇的《可爱的人心爱的人》。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国道6号往西雾峰系统方向在 0.5 公里，从旧镇到雾峰系统这个路段，这边机车误闯的状况呢，图示还有存在着，所以应该还没有排除掉。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走国道6号的话，要多加留意了，在雾峰系统这个路段这边有机车误闯。同时如果您在这个路段遇到有下雨的话，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并且要这个减少切换车道的次数哦。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说明，做一个会诊，帮大家做整理哦。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有这个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哦。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会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3号南下在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1点钟哦。国道3号南下在182到 184.5 公里，龙井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4号的部分，国四在往西的方向是清水方向 10.5 到 7.4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是跑铺路面工程，多加留意了。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都有隔音墙工程。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的里面呢，内侧外侧车道会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那这个清扫作业会持续到今天凌晨的12点钟，并且它是双向进行的，所以就要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了。在施工预告的部分，则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

路的部分哦，往东以及往西都各自有十座的公里数。那么往西方向分别是在 26.2 到 26.1 公里邻错匝道这个路段，以及往东是往南投方向 21.5 到 25.2 公里普兴到园林路段。这个八卦山隧道工程呢，改善的，八卦山隧道系统的改善工程呢，会从这个明天早上8:30到下午4:30，依照现场施作的状况去管制或是封闭车道。那请您注意路况，并且小心行驶。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请您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茄子蛋的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

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直到听不见谈话的远方，没有嘈杂，没有自私的眼光，没有成为伟大巨人的想象。贫穷的人，我们一起奔跑，

比较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

0: 你也是这样吗？
1: 这一首是茄子蛋的《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好，那么您现在在路上应该不孤单，因为您有听尽管唐心会陪伴您到晚上的十点钟。接着是在这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在路网图上面，国道六号往西雾峰系统方向的机车误闯事件，目前还这个图示还在这里，所以应该是还没有得到排除。所以如果您有路过国道六号这个路段的话，是在雾峰系统这个地方，请您要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 127.2 到 125.5 公里，头屋路段有线圈修复的工程，所以要轮流封闭车道，那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有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22礼拜三，也就是明天下午的一点钟。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4.5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都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 10.5 到 7.4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以上这些国道夜间施工的路段都已经进场了，并且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请您要多加留意哦。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在 10.9 到 11.2 公里的地方，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会做隔音墙工程。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双向都会进行路面清扫工程，持续到凌晨12点钟。那么施工预告的部分则是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有这个八卦山隧道系统改善工程，施作的位置跟这个状况管制的状况会依照现场施工进度去机动性的调整，施工时间是明天早上八点半到明天的下午四点半。那么路段的部分则是在台76线往西是彰化方向 26.2 到 26.1 公里临厝匝道，以及往东是往南投的方向 21.5 到 25.2 公里普兴到园林路段，这边都是会就是做管制的哦，要多加留意。另外在台九线呢，万里溪桥这个路段是因为堰塞湖的灾害应变关系，所以会在晚上十点钟到隔天早上六点的时候会预防性的全面封桥，那封桥的方向是双向哦，所以是都没有办法通行的。后续会再看这个堰塞湖的溢流状况或者是水位状况去做调整，如果您会路过这里的话要多加当心。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要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那接下来呢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着大家，我是主持人唐心，空中奇缘我们明天空中再相见，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点57分，那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并且就会等待这个晚上十点钟的下个节目，下一档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咯。好，那大家一起说拜拜。

风声中，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新竹 A 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没有分南北向哦，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都在施工。省道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配合万里溪的堰塞湖灾害应变，10点开始封闭不给走，6点才会恢复通行。台九线北上的159公里到159.28，这里的十

三号隧道照明系统在维修当中。台六十一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封闭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4线双向0到28公里，8里2到新店全线在进行桥墩的检修哦。台68的东向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86线的西行9到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轴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科路段回堵2公里。中南部地区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服务区前回堵3公里，北上的嘉义系统过后到嘉义前3公里的回堵路程。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那首歌来自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10:14，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4。

10:22。台北市经贸二路有路基改善工程，要到6点哦，局部封为施工，但没有义交人员协助管制哦。再来，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哎，3辆小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这是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要留意一下喽。

他是老萧，萧敬腾，歌曲叫做《野生》。9:26，这里啊，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哦，北上24.1公里，过环北，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哦，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哦。你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没有分南北向，内侧两线呢、封闭施工，所以麻烦你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这个晚上10点开始到早上6点都是会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这边呢是在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这边还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绝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清晨在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只是要留意有一些午后短暂雷阵雨发展了。特别在山区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哦。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都纵谷，局部高温会来到36度左右或是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屠呦风暴烧出食安通报漏洞，卫福部修食安法，隐匿或延迟通报罚锾从300万大幅拉高到3000万。为避免中央地方不同调，未来若有重大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记者由周纯报道。
2: 卫福部长石曾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3: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2: 石曾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0.5%放宽到5%，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金额达 952.6 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纪录。由于 AI 相关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2: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包含外笔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增加数字。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AI 基础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1: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2: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了，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1: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冠疫情连续6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失智妇人确诊后重症住院1周，仍因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若出现8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记者游罗成报道。
3: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5年前，6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1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4: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 67%， 那有连续6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8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万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3: 疾管署表示，90%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7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8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尽速就医。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集团，历经3波查缉，逮捕系统商及4名工程师。检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全案依加重诈欺、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分嫌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商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6: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3波的具体搜索，查获林姓系统商1人以及陈姓工程师4人，共5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5: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暑假前往宜华东车潮增加，国五尖峰时段常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晚间较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记者杨欣报道。
7: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

0: 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1: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那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0: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9点前，周六南向上午6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12点前，周日北向上午9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12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全国技能竞赛将在7月29日登场，首创 Skills in Action 技能实境秀，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记者李一成报道。
3: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Try a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4: 我们希望用10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好，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7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6项的职类，在这个10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3: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计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光管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10:51回到节目当中了。好，国道三号这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这是施工的，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也是施工的哦。这是来自艾瑞卡的歌，叫有的没的。好，这边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Erica， 歌曲叫《有的没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这边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哈，目前还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所以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就应该是高架路段了哈，可以的话看是不是你从啊五股转接到接平面吗？然后就直接走平面，平面看起来目前是顺畅好走的。那么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如果真的觉得累，找地方休息一下。在路网图上面呢，还有看到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过后，国一南下永康过后的时速是稍微比较偏慢一点。那如果经过这边，也再麻烦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等一下在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泰妍，想你的时间，你们待会见。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歇一个脚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这里的话呢，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中间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在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三号，这是台64要接国三的中和交流道联络道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健康路口要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这边也同样是封闭的。台九线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这个是万里西桥双向是有预防性的全面封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

0: 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0: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嗨，大家好，我是 Wa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警广，半夜都是商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4: 对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让他们都在看都在。
5: 你跟我挂，丢不挂，记着不。

0: 他是黄奇兵，歌曲叫做《老兵友》，11:09。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第二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接下来听到的是罗时丰，
1: 是不是老了？

清空五年的美龄，讲老嘛不是少老，165匹的马力，为动念到180只要6秒钟。

前头车爷爷，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变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说一个清醒。

来自 Funky Mo 歌曲叫做修理车。11:2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听到这是陆波合唱团，叫做爱情的奴隶。

这是郭晓晓的歌，叫做 Follow Me， 11:28。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哦。好，排除的是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这边过环北三台小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已经顺利排除了。

我早就决定不再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页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

0: 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2: 我是嘟嘟，
3: 我是 AJ。
1: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一秒秒，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五月天，这首歌叫做《仓颉》。11:39，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哦。那这个地方有经过的话注意，因为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的 In the Night。台九线万里西桥双向哦，还是预防性全面封桥。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过后，这边时速缓慢，主要原因是因为施工的关系，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微风轻轻

0: 刚听到的是仙羽的歌，哪里能遇到。任何路况消息持续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自己留意了。
1: 没亲眼看过的星空和黑暗有什么不同？

萧煌奇，这个是突破3000米的勇气。等下12点钟，7月22号会讲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咯。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过后，这个路网图上显示速度上是比较慢的，那只有内线可以走，当然比较慢一点，经过这里都说要小心。12点前魏妙如回龙梦，待会路况之后继续。

心上。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22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这边有外侧车道的封闭，还有国五南下乌涂隧道有隧道清洗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国五南下雪隧外侧车道这边也是封闭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关心一下国道1号，这是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号北上过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北上127.2到125.5公里头屋路段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到早上的6点，以及国一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呢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你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浅提，这个叫瓦雷蛋，他们在六月底推出的全新作品叫《沉默的剧作》，过几天也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张作品。这张作品很棒，非常喜欢，推荐给大家。12:08，来到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吧，0800-000-123，接下来爱妻暗等，来自屁呀不背。

Crispy 翠乐坛，歌曲叫做麻辣汤头。我麻辣汤头应该现在夏天，我不知道夏天你会吃麻辣锅吗？可能会吧，毕竟麻辣锅店家冷气也是开很冷，对吧？12:28，接下来是 Kimberly 陈芳语的歌，叫就让我待在没有人的地方。

0: 飞。
1: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我

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寄生兽，来自杨培安。台北市这边有长荣马拉松路线丈量勤务，有一些管制，新生高架南北向全线道路，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滨江街、堤顶大道跟大家河滨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在台九县万里溪桥呢，因为配合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应变，还是预防性全面封桥了。台66线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

0: 四分位。
1: 这首歌叫《银河与花》。12:54，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啊！晚上开车会比较累一点，可以动一动啊，呼吸新鲜空气啊，嚼口香糖啊，喝咖啡啊。那喝咖啡可能会想上厕所，有时候有点尴尬。这首歌叫《史诗》，它是狐狸精。谁能

好啦，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最后要听到的是 Ella 的歌，叫《真的我》。等一下一点钟会汇整路况，然后要交给秋哥继续陪伴你到凌晨4点钟喽。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0: 在无声的黑暗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内侧封闭，国五南下雪隧这边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好，再来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台六十四跟健康路上来这边，内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再来台九线万里溪桥这个地方呢，依旧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请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

0: 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2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今天来到深夜依然是个感受起来凉爽啊，这个不怎么闷热的一个凌晨哈。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4到28度啊，有地区28度，感受上应该是比较闷热一点了哈。但是呢我看昨天呢其实大部分地区都还是有下午后雷阵雨，对不对啊？尤其中部以北啊，啊你说不是只有山区才会下雨吗？就平地哈，这个雨是下的稀里哗啦的，真的是每天都要记得把雨伞带在身上。但幸好呢似乎这个午后雷阵雨再怎么下啊，我们这个夜间工作的夜猫子啊应该比较不会受到天气影响咯。那么希望你夜间开车啊也不会受到体力的影响。接下来的3个小时工作开车体力就是关键了啊，要随时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接下来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一起点亮，这个照亮世界的那一盏光，继续的前进。它是 Ctrl T 这首《为我留的光》。你在哪？

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为我留的光》，夜间开车为自己留到光啊，这个要确实的把车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也留意一下灯有没有开对哈啊，这个常常的夜间啊骑车在路上哦，我还是常常哈哎很想要跟这个身旁的驾驶朋友提醒苏里马塞，哎，帮忙检查几嘞，是不是开到远光灯，真的是太刺眼了哈！啊，当然这你可能在啊一些视线不是很清楚的区域，短暂使用远光灯当然没有问题。那要提醒你了啊，这个使用完随时要切换回来哦。然后呢，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今天呢看起来夜间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3.5 到 91.5 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啊，一样是国一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彭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

来自黄美珍的歌曲《小尘埃》，1:18，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小心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在西行的10.5到7公里，而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台76线呢，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小心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省道还有其他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主线车道，这里有长期的工程在进行了，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在东部区域留意一下台9线呢，配合万里溪桥堰塞湖灾害的一个应变，夜间呢都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哦。这个夜间意思就是到清晨的6点钟，那后续呢会是这个堰塞湖溢流或者是水位有明显上涨的状况，会进行滚动式调整。但总之目前万里溪桥双向都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莱特姐弟送给你。

来自李玖哲的歌曲叫做夏天，时间是凌晨的1:27，有最新道路状况，都是掉落物或者是障碍物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271.1到269.9公里，过古坑路段，有驾驶朋友通报说，中线车道似乎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啦。然后呢，在台78线东向的27.2公里，过虎尾路段小心，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物，这里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来麻烦你小心闪避了。来自童云熙这首歌曲《夏日浪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成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气温哈，各地是24到27度，好像台南地区有到28度的样子了哈。局部地区啊，夜间开车啊，还算是蛮舒服的，因为各地昨天这个下午啊，很多地区都有下起午后雷阵雨哈，所以晚上感觉比较有水气的调节啊，是比较凉爽一点。可是呢，到了白天呢，啊，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各地高温炎热啊，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双北市啊、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

有部分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咯，要记得多多注意补充水分以防热伤害。你说啊，讲了好几天了，天气好像会越来越稳定，那也每一天都在落雨呢。啊，这个太平洋高压呢在变强的路上啊，没有办法一天呢就突然变得很强啊，所以在今天呢7月22号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太平洋高压慢慢开始影响到台湾了，所以各地呢大致上应该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啊，但是呢这个西南风的这个水汽逐渐还在退却当中，所以午后还是加减会有一点热对流的作用，因此呢在桃园以北、南投还有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各地山区呢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雷阵雨了哈。如果是在山区的朋友，这个雨势就会更明显咯啊，那么在清晨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记得做好防晒，然后呢这个带把雨伞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天气热哈，就必须要这个留意水分的补充。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夏天呢哈，你会喝的这个水量比冬天还要来得多一些，对不对啊？夏天这个比较容易流汗，应该会更容易口渴吧？啊，刚好呢，现在七月哦是暑假啊，这个对于学生而言呢，啊，不需要每天都念书啊，如果不是应届毕业生或是明年要考试的考生了哈，啊，那么这个在暑假的时候多多培养运动习惯，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可是呢，运动途中有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那就很重要了。否则啊，运动到后来呢，哎，如果才发现身体不舒服了，已经出现脸色发白、头晕、恶心，甚至站都站不稳的状况哦，那很有可能啊、会造成肌肉或者是心脏短暂啊，这个急性的这个不舒服哦。曾经呢啊，有这个研究指出啊，这在去年呢发表在这个英国的一个研究指出，说十岁到十六岁的青少年在三十到四十度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温度环境运动的话呢，核心体温上升和脱水的风险是和成年人差不多的。啊，这个孩子并不会比较耐热哈，这个事实上呢跟大人一样啊，都很怕热的，只是呢太爱玩了啊，太投入了而忘记喝水。而且呢甚至还有另外一项校园的研究指出哦，这个脱水儿童的比例呢在早上只有 17%， 但在放学时间居然暴增到了 40% 哦。啊，意思就是说小孩子或者是学生啊啊，这个没有给他建立良好的习惯的话，还真的是渴了不知道，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就很容易因此造成热伤害。

好，事实上呢，就有医师指出啊，今年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其实就已经超过了500人次了啊，所以呢，哎，这个暑假要运动啊，当然是非常好的啊，出门或者是运动之前，不但要先喝水，而且要记得随身携带水壶，每15到20分钟就小口的补充一点水分。哎，这个如果有大量流汗的话呢，除了补充白开水，要记得适时的补充电解质。那么另外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的高温时段运动啊，绝对不要等到非常口渴才喝水。我想这个大人小孩都一样，一起来建立良好的喝水习惯。喝水健康，喝酒啊，真的是不健康哈，你知道吗？啊，今天在。

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分享另外一个我看到一个很惊人的研究，根据国民健康署去年的调查啊，因为今年还没过完嘛，说去年的调查当中发现有 9.2% 的国中生啊，在这个30天内是曾经饮酒过，如果调查高中高职呢啊，发现呢 更是有高达1/4的这个高中高职生在过去的一个月是曾经喝过酒，甚至有70%呢是一天一杯以上啊！等一下，18岁之前啊，这个喝酒啊，那刚没赛啊。进一步分析主因呢、主要都是跟着家人、朋友甚至同学喝的。所以呢，国健署呼吁家长，如果聚餐的时候，这个餐桌上面有青少年在场哈、就尽量避免饮酒了哈啊，以无酒精饮料来代替，减少呢青少年因为好奇想要尝试饮酒的这样子的一个欲望如果一旦好奇心喝下去了，就像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未来很有可能对酒精的依赖会变得比较严重哦。而且啊，国健署还同步提醒青少年的大脑事实上特别容易受到酒精的影响，越早开始饮酒，日后发生酒精依赖以及相关健康危害的风险事实上就越高有这个研究显示呢，在14岁之前开始饮酒的人对酒精的依赖性为20岁之后开始饮酒者的4倍，所以呼吁呢青少年一定要尽量避免饮酒，好不好？并尽可能的延后饮酒的年龄，以选择无酒精饮品来代替喝酒，不出入可能出现饮酒的聚会场合，尽量改以其他的运动以及娱乐来代替。国健署也提供拒酒5招，以健康为理由拒酒，以交通安全为理由今天有开车怕酒驾临检，找代驾麻烦等等的，自备无酒精的饮品或是以水来取代喝酒，诚实的说我不喝酒直接拒绝，或是善用其他的理由推脱一下容易醉容易吐另外一半不喜欢酒味等等的事实上呢这个阻止在青少年这么早就因此被酒精成瘾的状况呢，很多时候也需要家长的帮忙啦。一起来过个健康的暑假，少喝酒这个青少年当然是禁止喝酒了，然后呢这个要多喝水。来自江建宇带来这首歌曲叫 First One。

来自江建宇的歌曲叫做 First One， 时间是凌晨的1:46啊，在这个台78线东向的 27.1 公里哦，虎尾交流道路段呢，说内外侧车道都有许多的散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在台北市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因为进行这个马拉松路线的丈量，所以夜间呢有部分路段啊会进行封闭啊，分别在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滨江街、提顶大道，还有大家河滨公园哦，啊，麻烦朋友们留意现场的交通管制。那么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一样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上层的快车道呢也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啊，不会封闭哈，那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新北市三重区呢，重新桥的桥梁修缮工程进行当中，轮流占用桥下成功路以及重新路四段啊部分的车道，车辆还是可以通行，一样留意一下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最后呢，在台一高架双向二重疏洪道上方有移动性的施工啊，这里是也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但是汽车朋友们经过时麻烦减速慢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静伟和温妮带来这首派对。

我刚刚呢这个打开，你知道现在这个社群平台哈，都会有这个回顾过去的今天的功能。像今天7月22号，然后呢，你就可以回顾一下啊，去年的7月22号，你是不是有上传过什么样子的贴文啊，写什么东西啊，就可以知道过去的今天你到底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啊。然后呢，发现啊，这个去年、前年，哎，好几年的这个今天哈，我都上传了一些跟天气相关的感想啊。有的时候说啊，这个哪一年的7月22号说今天太冷啊，今天太热啊。有一年呢啊的这个7月的时候，我因为住在韩国，然后还说哎啊，这个北方的这个夏天还真的没有那个台湾来的热哈。看来呢，天气真的很重要，在影响我每一天很重要的话题呢。刚刚听到来自陈以诺的歌曲《一点零几》，时间是凌晨的1:56。好，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送给你 Adele 这首歌曲《Chasing Pavements》，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青春朦胧的天空。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白河收费站旧址这里说中间和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还有掉落物路段是在台78线东向的27.1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都有散落物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271.1到269.9过谷坑，小心中线车道有小动物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也要麻烦您小心闪避了。另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的93.5到91.5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进行整修作业是封闭的连带影响到台88线西向呢这个没有办法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道1号，也麻烦您先这个从凤山下匝道走这个替代道路行驶喽。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在这个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第

0: 点数，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1: 这是诈骗。
0: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1: 小心变猪仔。
2: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1: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0: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呐、
3: 啊。Oh no！
1: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

时间是凌晨的2:07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一刚开头哈，这个有道路施工的讯息，管制的讯息解除了啊。原本在台北市呢，有这个马拉松路线丈量，影响到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滨江街、堤顶大道、大家河滨公园，哎呀啊，这个丈量结束了，所以以上路段啊，目前都是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喽。哎，不过事实上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挺多的哈啊，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5.2 到 229.3 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哦，那北上的 127.2 到 125.5 头屋路段啊，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进行线圈的修复施工啊，国道三号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另外呢，国道四号西行的 10.5 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了。好，夜间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好，东部的台九线要麻烦留意万里溪桥哦啊，配合这个灾害应变啊，还是在夜间都会进行全面封桥，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那虽然说这个万里溪湖的堰塞湖啊，这几天看起来是比较稳定一点啊，但是呢提醒你啊啊，因为连续几天山区也是零星会有降雨的状况，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尤其是黑夜的时候就更加危险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诺拉琼斯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Don't Know Why。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这一节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刚开头呢，奕勋想要先问各位朋友们一个这个算是生死抉择的问题呢。如果有一天呢，你亲眼看见一座桥梁在你眼前瞬间崩塌，桥上的人呢全部都坠入万丈深渊，然后因此身亡了，那你当然看到了就是那个幸存下来的人呢，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问题呢？你是会追究桥梁到底为什么会断，多么愤怒，一定要找出原因，还是说喝力嘎仔幸好我早一步晚一步都有可能会受到伤害，但是到底为什么是自己目睹了这一场灾害啊？是不是早一步就有可能罹难的人就是自己呢？为什么一刚开头先跟你询问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把时间倒退回大概3个世纪以前，1714年的7月20号，这一天呢是星期五。我不确定这一天是不是真的是星期五了哈，但 anyway， 中午呢地点位在秘鲁呢，有一座名为圣路易雷大桥它是藤蔓编织而成，有点像吊桥，横跨安第斯山谷是当地很重要的交通要道有一天呢，就在这一天西元1714年的7月20号星期五的中午呢，这一条圣路易雷由藤蔓编织而成的吊桥呢，就突然断裂了。5名这个走在上面的行人呢，就因此丧命因为他们就正在过桥的这个路上可是呢这个在桥的旁边有一位修士目睹了整场灾害也就因此呢出现了这个事后的一个讨论。奇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奕勋通常都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一本书，看完电影或者是某个文章的精彩内容或者是我看完的感想吗？为什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刚开场居然先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个很恐怖的灾

难事件呢？事实上，以上的这个灾难事件哈、是虚构的啦。啊，这个刚刚分享这个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呢，是出自于在19到20世纪的一位美国小说家啊，他同时也是剧作家，叫做桑顿怀尔德，他在192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叫做《大桥》啊。这本小说《大桥》的一刚开头呢，啊，它的事件就是刚刚跟你讲的圣路易雷大桥的这个断裂事件。啊，这个桑顿怀尔德呢，在1927年的时候出版这本小说，在当年可是叫好又叫座啊。然后在出版之后的隔年，他就荣获了普利兹奖哦。啊，这个桑顿怀尔德哈、他事实上在这个普利兹奖是第一位啊，目前也还没有来者是在不同的奖项当中都有得过奖的作者。也就是说，当年呢、他是以这本小说获得了普利兹奖的小说奖。后来呢，在十年过后，1938年他又以另外一位戏剧作品叫做《我们的镇》再度获得普利兹奖。啊，今天重点事实上是1928年获奖的《大桥》这本小说。大桥这本小说呢，曾经还被《时代》杂志评选为百大文学经典，而且探讨的内容哦，更曾经在文学名著《广岛》成为了这个灵感来源，也在911事件的悼念仪式上面啊，被这个英国当时的首相布莱尔所引用。这本书在文坛上面啊，这个非常一目了然了，成就当然是意义非凡。可是我认为它带我们探讨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个小说的一刚开头就是一座吊桥的断裂事件引发的人生讨论啊，我们每个人都或早或晚都一定要面对生死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由这本书的脉络，然后来思考一件事情，为什么是我在此时此刻要面对生死带来的意外呢？这一题有没有解呢？就算有解，到底要怎么解呢？当然，桑顿怀尔德在这本小说《大桥》当中啊，他用另外一位这个目睹整个灾害发生过程的一位灵魂人物，叫做朱尼普修士，他在灾害过后，然后他做了一系列的努力，还有探讨，试图要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怎么探讨呢？先听一首歌曲，等一下来跟你分享一下。来跟你分享这首歌 All for One 合而为一合唱团，这首歌曲叫做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翻成中文恶水上的大桥。

这首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恶水上的大桥，事实上也是 All For One 啊他们经典的歌曲之一啊。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写的是友情啊。不过呢，啊，在刚刚歌曲之前呢、啊，啊，跟你分享桑顿·怀尔德他在1927年啊这个发表的《大桥》这本小说啊写的，当然是目睹一个灾祸之后对于生命意义的探讨。哎，这个由于这个主角是桥嘛哈，所以我就搜寻了一下，哎，有这首桥的这个经典歌曲借来用一下。一起听一下。

在桑顿怀尔德这本小说《大桥》啊，很有名的虚构灾难事件，叫做圣路易雷大桥的断裂事件当中啊，有五位罹难者，分别是期待着自己女儿的爱啊，是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还有他的女仆叫做佩皮塔，还有从小就是孤儿的双胞胎兄弟当中的弟弟艾斯特班，还有造就了剧场明星的皮欧叔叔，还有可以说是皮欧叔叔的养子叫做小杰米。这五位罹难者呢，在书中的叙述是这样子的，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其貌不扬，而且呢因为个性这个比较孤僻，所以举止有点怪异，大家不太喜欢他，但是他很有钱啊，在书中他几乎是可以说是秘鲁利马这个地区的首富。不过呢，即使他是侯爵夫人也很有钱啊，他仍然无法得到自己女儿的爱啊，连女儿都很讨厌自己的妈妈，为了脱离妈妈的生活圈，女儿想尽办法嫁到远渡重洋之外的西班牙，让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几乎一辈子都见不到自己的女儿，所以常年是沉溺在思念当中，最后甚至还需要借由酒精来缓解自己的思念之苦。但幸好他非常的有钱了，所以可以雇佣女仆在家里照料他的生活，所以呢佩皮塔这位大概是青少女的女仆就晋升照料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的生活起居咯。但是后来因为一连串的偶发事件，让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决定从自己的自卑还有执着当中走出来，要拿出勇气和无私过生活，但是却走上了圣路易雷大桥，他和他的女仆佩皮塔就一同丧生了。那么在书本当中的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两位的这个罹难者跟你简单介绍了，第三位呢他是双胞胎兄弟的弟弟艾斯特班事实上

的哥哥艾努曼努埃尔这个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父母了，所以他们一起是在孤儿院长大，必须互相依靠有一天呢，哥哥曼努埃尔因为伤口感染去世了，弟弟当然就非常非常非常的伤心，甚至在伤痛当中产生了心理错乱，走在街上还会对外自称自己是哥哥曼努埃尔哦，所以就知道这个弟弟艾斯特潘他到底有多难过。不过后来呢，经过贵人的劝说，决定从丧亲之痛当中走出来，但是却遇上了死劫。那么最后在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的最后两位罹难者呢，是皮欧叔叔还有他的养子小杰米。皮欧叔叔很奇幻这个人这一生都在书本当中过得非常的迷幻。他曾经是剧场女伶卡蜜拉的伯乐，就是说皮欧叔叔有一天在不起眼的咖啡馆遇见了一位孤苦无依卖艺的小女孩叫做卡蜜拉，然后呢皮欧叔叔发现了卡蜜拉演戏的天赋，所以呢就想尽办法拿出钱把卡蜜拉赎了下来，严格的训练他，最后呢让卡蜜拉站在利马最大的剧院当中成为了首席女伶。可是后来卡蜜拉因为罹患怪病毁容了，只好隐居山林并且卡蜜拉还带着自己的儿子叫做小杰米隐居了起来。皮欧叔叔觉得哇，这小孩子如果因为妈妈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世面，那真是可惜，所以呢想尽办法说服卡蜜拉卡蜜拉对他来讲可以算是养女了哈所以呢这个他在说服自己的养女说，不然你的儿子也给我教好了所以呢这个后来终于这个让卡蜜拉这个劝动了，因此呢皮欧叔叔他就带着卡蜜拉的儿子小杰米呢要来到利马接受教育，但没想到看似一段新的人生才要展开，皮欧叔叔和小杰米就在圣路易雷大桥的断裂当中也就结束了。这个是小说对于在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的五位罹难者的介绍。可是这介绍怎么来的呢？事实上在这个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有一位目睹这整个事件这个意外事件的这个旁观者叫做朱尼普修士。朱尼普修士他也是正要登上圣路易雷大桥的当下，桥就啪断裂了。这个朱尼普修士他突然很震惊，他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是这五个人罹难？为什么不偏不倚的是他看到了这整件灾难呢？所以他为了想知道上帝到底是做了什么安排，他用了6年的时间来访查这五位罹难者他们的所有亲朋好友，要拼凑他们的人生故事，想要知道这到底是上帝的安排还是人为的这个灾祸呢？

来自伍佰，这首歌叫做《泪桥》，眼泪的泪。时间是凌晨的两点三十二分。国道三号南下的271.1到269.9，原本说过古坑路段中线车道有小动物的样子，但现在排除了。不过呢，路上还是有一些障碍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收费站旧址呢，中线和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台78线东向27.1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说各车道还是有散落物哈，也麻烦你小心闪避啊。夜间的施工提醒你了，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呢，啊，南北双向龙港换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哈，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到国道上面啊，会比较顺畅啊。如果你走台64线上来呢，啊，这里会有工程在进行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尤其从台88线啊要上来的朋友，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走替代道路接回国道一号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呢查了一下，西元1714年的7月20号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礼拜五？真的是礼拜五哎啊！为什么要查这些事情呢？因为在这个桑顿怀尔德他的小说《大桥》这本书当中啊，这个发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他说是发生在1714年7月20号星期五啊，这日期是真的，但事实上是并没有这个事件了哈、啊。所以呢啊，这也没有啊，因为这个大桥断裂而造成罹难的书中的这五个人，这完全都是作者桑顿怀尔德虚构创作的。不过呢啊，这个虚构似乎也不是毫无根据，哎，因为作者确实也是有参考当时秘鲁的真实历史环境，300年前在安第斯山脉啊，还是有很多广泛使用草绳悬索的吊桥啊，但是呢这个小吊桥可能也有断裂了哈，但是并没有像圣路易雷大桥在这一天刚刚好有这一条桥，然后有这五个罹难的事件。除此之外呢，有许多的

文学研究者指出，桑顿怀尔德可能借用了圣经的路加福音当中有一个西罗亚楼倒塌的典故，这是一个高楼倒塌压死18个人的惨剧，这个引发人们思考灾难是不是有特殊的意义要教育我们。作者呢把这个经典的故事当中的突发灾难转变成他自己小说当中真假难辨的一个故事悲剧的小说场景，开头的场景也成为了这个世界文学当中令人难忘的小说开场之一。其实呢这本书并不难读啊，虽然说是世界知名得奖的文学啊，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它，但它事实上只有100多页而已，如果认真看的话一天就可以看完，我一天就看完了啊，然后呢看了两遍。可是呢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这个桑顿怀尔德的大桥的时候，我一直有个疑惑。因为呢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之后有一位朱尼普的修士花了6年的时间，他想要调查这5位罹难者到底生平长什么样子他希望可以证明这些罹难者人生没有遗憾然后就离去的。事实上呢我刚刚有介绍了这5位罹难者的生平，我在看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他们真的是没有遗憾而离开人生的吗？事实上仔细阅读小说还会发现一件事情，这其实不是作者要真正表达的结论，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呢这5位罹难者好像真的完成自己的人生了，在最后生命的阶段当中似乎没有任何的遗憾。例如呢朱尼普修士第一位调查的罹难者就是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因为他刚刚复习到讲到呢他其貌不扬，行为举止又怪异，连自己的女儿都不喜欢他，女儿呢嫁到西班牙，妈妈还住在这个秘鲁所以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女儿，所以呢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是不断写信希望可以挽回自己的母女关系，但最后呢他体会到爱并不是一味的索求，而是无私的付出他虽然还来不及和自己的女儿和解就死于桥梁的断裂事件，但事实上呢他好像做到了一件事情，茅塞顿开了，他不能一辈子都活在对自己的这个女儿想要对自己的爱的回应这种渴望当中，他放下了一种豁达。你说他的人生因此圆满了吗？事实上，他可能只是才刚开始做出改变而已。所以呢看完这本书，虽然说感觉上好像经过朱尼普修士的调查呢，这5位罹难者感觉好像人生都因此没有遗憾了，我想应该不是，而是告诉我们呢我们的人生似乎永远都不会零遗憾，对吧可是呢我们是可以为自己的人生不满意的地方随时做改变，因为改变我们才会重新的理解爱，学会原谅我们不一定有机会完成我们的愿望，但是真正延续生命，就算你完成不了这个功课还是会留着让后人来完成。什么意思呢？这本小说到最后像是刚刚举例的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她的女儿事实上在发现自己的妈妈罹难了之后才在悔恨，哎呀，自己怎么对自己的妈妈这么坏她从西班牙赶回秘鲁，想要探访妈妈曾经走过的地方，才了解自己的妈妈到底有多爱她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而且呢，加上其他的这个罹难者所留下身边的这个亲族朋友，后来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找到了一位修道院院长发现呢，每个人都为了要怀念自己已逝的亲人呢，都在做或多或少的一些这个关怀行动，来为自己的这个悲伤
获

0: 一点救赎。事实上呢，大乔这本书在后面这个留下了经典名句，他说有活人的世界，也有逝者的世界，而桥梁就是爱，是唯一的续存，唯一的意义。也许呢，离开的人啊，他们，我们没有办法为他们定义他们到底有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但就算是有啊，这个会有一座桥把逝者的世界和活着人的世界连接在一起，你可以藉由这座桥啊，把这个逝者所留下的遗憾尽量用一个比较圆满的方式为自己画下一个情绪上的句点。
1: 春天黑前记住最后一封信。
0: 人生无常，我想读完这本书，不论是自己未来面对灾害，为什么灾害会面临在我身上但事实上如果因为面临灾害，结果呢这个罹难的是自己，也没有感觉了，对不对？但是最怕的是留下来的是我们，那我们要怎么让这个所逝去的亲人的遗憾，然后带着一起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往前走呢？我想这本书短短的一天虽然说可以看完，但是却可以咀嚼好几年，然后呢对未来的人生有很多的帮助。最后在这个单元结束之前，送给你来自胡凯儿这首歌曲，叫做《越过这座桥》。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2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时间是凌晨的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这里从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台74线东向10:9到11:2，这里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隔音墙工程。来自阿妹张惠妹蓝天。

来自吴宗宪，付出原来是一种美。2点55分，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三北上的白河收费站旧址，这里中间外侧车

车道有掉落物，已经截获排除了。好，这个小时就在奕勋刚刚的说书啊，然后几首经典歌曲当中要度过了。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不对，三点之前，徐乃麟，你来的不是时候。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公里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路面整修作业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尤其在台88线西向呢，就没有办法透过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了，要麻烦朋友们先从凤山下匝道咯。那么除此之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到清晨的6点钟，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国道4号在西行的10.5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5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但是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检查工程。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提前下匝道。最后在东部台9线呢，万里西桥双向目前深夜都是预警性封闭，所以麻烦您提早改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3: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4: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5: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6: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咯。
9: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0: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9: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9: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9: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7: 爸比，我以你为荣。
8: 妈咪谢谢你。
9: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拍摄少年这首歌曲忙西干诶劳，他们是在2005年成立的台语摇滚乐团。而这样子的一个台语摇滚呢，事实上越接地气反而越走入国际啊，在这个加拿大啦啊、泰国啦、日韩啦都曾经有看到他们的表演。但是呢在这个台湾本土啊，说除了庙口羊肉炉店啊，也可能是他们表演的足迹啊，下次去吃羊肉炉的时候留意一下啊，如果有人在唱歌看这个刚是拍摄少年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上个小时哈，我们是有接获在国三呢北上白河收费站旧址这边啊，原本说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排除了，可是呢省道台78线说东向的27.1公里湖尾交流道路段啊，这里各车道之间有散落物，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留意一下。接着要送给你的啊，他们也是非常接地气的漂流出口。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啊，这个听起来非常这个猎奇的歌，他们是漂流出口啊，既然有 Pace 少年找回台语结合摇滚，那就会有原名的青年啊，把这个这个西洋的流行音乐概念和族语来做结合咯。漂流出口呢啊，他们都是来自都兰啊，这个台东西岸的这个比西里岸还有都兰的这个三个人呢，事实上是由兄妹以及表弟所组成的，都是亲戚。他们是以西方的摇滚三重奏为基础，但是融合自己族类的阿美族古调啊。他们事实上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但在去年他们终于发行了一张完整以族语创作的专辑。刚刚听到的就是在族语创作的专辑当中的《猴子》这首歌。时间是凌晨的3:18。好，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台64线啊，不是国道3号啊，国道3号中和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建议不要从台64线上来啊，这里不太方便啊，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才会比较方便啊。一样在国道3号部分呢，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这里一次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这里就真的要改道行驶咯。有路广播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瑞霞还有板的阿杰，老鼠爱逛街。

夜间肚子饿了，要吃点东西，肚子暖暖的啊，这个开车是不是会比较有精神呢？来自梁静茹的歌曲《亲亲》，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确实打开车灯啊，在变换车道啊以及转弯，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的歌曲《放你的心走开》。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比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偷偷为你留个风，不必去敲开锁。
11: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凌晨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啊，都挺稳定的哈，没有地方下雨，那气温大概都是24到27度，还算舒服。但白天呢，就是比较炎热了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太平洋高压啊，终于势力要变得比较强了哈，所以连续好几天呢啊，这个不稳定的午后雷阵雨天气，渴望从今天一直到周末，随着太平洋高压啊，慢慢的往西延伸哈，台湾附近的风场会转为偏南风到东南风的环境啊，因此呢大气状况比较稳定，午后热对流的发展范围渴望缩小。不过呢山区还有部分平地啊，如果你这中午过后看到太阳被遮起来了，还是有可能出现短暂雷阵雨哦，记得携带雨具。但除此之外这几天可能要留意的是高温炎热，户外活动运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啊，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环境，以防热伤害。目前呢菲律宾的东方远洋海面有热带扰动在发展当中，部分的预报显示可能在这个礼拜后期呢往吕宋岛方向移动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哦不过呢这个系统还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不确定性届时呢这个虽然说可能往吕宋岛附近的海域移动在周末渴望外围环流会影响到东南部恒春半岛使得局部降雨机会增加但是呢整体来讲并不会像台风一样这个

影响的范围很大或者是非常严重，持续留意这几天的一个气象后续预测就可以了。萧亚轩的歌曲《不远》。

潇洒小姐萧亚轩，不知道你想起她是她的一些招牌动感舞曲呢，还是她的很多情歌实际上挺耐听的呢？不远收录在她在2006年或是20年前呢、1087这张专辑当中，3:40有事故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出口说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了。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拜托该开车呢绝对要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东部在台九线呢，双向的万里溪桥夜间还是有预警性的封闭，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古巨基，我还是你的。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国道一号呢，稍早有传出事故哈，在北上的桃园出口呢，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宾友啊，保持安全的距离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跟车不要太近。好，另外呢，在市区啊，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啊，上层的快车道有防蚀涂装改善工程，那下层呢是机车道啊，进行相关工程。另外，在忠孝东路七段啊，从265巷一直到向阳路，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

来自杜德伟，这首歌曲叫做《真的想你》。好，道路上面有好消息哈，施工结束，在国道三号呢，原本说台64线接国三的这个联络道哈啊，这个入口匝道施工，然后相关主线车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但现在已经全数结束了，所以这里都开放通行。但是在国道三号哈啊，这个其他的夜间施工，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还有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还在进行了哈，啊，麻烦你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了。啊，一天又要开始了，三个小时结束了哈。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迅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喽。今天星期三啊，所以慰劳自己两天来的辛苦。我决定今天呢，啊，这个睡觉多睡半个小时，那也希望你啊，这个夜间。

今天工作非常的辛苦啊，要好好的休息，高品质的休息，然后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暝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出口，那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

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啊，另外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啊，路面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到清晨六点钟，要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啊，另外在169公里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都施工封闭了。啊，另外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哦。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来替代停行驶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透早的时候南部澎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29.8 度，在彰化埔兴，台北北投 29.7， 台东市现在是 29.6， 现在就是彰化、台北、台东这边温度比较高一点，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地球上的厝内无倒位爱超会高薪，但是找车也无问题。上网的男女主角伫闹热的 app， 现实无一定真，网络无一定假，莫名其妙一过，搁过来个月。

哦，来自柯肖请为挂件报名冷点半，虽然今麦已经四点十分了，阿姆哥，有的人真的是半梦半清醒哈。你那门城定不要给你那这，这里下来的鬼家，哎呦，你把酒杯背后安哈。来，再过几秒，四点十一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哈。国一这边有半个多小时才通报的一起事故，在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是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叫冷带车的速狗，所以拜托拜托哈。半梦半清醒的感觉，有时候呈现一种半透明状态。来听一下陈浩森的歌曲。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要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嘿，好 OK。那在国三的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这边也有工程哦，注意节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哦，梦中的爱情，红颜红，曹雅文对唱的歌曲，节奏很轻松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4:21呢。接下来还有 country 版的，唔通你吼瞌睡虫你列面头前唱球哈，来熊美玲、黄山亮，真心疼绵绵。

来4:24啦。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国一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哈，先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涉及还有国一目前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这边有工程，然后现在台78线东向27.1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这边的散落物说已经排除了，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哈，涉及。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在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的外侧，还有过水上中外侧都有作业哈，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头路段以及南下西螺的外二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头路这里是轮流封闭车道哈。国三南下在龙井路段外三线有施工哦，然后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哈，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而国五在南下乌涂隧道内侧、雪隧外侧都有作业哈，雪隧北上也在内侧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这麻烦。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Bon Jovi 上的 Summertime， 听起来是非常热非常热的夏天，对吧？那刚刚听歌的时候熊熊感觉哎呦一点咖喱顺，因为外面很热，但我们发音室很冷了吧，发音室里面机器很重要，温度真的比较低啊。刚想说现在寒，因为忘了穿外套，你看这么热，我跟你说我的发音室里面穿着大外套还围着围巾，很难想象哦，我跟你我感觉这种人生温差真的是很大。好，已经4:36了，不管你开车要去哪里，希望你都会当出的平安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不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阿那伯，我报警。

4:40了。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桃园出口，先前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所以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这个美国密苏里州最近有一个非常离奇的事件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元素，就是一瓶汽水啊。你说是因为汽水是长得多特别、造型独特，还是价格很贵，还是口味不同？不是，因为这个汽水从哪里捞出来很特别哈。

在美国这边有个男的啊，他去在外面户外，然后他那个去上人那种流动厕所嘛，哈，就他去上厕所以后就没有出来，然后也没有人发现哈，一直到当天负责提供流动厕所这个工作人员要撤离了嘛，所以他们要把他拖走之前哈，要先检查一下，哎，发现那有一间门哈，一个厕所里面是反锁的哈，哇，然后多次敲门要求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呐、啊？嗯，为什么有人应该是有人在里面，不然怎么会反锁哈？但是就问了半天都没有回应。后来呢，刚好有那个员警路过哈，也得该炸了来公拜托来帮忙处理一下，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警方到场又开始问了。里面到底是谁？为什么不出来？哈，哎呀，没想到后来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说：“我出不来。”好 ，OK， 说他碰不到门，也没办法爬出来啊！大家听了就一头雾水了。于是呢，几个人就合力把厕所门敲开，门一打开，哎，里面是空的啊！啊，狼洗涤的，大家愣住了，四处张望，原本呢紧闭的马桶盖突然动了一下。现在有人从马桶盖里面有一颗头这样钻出来，大家吓死了，熊一时之间这里唤醒这么一歹劫哈。哦，原来这个男的啊，他因为带了一瓶汽水，然后不小心那个汽水掉到马桶里了，结果他直接钻进马桶下方的化粪槽，就这样他进了去出不来，在里面被困住八个小时。那是好在后来工作人员有检查，所以才知道说里面竟然有人困在这里哈。后来动用了器械啦哈，把那个马桶割开啊，终于解救他了啊。哦，就是因为那瓶汽水哈，他整个在化粪槽里面，你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味道？真的臭到冻没掉哈。就为了捡那瓶汽水，所以大家都说这是史上代价最高的一瓶汽水啊，哈，真的蛮特别。因为如果说掉手机捡，我还可以理解，他是掉了一瓶汽水。刚开始想 kill 谢德郎呢，哈，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就这样会滑进去了。

0: 好，这首歌就跟歌迷一样怪，好，来自林佩薇唱的叫《奇葩》。
1: 啊哈！
0: 接下来这首歌 ，B

0: 好，这是 UNUS 唱的歌曲，那个 BBB 齁，味道的味，诶，这个这样念起来跟那个旋律也蛮搭的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侧还有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93。

来哟，4:5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齁，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两台车的事故齁，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乌涂隧道内

哦，这是九一安安给多么真情告白呀、啊！对呀、啊，安给嘛。哦，三个美宝巴豆腰诶，西村，你会觉得那个美食哈、哦，真的你很想跟他说情话。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早上的五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要注意啊，还有在北上过水上这边中外侧也有作业哦，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另外在北上头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以及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工程。国三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还有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有工程。另外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国五在南下乌涂隧道的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以及在南下雪隧外侧，然后北上雪隧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套在一起尊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29.8度，彰化埔心这里哈。目前彰化埔心、台北市北投、台东市啊，主要这几个点呢，现在都是29度多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哦，小萌半点心，这个节奏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洗脑。现在已经5:09啦，接下来还有阿令现场演唱会版本，拒绝再玩。

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里，还是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还有在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目前内侧两线都因为施工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国一在北上新竹 A 路段的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还有现在国一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中哈。好，由新德路快当铁车，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101当然是台北重要地标哈。然后呢101他在他的那个一楼这边哈，其实还有个焦点。好，那最近这几天在台湾各地午后常常都会下起对流雨哈，熊熊啊熊熊来这段哈，真的多上班族真的阿嘎当狗狗。好，不过台北地标101大楼在下雨的时候，哎，发现它那个一楼会动哦，不是建筑动，是它呢有屋檐雨遮啊，它那个突然会长出屋檐雨遮哈，哇，有的没看过的就觉得太惊讶了哈，本来是平的，后来一遇到下大雨，那个雨遮就会延伸出来。说这个贴心的雨遮的设计是专门为101所打造的，但是下雨过后通常会长出菇类啦，101这边雨遮自己会长出来，蛮可爱的。因为啊，这个要到101这边很多人是从捷运过来的哈，那如果遇到下雨，因为这个沿途没有什么遮蔽空间，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希望针对捷运出口跟台北101入口可以进行升级，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看得到的下大雨101大楼这边在楼下的时候它就会长出雨遮，现在蛮是金钩子呢。

好、哦，这是萧煌奇、魏如萱这位好听的歌曲，一半一半啊，真正真甜的歌曲哈。五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网，我阿玲。年度大稻埕夏日节，各位来啊！啊，今年是在7月25号登场，所以有烟火，然后还有那个无人机的表演哈。它最主要的。好 ,7 月25号就要开始了。所以注意齁，大稻埕那周边齁会有交通管制齁。来，现在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齁。还有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是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好，这是洪琴甲廖大生做伙唱的歌曲《伴你的未来》。5:2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才刚通报不久，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国一的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也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温泉式蔬菜就齐了、哎呀，温泉区种出来的蔬菜哈，还蛮特别的啊。那礁溪农会这边举办了这个礁溪温泉蔬菜上市，还有食农教育体。

验，就带领游客呢以温泉栽种出来的丝瓜跟空心菜作为主角。现在在台湾其实很多地方都会做食农教育，就是也会让你看到你常常吃的一些食物啊，它到底有的人连它长什么样子嘛，没看过对吧？有机会尤其让孩子去看一下，真的也蛮好的。他们会有田间导览食农教育，然后还亲自去采摘那个空心菜，然后呢还可以有料理教学。哇，诶，现在这个时间齁，菜龟也好或者空心菜啊，硬菜登到时齁，说这是在地来讲是七月上旬到十月是最佳时节。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5:30喽，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要特别注意哈，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以及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再来就是施工的点哈，国一在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有工程，还有北上在头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哈。另外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北上过水上中外侧也要注意作业哈。而在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施工中，国三南下台中系统的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北上呢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哈，以及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车道也有工程，国五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施工哦，南下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乌涂隧道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37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有事故点在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两台

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来到附近的朋友，咱把住了背后，金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好，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好，已经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的话南下在 85.9 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要注意有散落轮胎皮，以及务必留意在北上桃园出口这里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哈。路况呢写当提车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在夏天吼，天气炎热，也是肠胃炎、食物中毒的高峰期哈。那有的人呢，发生腹泻、拉肚子的时候，很多人习惯第一时间就吃止泻药哈。好 ，OK， 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贪安那者，因为你要先了解你为什么会拉肚子哈。好，为什么说你有腹泻情况下不建议你就去吃止泻药？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有这种自动帮忙排毒或排除一些异物的机制，所以情况严重，就你不小心吃到什么不 OK 的，或者是真的有什么一些细菌啊进入到身体的时候，我们通常比较激烈，上吐或者是下泻，不管是上吐或下泻，其实它最重要，虽然是比较激烈，但是它想办法把排泌啊先排出来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你是因为腹泻，然后你马上就吃止泻药，哇，结果呢，这些不好的细菌啊、病毒啊，它就停留在你的肠道、你的体内，会延长对你身体的影响，还有另外有的就会自己把家里面剩下抗生素拿来吃，因为你要了解腹泻的原因其实是很多种情况哈。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如果说你拉肚子，而且还有伴随着其他，比如说尤其是发烧了哈，然后血便、严重的腹痛，甚至呕吐哈，就是腹部明显的胀痛，然后口干、尿这个尿意减少，甚至头晕，然后站立的时候会昏眩，哇，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不用等到所有都出现了，我觉得发烧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哈，或者是你的腹部有明显的胀痛，你要赶紧先去看医生，而不是自己去吃止泻药哈，因为真的夏天有时候你可能吃到被污染的一些生菜啊、水果啊哈，或者是说你就是因为食物不 OK 啊，肠胃发炎哈。那有五种人他出现腹泻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并发症，就是会脱水或造成感染，导致病情恶化。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长者，65岁以上，还有婴幼儿跟小朋友、孕妇，还有本身免疫功能比较低下，或者是有糖尿病、肾脏病、心脏病，那或者肠道疾病的人，这都要特别注意，不要把腹泻当作只是简单的拉肚子而已。还有真的一个很重要提醒，不要呢一拉肚子马上去吃止泻药哈。

好，来自地下情人那关 Q 七锦玫瑰花哦，这个古典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啊，那是出来规个嘛点比较靠会朋友透早起来运动要跳舞啊，这个节奏也蛮合的。来继续练功哈，啊，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哦。

好哦，5:54啦。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在国一的事故点哈，这是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哈，赛吉拜托拜托。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 85.9 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依然散落在这里，经过小心。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富里的报道。富里乡农会在7月25、26要在罗山农特产中心这里呢举办今年度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展区。那这边花莲展区的主题叫竹生活而居，竹子的竹，所以在它这个活动里面主要呢都跟竹子有关，包括竹子的工艺、结构，还有竹的资源。然后呢有表演、市集、手作体验跟深度旅游。全台竹林面积大约有18.3万公顷哦，占森林覆盖面积大概是8%哦。那花莲的竹林面积有7813公顷，尤其在富里这里就有300公顷了，这是花莲他们全县面积最大乡镇。最近这几年在林保署的推动，竹子的应用已经从传统的用途延伸到工艺创作啊、空间设计、居家用品，还有现在流行的森林疗愈，这个竹材也可以来运用。那既然富里这边在地竹子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所以他们呢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有四大展区，有竹编的创作，然后要做出呢这个保育动物的意象，还有呢利用竹材循环来做成生活器具，然后呢也用竹子打造竹林的疗愈现场。还有当然大家竹子比如说像竹炭啊，在室内建材、居家环境里边新的运用，这也是蛮多元的。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而南下85.9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台74线最新通报，西行在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还有北上过水上中外侧的作业，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目前还是封闭中哈。国三南下在龙井路段外三线有工程，那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套在时阵，南部地区跟澎湖会有零星短暂雨啊。今天在温度方面哈，这高温的县市很多哎、欸，中午前后。新北、桃园，然后中彰投、云嘉南、屏东花莲，都是橙色灯号，到36度，给大家烤番薯哦。然后呢，台北、高雄、台东也有到34度哈。基本上大家呢，全台都在高温的一个范围，只是说在这个清晨时刻稍微好一点啊。目前全台最高温呢，在彰化埔心29.8度，台北市北投、台东市哈。这也到29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还算舒适啊。

哦，小野丽莎的歌声总是可以把阳光带进我们的心坎里。接下来这一首歌不但有阳光，还有香气啊，真的很像顽皮豹，想要跟着那个香味飘起来。

0: 6:13了。来，在台九线这边要特别注意哈，目前万里溪桥持续会封闭到早上7:00哦。现在还是在万里溪桥这边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基本上得到早上7:00。不过随时可能都有一些变化哈，我们也会为大家来通报。不过要留意，现在万里溪桥持续封闭当中。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斗南出口中内线有轮胎皮。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哈，这边中外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一北上林新竹 A 路段外侧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在伦敦这边哈，所有这个一个顾问的事务所创建所谓的亨利护照指数，这是全世界首创而且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护照排名。那在最新的他们呢这个亨利护照指数里面显示，全球最强护照第一名都已是新加坡，那台湾的排名排在第34啊。
1: 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好嘞，咱出发喽！

哦，恢宏都行虾，感觉上哈，不管在这个台湾各地玩，还是讲你要出国去哈，啊，心情都是真欢喜，只要要出去佚佗。我要跟大家提醒哦，有个阿公哈，啊，以前少年生下叫辛苦哈，啊，唔敢开钱，然后等他那个退休之后，想讲头一摆出国的时阵，欢喜到真一天困袂去哦，非常开心哦，然后那个行李什么都整理得很好，哇。结果去到机场他没办法登机，为什么？因为他把护照放在家里了。集合看到飞机安尼不会出去的哈。好，6:20啦，来哟、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可是啊，国一刚通报不久，是南下斗南出口中内线有轮胎皮哦。然后台七十四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要留意中外线之间是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哈、哦，原则上要到早上7:00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这个天气热哈，大家有一个普通的印象，都说最好穿浅色的衣服，卖浅 OA， 穿黑色衣服认为比较会吸热哈。不过呢，专家提醒哦，真正会决定你的衣服是否凉爽的，不只是颜色，重点是你的衣服是不是宽松，布料是否透气，就是汗水它能不能顺利的蒸发，而且吸力来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哈。也就是说，即便你穿的是黑色衣服，但是它宽松，然后很透气，能够排汗，其实会比浅色，然后那个排那个透气的情况不好哈。所以颜色不是第一优先考量哈。来哟，就是这个衣服要比较宽松，就可以让空气流通哈。如果说你穿的是比较紧身的衣服的话，那就要建议穿浅色了哈，因为浅色毕竟是可以减少这个阳光的吸热哈。但是哈，基本上如果你真的要比较凉的话，衣服还是要比较宽松，因为空气能流通是比较好。那当然也要注意不

布料是否能透气排汗，这嘛很重要呢哈。那如果是日常通勤，你的活动大部分都在室内，就可以选比较轻薄棉麻这样材质。可是如果你是户外活动，或者你是会大量流汗的话，就要考虑呢是能够快干而且呢吸湿排汗的材质，这时候材质的选择就真的非常重要啦。

哦，孙燕姿《绿光》用这首歌展开一天，哇，感觉充满了活力哈。6:26了，哎，在台61线现在最新通报，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圆的路间有车子抛锚了哈。而国一高架南下66.6公里，五羊过平镇系统内路间在那陪让里加，再来。现在在国一的南下斗南出口中内线也是有轮胎皮，台九线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哦，要注意避开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的南下斗南出口哦，中内现有轮胎皮。而国一高架南下66.6公里五洋过平镇系统内路间也是一样哦。台61线南下195公里过方苑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里哈。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有洞被撞到啊。台9线要注意避开双向万里溪桥，现在持续封闭，基本上得到早上7点哈。桃园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因为施工封闭了中外线，现在有车多的情况，建议呢可以改道通行哈，否则在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现在这边因为中外线都是无法通行的，而且也有车多的现象哈，特别注意一下嘿。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0: 守门员。
1: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2: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1: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2: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害。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1: 依托咪酯已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2: 在刑责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若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1: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辜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2: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 他命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拒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1: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荣、徐海伦编辑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

0: 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了，在万里西桥这边目前还是持续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而台61南下在195公里过方院路间啊，有抛锚车，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然后桃园中立在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中外线还是封闭的状态。那先前这边已经有车多现象，建议用路人改道通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你
3: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器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6:41了，目前在台61线啊，南下195公里过方院的路间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哈，以及桃园中立，这是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施工的关系，现在中外线还是封闭状态，建议最好改道通行哈。

哦，张静问所唱的歌曲《王美的一天》，看来喝咖啡是一个重点哈。6:4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哎，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圆路间，抛锚车停在这边，这个刚通报不久，把住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目前台九线双向万里西桥还是封闭的状态哈，以及在桃园中坜，这是中坜的中华路二段往北哦，中外线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最好提早改道，先避开这个点，因为之前这里车就很多很多了哈，调整一下动线呢。

0: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好，6:50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有一个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106.8公里头份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小货车抛锚了哈。这在国一南下106.8公里头份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的故障车哈。而国一南下240.3公里斗南内线有掉落物。再来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院路间也有故障车哦。台九线目前持续双向万里西桥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在桃园中壢的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呢，持续因为施工封闭中外线，最好改道通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凭证系统内路间连搭配待机已经排除了。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 YouTube。最近呢，说对于在这个平台上传一些影片，如果有不实内容，一些规范更明确的把低品质、重复性高或者情绪操弄色彩，以及使用 AI 人物讨论敏感议题，把这个影片要排除在盈利范围。也就是说，他上传这三类的内容无法以广告变现哈。你知道 YouTube 上面流量有时候也是钱啊、哦、但是现在说要加强这样一个控管哈、哦。那 YouTube 其实在去年就开始限制不实内容的收益，当时主要针对是大量生产重复度高的影片，因为现在用 AI 哈、哦、真的很容易就产生这个影片了。然后他们现在把这样一个规则更清楚的规范，就是这三类哈。一个就是很公式化、重复性的、没有变化的啊。第二个是刻意制造不安、惊吓或情绪操弄，为了来博取流量的影片。即使内容不是 AI 产生，只要它的一个影片的诉求让看的人感到不适，也会被移出盈利范围。

那第三是锁定 AI 人物，尤其在谈论所谓比较敏感主题，像是财务、法律、医疗跟健康这些主题的时候，YouTube 就希望这一类的内容影片就不能获得平台的奖励了。好，我们也要提醒，因为现在那个 AI 制作影片真的太容易了哈。你如果要确认你现在看的影片是不是 AI 制作，你只要看那个影片那个更多内容，就是它每一个影片下面一定会有一个文字介绍说明嘛，点进去看哦，如果它是用 AI 制作的话，其实会被标示出来哦。

好，来自吴飞艾薇所合唱歌曲叫《无能的人》。AI 世代，人会不会越来越无能？请拜供啊！不过来讲一下，这个美发产业最近这几年呐、啊，面临非常严重的助理荒。很多业者说，过去是一位设计师搭配一两名的助理，那个已经变成历史了。现在真的很难找到助理，所以变成可能三位设计师是共用一位助理哈。哇！说月薪呢提高马波罗因，工时缩短马波罗因，阿西崔波郎啊，所以为了因应这个人力缺口，现在台湾有一些那个美发业者，他们呢引进 AI 智能洗头机，很多人到美发院去，其实好喜欢那个洗头，觉得很疗愈，对吧？哈，啊，有一种按摩的效果。但是现在因为人力不够，你可能将来会遇到那种 AI 帮你洗头啦，哈。很固定的姿势，固定的动作，哈，没法懂，哈。所以未来我们可能看到那个美发院里面呢，是有真正的助理帮人洗头哦，这个生意应该会非常好吧，哈。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刷位这一首歌很冰冰冰冰。戴爱玲的歌曲叫做《点头章》啊啊啊！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歌特别的嗨哦？因为我今天很努力，不要打呼给你听呢哈、哦，我办到了。祝大家出日平安哦！我是阿玲，我要来休困啦，明天再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呢，两个点都是抛锚车，而且刚刚通报哦。一个在北上南子出口外线要注意，还有南下 106.8 公里头份前路间都有抛锚车哎。而国营南下 240.3 公里斗南内线有掉落物哦。台九线目前哦，双向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哈、哦。台61线南下195公里过方苑路间也有故障车。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桃园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因为施工目前持续封闭中外线，建议提早改道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今晚欢迎您加入。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3: Amazing！
2: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零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4: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
2: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4: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2: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4: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买了波音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2: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4: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2: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4: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2: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4: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辜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5: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琪，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一大早就看到能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呐、啊！好了，能改早安，还有呢那个佑宁很好，昨天喝了2500cc 的水，嗯，很棒很棒哦。还有 Wenping、关于智慧勇、秦晨轩、齐贤、Rachel、诺哥，诺哥是不是好几天没跟你打招呼了？木汤伯、珍珍、国良、小梁，早安。好，兰花也跟你说早安，伟雄，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尔第一波密码准备了哦。还有微春，微春不错哈，微春你真的每天都喝3000哦，很棒哦。乘风云统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大致来看都还算是不错的啊。那么现在呢，在整个台74线。还有呢，大雅系统，大雅系统它是从台74线，它要准备衔接到国道一号这里呢，行车速度大概是落在60，还 OK 啊，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开始出现车潮是在哪里呢？是在比较北部的竹北到新竹，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啊。好，其他呢都还好，还好。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06.8，国道一号南下106.8，头份路段的路肩小货车抛锚，西滨南下195，过了方圆路肩也有抛锚车。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106.8头份路段路肩有小货车抛锚。那还有一个地方哦，有那个轮胎皮，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斗南出口中内侧车道有轮胎皮。那么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95，过了方圆路段路肩是有抛锚车，马西爱塞里哦。后来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这里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了哈，那么大概时速是落在60公里左右，是落在40公里左右哦，所以你有微塞了哈。好，那么都请您特别注意，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们刚打开收音机想说听到哎微塞是鼻子呢突然塞住啊？是车流量哈比较大一点点哦，在竹北这地方。音乐兰花一起来要准备好了。还有那个喝了3000cc 的微春 LKK 有没有来 LKK 江和英文林准备好一二三哈

有人叫做是妮娜不？妮娜来哦，来哦，来担当哦。这是呢，妮娜来担当，沈文成还有李英宏 so n 请喂，还有妮娜来听戏嘛，来敲哦。来，小英早安，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有豪志，珍珍是不是每一天都有喝足够的水量？好像喝2800嘛，哈、哦，很棒很棒。还有幻龙、雨欣、允杰、又雨。昨天呢，这个可能啊、哦，这段时间大家都听到我一直在叨叨念说要大家喝水、喝水之类的啊。那后来就有朋友告诉我说，哎，给我一个那个小短音，好，那么后来就传给我，然后传给我之后啊，我就发现说，哎，这应该有在听节目的哈，因为呢，包括了他说呢，怎么样让自己健健康康，而不是呢常常跑医院，哎，第一个呢就是水量一定要足够啊，对不哈？那个 AD 哈也是有喝到3000CC 的水量哈，好，就是水量，还有呢优质蛋白质很重要，优质蛋白质哈，那么这也是。最重要，在饮食上面，我们在摄取，尤其呢是在早上吃早餐的时候，优质的蛋白质也是很重要哦。哎呀，还有喝好水嘛，对不对哈？补充优质蛋白质，那当然运动啊，运动也是很重要的喽。好，所以呢这几个啊，说呢，其实啊就很简单，但是呢达到其实又是有点困难。为什么？因为要坚持，你要坚持运动，然后还要。每一次呢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也不是说完全都不能吃一些垃圾，有时候心情不好嘛，想要吃一些那种违规食物就吃，但是不要过量，哎，那也不要每天心情不好，哎，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循环呢。如果说呢每一天呢在饮食上面没有注意，睡也睡不好，就随便呢，哎呀随便啦，我就自在就好，好自在就好，其实也不见得会快乐，因为可能生活作息不正常，饮食不正常，可能有一些的食物引发在体内里面过敏啊，或者是呢代谢不好啊，哎，但身体好啊、身体不好怎么会快乐？当然不快乐呀。好，所以呢，如果说从那个饮食的循环开始哦，重新的整理一下，哎，有没有再讲到整理？我好喜欢讲到整理这两个字，整理啊。那么不仅是外在环境整理，包括我们可能在选择饮食方面重新整理，让身体重新整理，或许真的就会感到每一次哈哈哈。那个节奏、哦、就会越来越不一样，本来是那种不甘愿，哈哈哈哈哈哈，哎，最后呢真的来小花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有没有？这才是真正的哈啦，从横膈膜发出来的哈。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这里车流量呢稍微大一点点，那么在台74线啊，也就是呢从大雅系统这衔接上去，行车速度呢大概是落在60，小心通行就好啊，那么也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里的时速落在40。省道的台61线的地方，也就是在南下195过了方苑，路肩有抛锚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06头份路段，路肩也有抛锚车哦。灭火器的同学会，多久没有开同学会了？当毕业了30年以后、40年以后开同学会，那种心情感觉一定更不同，也许偶包也更多了。

灭火器的同学会。哎呦，我们要来为那个国良一起哦，开启魔力密码哦。我刚刚在播那个台东哦，很多人就说哇，台东好玩，台东好玩。我就是在想说，这段时间暑假时间，大家只要是一休息啊，或者是要旅游，第一个想到的地点可能就是往东部跑，对不对？哈，好，很多朋友们都觉得，对，真的，其实东部呢是还蛮舒服的地方。好，来，胖胖，胖胖，哎，那个待会儿我们还会呢。再赶上另外一波的密码啊！有些的朋友们还没有加入的，赶快！还有，我们要特别为那有些要出去玩，不要让那个台风来搅局啊！我们也特别的希望呢，哈哈哈！祝福大家哈、啊，在那个旅游的时候都是愉快的。来，那个红霞台风啊，这个最新生成的红霞台风，它生成的机会呢，专家就说了，目前它的位置是在菲律宾东南部的外海，那么现在还在继续的发展当中，还在继续的养啊，养它，养它呀！未来的时间当中呢，未来24小时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的可能性是会比较高。那在接下来的时间48到72小时，因为路过暖水池外围，会进入到所谓的南海海域，所以呢，它的强度会在发展成为台风的机会也会增加了。好，所以呢，星期五以目前来说啦，星期五会比较容易靠近台湾，会从台湾的西南部外海掠过啊。那对我们会不会在陆地呢会有直接影响？当然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不会啊，不过呢，最后我们还是要以气象预报是以中央气象署为准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还是观察一下啊，红霞台风的生成的状况。好，那么都希望呢，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不会赶上台风，不是，应该是台风不会赶上我们，但是我们要赶上密码，好不好？雅浩已经来了哈，明文早安。好，来，那个天荣也来了哈，待会儿我播完路况之后，巧慧来了，待会儿来播完路况之后，我们就一起了，这波的密码哦。即便呢，今天上班小群就说了，平安也要顺心哦，很重要。龙哥也来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啊，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40。国道三号的部分，宝山这沿线往北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40。好，那么现在呢，在新竹系统，无论您是在国道一号或是国道三号的交接处，新竹系统车有稍多，不至于到严重塞车，还没出门赶快出门。包括了在台74线的地方，现在也赶快出门啊！虽然呢一小段，也就是呢在松竹到潭子系统车有点多，但还好就一小段而已，小心通过就好了。目前呢，在国道的路段，国道的中部这里的行车速度大致来说都还算是 OK 的。好，所以呢，现在目前在整个中部路段车流量是还不错的哦。明文还有国斌、青荣、子红、子杰哈，对，陈梅说呢，早餐很重要，刚刚有特别提到了，营养一定要足够，像我也都会吃2颗水煮蛋。哎呦，陈梅也是哦。好，还有那个一些淀粉嘛，像比如说像是，好，陈梅说吃鲜肉包，那我刚刚偷看了一下那个我们的季谦的早餐，就馒头很好。

好，但是它有两颗蛋呢、哦，还有那个类似那个什么豆浆吗？也是有蛋白质啊、哦。好啦，上海凯文，多喝水哦，吃营养早餐哦。准备好玉兰姐姐，哎、啊，瑞婷妹妹嘞，炳生、明水、小花、龙哥都来喽，来一二三。

舒米恩薇娅。哦，又凌晨又要去安亲班了哈，那个妍妍妹妹啊，妍妍妹妹这那个暑假期间哈，那个不在，好，妍妍妹妹也祝福你快乐长大哟。哦 ，Jacky 不错哦 ，Jacky 说，早餐一颗水煮蛋，500cc 豆浆加麦片，一颗馒头，很好，好不错啊。是的，我常就在讲说，大家不要说吃早点。为什么呢？因为早点就早上一点点，不要要吃早餐，要丰盛一点，对不对哈？所以你要早餐哈。好了，来呢，现在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时速落在20到40步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哦。继续刮里千纳哎。

这首歌是小妹啊，等一下咧爱听新闻呐、啊、吼。好，来，爷爷妹妹搞早哦。对啦，那个郑希奇说哈，不要光站在那里啦，要站在光里啦。对啦，这个之前我听过那个好歌讲过那个好序列哈。来，我们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伊冲突持续扩大，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还没有结束。他并警告美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可能锁定伊朗境内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由于交易者正在观望霍姆兹海峡的航运情形，以及获得伊朗撑腰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对沙烏地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等影响，国际油价今天收盘上涨超过 2%。不过虽然中东紧张推升国际油价上扬，科技股吹起反攻号角，率领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红，扭转过去数日跌势。毒油风暴引发食安通报漏洞，卫福部修食安法，将隐匿或延迟通报罚锾从300万元大幅拉高到3000万元，且为了避免中央地方不同调，未来若有重大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记者尤纯报道。
2: 卫福部长石曾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3: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件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2: 石曾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 0.5% 放宽到 5%， 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集团，历经三波查缉，逮捕系统商及四名工程师，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粗估已有120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分嫌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商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

0: 案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1: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3波的具体搜索，查获灵性系统商1人，以及诚信工程师4人，共5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0: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暑假前往东部的车潮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常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情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跟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晚间较为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记者杨欣报道。
3: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4: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3: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9点前，周六南向上午6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12点前，周日北向上午9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12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2: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嘞，7:38，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国道一号的部分。

0: 一半。
1: 哦耶！来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大，今天的是风志，风志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是。
2: 主持人，对，主持人跟警管的听众朋友早安。
1: 早安。
2: 目前台中市区主要的道路路况呢，在国道方面，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目前是车多。那戴尔系统就到台七十四街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车多，车速缓慢。南屯交流道也是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车多，有排队的情况。快速道路台七十四东行往雾峰的方向，大里一到草路段车多，车速缓慢，下匝道的车辆有排队的情况。那西行往快棍的方向呢，太平到潭子路段车多，也是车速缓慢。市区道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信路到黎明路段是车多，车速缓慢。台湾大道上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是双向车多。台湾大道东大路到国际街车流增加，中清路上亚潭路到环中路是双向车多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从益丰路到环中路段都是车多的情况。向上路到往工业区的方向，环中路到中阳路段车多。目前是上班的尖峰时段，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哦，好，非常谢谢风志哦，谢谢，好，拜拜。
2: 好，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好，我在想，应该可能那个风志听到我的声音哈，有延续了几秒钟，对不对哈？好，不过呢也是很清楚，这个路况呢也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车流量稍微大的就是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啊，台中系统这里的行车也都是落在40到60不等。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部的比较北部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好，预会预会哦哦，那个今天是你的意思是说今天听到的歌都是跟那种山景有关，对不对哈？奶山沟牛被出给啊哈，没啦，我没有不点播这首歌，什么台东啊，东部的。好啦，今天的歌曲呢都会比较活泼，而且是闽南语开场的。哎，这个是跟我之前的习惯不太一样哈。好，玉慧早安，春吉早安，还有呢那个坤祥小彩。对，因为如果这段时间大家要去玩，要那个放暑假嘛哈，注意一下天气形态。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个红霞，这次的名称叫做红霞。阿霞啦，阿哈阿哈，哎来不啊，我们现在还是呢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因为呢它已经叫做准台风了呢，准红霞台风齁、哦。那么有专家说呢它可能会擦身而过。好，不过呢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要以气象署齁、哦、中央气象署为准。那只是呢星期五星期六齁、哦、它会比较接近台湾。好、哦、那么像花东高平恒春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仍然是有一波波的阵雨。如果靠得更近的话呢，降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哦。好，所以呢朋友们在这几天这个礼拜要出门的话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好，敏威早安，敏威来。目前呢在整个行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新竹，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大概落在20到40不等。 Angel 列光来啊，我真的有找到呢。 KAI Adult Swim 来，就这那个 Angel 就这波密码交给你哦，准备好了，来，1 2 3哈哈哈，美丽高炸剧

K.A.I 的歌曲 Just Swing。 注意一下整个天气形态，尤其在这个假日啊，这个假日因为红霞啊哈，这个好像呢开那个很希望往这边跑啊，往我们的台湾来跑。那么反正呢，如果说大家要去山区的话啊，就特别注意一下整个路况。好啦，来那个小雨、雅琴、以心、坤翔，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中部路段，也就是在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哈、啊，这沿线路段呢，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哦，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哦，都特别的注意了啊。那么另外就是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还有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麻烦朋友们在这路段时候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因为呢，天气的变化哈、哦，那么如果说大家要上山，其实呢，上山还是要有一些风险意识啊。那如果说在这个天气不太好的状况啊，那么避免去海边啊，去山区啊。那么当然呢，自己一定要做好功课。其实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像是主管机关啊，可能因为有些太多了，比如说像是那种不应该上山的但是还上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是否那种安全的管理可能还要更加的强化。好，不过我们要先从个人做起了，因为台湾呢其实有很多极端的强降雨，还有许多那种多震的特性，有没有？如果说我们要回归自然，亲近山林，其实很多的时候那个代价哈，就是要以我们个人跟团体都要先做好功课，了解一些登山的风险，这就会非常的重要了啊。好啦，所以自主管理也很重要哦。那总之呢，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尤其呢在这个礼拜红霞到底会不会来啊？那么不过呢，它这个生成几率哦，专家说其实有可能大增。那么最靠近台湾，但是会不会登陆还在观察当中。好，所以呢现在都还是捉摸不定啊。不过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在这个礼拜的天气状态了。好，那么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咯，0800000123，来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怡文昨天的水量喝了多少啊？每一次我都要抽考一下哈，这样子大家才会记得，就是呢拿起水壶来喝水补充水分。那个香芸也来了，好，有些朋友们那个点了一些歌，等到我大概有一些的歌曲的风格，我都会大概一字一字一块一块哈，比如说这一块比较适合什么，那一块比较适合什么，那之后我再慢慢把它播上去，好不好哈？好嘞，又君又怡，还有小雨，都欢迎。

预告一下，预告一下，今天早上的9:05啊，会在爱的 N 次方当中邀请到许恒佳老师。哎，老师今天讲的好重要，他这个议题其实有大，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把那个范围缩小啊，因为呢今天要讲界限，其实呢亲子的界限很多很多很多的层面哈。好，那老师今天要特别针对，我跟你讲爸爸妈妈哦，你们今天很想听对不对，就是那个数位的界限。你说孩子，这个时代的孩子有没有可能不使用手机跟 AI？ 不可能嘛，真的是不可能。但是他又必须要有一些的管理，风险的管理。那怎么样我们又可以跟真实的世界连结，但是呢又怎么样要有一些的界限，这是不是很重要，非常重要哦。不管是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我自己啊，我们所面对到的可能就是亲子关系啊，甚至我们自己在使用这个数位，我们要怎么样有界限啊？其实呢，当我们自己在学习怎么样有界限，我们才能够去体谅，或者是用同理能够去了解，当我们在要求别人有界限的时候，他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呢可能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以给多大的空间哈。好啦，数位界限好重要。那在待会儿9:05的时候，你说待会儿吗？还有一个小时啊。好嘞，9:05到9:30，今天爱的 N 次方许恒佳老师就会跟朋友们来分享这个亲子关系哈。有时候在讲到说，你不要再用手机了，不要再用手机了啊，你不是也在用对不对？哈，这个头大小孩子会说，大人也在用啊，为什么叫我不要用啊？可是真实的世界是必须要用，而且呢，也说真的也不可能不用啊。可是要怎么样有数位界限哈？好，没问题。我们在今天的9:05，许恒佳老师，我也很期待老师的分享。那当然如果呢你没有办法啊能够完整收听，麦克啊麦克啊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请晴 online podcast， 我就是把那个所有的访问的音档啊，我当然还欠了好多集，我知道我会慢慢的哈，他们现在都还在排队，然后我就会慢慢的把它放上去。那大家呢也可以上我是真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很多朋友都是在那个讯息区跟我打招呼啊。那

因为太多人在问我说哪边，大家都可以跟我打招呼或是留言呐、啊、等等，就是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那个讯息里面。好，那么有时候呢，在那个粉专 po 文的时候，我都会把一些我已经放上去的音档跟大家报告一下哈。那如果说朋友们有空的话，也可以在那个留言区能够去听啊，直接点选去听也行，也行啊。好，都欢迎朋友们哦。那每一次我都觉得每一个赞我都看到说有多少人得到祝福，因为都是我们来宾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再把它分享出去，让爱的回圈不断扩大。立功贺不贺？淑芬贺哈，还有员外，还有志文啊。员外说什么？员外说呢，最近的病毒种类非常的多，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戴口罩，对身体的保健很重要。尤其暑假期间，大家呢出门在外人多地方，记得把口罩戴好啊。那么小朋友要出去玩，身体一定要照顾好，不然呢真的会很扫兴。该玩的时候，结果呢没办法，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哎呦，丢不丢啊哈，哭哭。所以呢，最好的一点就是呢，先把身体顾好哈、啊，然后该注意的，比如说呢，那个人多的地方，好戴个口罩，我还有呢，勤洗手也很重要。火爆音也来喽，玉慧，呵，玉慧哈，站起来哈，哎，波你哎瓜哦哈，来。那么现在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丢嘛，陈美工哈，唔惊唔惊，一定会听音档对吧哈。

这是 Blake With or Without You。 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开始在塞了。北上的彰化时速呢比较慢，落在20公里。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这里我也看到了车流量比较大哦。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恰马是救贼救贼爱死。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00。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14.4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了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平平，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五名声，下干五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欸！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欸。
0: 哈，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爪机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奥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耶。
1: 喂，讲话给我卡嘴耶，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我就不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